0: 锋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3: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2: 好的，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住建部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额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上。

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近日，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28号，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内蒙古呼和浩特一老人胳膊被压车底，辅警刘吉超迅速停车，大声呼喊周围群众帮忙，路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合力抬车将老人救出。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物推荐。这夏天洗头啊，它是个大难题，洗得太勤掉得多，洗得少啊，这头皮是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了，这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甭急，今天啊，我们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非遗好物，哎，这个还。

0: 头发呢，他一天不洗就油的啊，这个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还有头屑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洗发水千千万，可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群的追捧呢？答案呢，就俩字儿：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龙身米、龙脊山的山泉水以及瑶寨的非遗工艺，那真是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啊，它里边还有二裂酵母，这是雅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呢、啊、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上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一套300已经不算贵了啊，可是今天100出头啊，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呢。您到手的可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很合适。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平安海州。2023年1月，赵某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致钱某受伤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赵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其机动车驾驶证被依法扣押。2023年3月，赵某在驾驶证被扣押期间，驾驶朋友孙某的机动车致李某受伤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赵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因朋友孙某为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保险公司向孙某亲属支付保险赔款20万元，后保险公司以赵某无证驾驶为由，向赵某主张追偿权。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被告赵某支付原告保险公司20万元。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8条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押、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的，不得驾驶机动车。被告赵某虽已取得驾驶证，但在案涉交通事故发

0: 生时，其驾驶证处于被依法扣押期间，驾驶资格被公安部门采取行政措施予以限制，存在不被法律、行政法规允许驾驶机动车的情形，属于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形。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15条第二款规定，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当出现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造成第三人人身损害这一情形时，应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保险公司承担的仅是垫付，并享有追偿权。关于被告辩称其纸质驾驶证虽已被交警部门扣押，但电子驾驶证显示正常使用，其可以驾驶机动车辆，法院认为，第一，被告举证的电子驾驶证截图不能证实在事故发生时可以正常使用；第二，被告作为取得驾驶证的成年人，理应知道事故发生时其处于驾驶证被依法扣押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辆；第三，如果驾驶人纸质驾驶证被扣押期间，依旧可以凭借电子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无异于鼓励驾驶人的违法违规行为，也有违法律对公民行为的引导功能。综上所述，对于被告的该项辩解，法院不予采信。随着机动车的日益普及，机动车相关的案件近年来呈现高发态势，安全驾驶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关，其中无证驾驶的比例不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8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在该期间驾车的行为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因此应当认定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不具备驾驶资格。交强险追偿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平衡利益，使重大过错责任人承担最终赔偿责任。如果认定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仍具备驾驶资格，会导致保险人为驾驶人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使违法者获得不当利益。本案对于发挥法律的指引教育功能，教育公众养成严格遵法守法的规则意识，具有积极意义。各位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物推荐。这夏天洗头啊，它是个大难题，洗得太勤掉得多，洗得少啊，这头皮是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了，这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甭急，今天啊，我们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非遗好物。哎，这个含金量不用说啊，不仅能做到头发清洁，更是能从根源啊重建头皮环境。关键这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啊，官方旗舰店618当天得285元。 但是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年终回馈专场，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这相当于100出头啊，到手足足8件套。这价格这机制啊，别说618了，全年那都是独一份。这头发呢，它一天不洗就油的啊，这个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还有头屑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洗发水千千万，可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群的追捧呢？答案呢，就俩字儿：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龙身米、龙脊山的山泉水以及瑶寨的非遗工艺，那真是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啊，它里边还有二裂酵母，这是雅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呢、啊。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上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1套300已经不算贵了啊，可是今天100出头啊，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呢。您到手的可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很合适。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非遗洗护好物。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民房靠近高速路，房屋破损隐患大。
1: 这房都保存住了，啊，窗子是不是？大家看，这里面墙头高倒了，整个房子都下沉，搁他那个压的比我这房子还高了，这里算是渣土了。
2: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紧邻高速路段居住，往往会面临噪音、扬尘困扰，大型车辆通行产生的地面震动也可能影响周边住户的日常生活与房屋建筑安全。近日，冠榆县小一镇大孙村有村民反映，自家住宅与高速路段距离仅约20米，受前期道路施工及后续通车影响，房屋结构出现严重受损问题，安全隐患突出，现在已彻底无法正常居住了。
0: 记者来到了冠榆县小一镇大孙村，村民孙新如的家距离旁边的长深高速只有大约20米。孙进汝说，2021年长深高速冠榆县小一镇大孙村段启动修建工程，施工期间施工土方就堆在自家房屋的外墙边。
1: 当时这个建路的时候，他这个渣土对比我家房子还高，紧靠这边没得一米远，造成我家这个房屋现在是危房，无法居住。
0: 孙进汝说，长深高速施工期间，施工土方紧邻房屋墙体堆放，加之大型施工车辆频繁通行，产生持续震动，致使房屋陆续出现墙体开裂、地基下沉等问题。
1: 这房都保存住了，窗子是不是？大家看，这里面墙头都倒了，整个房子都下沉，搁他那个压的比我这房子还高了，这里算是渣土啊。
0: 记者发现，孙新如家外墙裂缝严重，墙面凹凸不平，部分地方砖块裸露，房屋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墙面四处裂缝，屋顶漏雨。同村村民孙新如家同样距离高速路段约20米，房屋受损情况和孙新如家相似。
3: 有生命危险了，那这么宽，那个墙20公分扣着了，现在还有当时挖掘机弄就那么震动。那就现在就上不登天之后就零零那么走走，人家哈上。
4: 他现在走进来就都晃动，就墙就窗子都响，都轰隆轰隆。我摔了，床上都震动高的。
0: 孙喜汝说，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大型车辆通行带来的震动依旧明显。近两年，房屋裂缝问题持续加剧。无奈之下，他与老伴儿只能在房屋旁搭建铁皮房临时居住。
4: 那边不能住了，有道理能住吧？对不对啊？
1: 不敢住了。
4: 或者是别人占用建议，等你这吧，没办法了。
0: 孙新汝说，当时长深高速施工共影响村内17户村民房屋，除孙新汝和孙喜汝两户外，其余15户虽然距离长深高速路较远，但是却紧邻施工便道。当时施工车辆路过，造成房屋震动，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屋质量。
1: 当时他这个路边是17家，那个便道拉了个大拉了个户啊，路边就震动。就是高速公路前后建路时候拉了个渣土，都是上不登的车子。
0: 孙新汝说，当时相关部门曾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这17户房屋进行质量鉴定，但直至今日，村民们始终未收到检测报告。
1: 乡政府就是市委书记来人跟我答应处理东西，当时是城管办有什么来了多少人到我家来看看，他答应处理，他又找那个是连云港市互通公司来人跟我就房子检查，我认为他是跟我处理的，我就是没问事。后续以后公路成功了，他把我就是忘了，再去找他，他就不承认了。
5: 检测报告拿到了吗？
1: 没有。也不是我一家，全村有17户人家
5: 都检测了吗？
1: 都检测了，但是没有一家可检测报告。
0: 2025年，孙新汝通过信访渠道再次反映房屋受损、申请赔偿的相关问题。2025年9月，小一镇政府对此作出书面回复，表示该高速施工致损问题涉及市高址、县交通局等多个部门，超出乡镇处理权限，已将村民具体诉求上报县信访局进行汇办，告知村民等待处理结果。截至目前，距离镇政府回复已过去9个月，村民始终未收到任何后续处理答复，诉求悬而未决。
5: 你需要怎么解决啊？
1: 我需要就是按照这个国家政策来补偿，我国家政策赔多少就多少。我不能我自己说就算。
0: 针对村民反映的问题，记者来到小伊镇政府了解情况。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解释，长深高速项目拆迁红线由省级部门统一划定，孙新如、孙习如两户房屋不在项目拆迁红线内。
6: 现在了解到的，他这个不在这个必拆的拆迁红线范围内。
5: 哦，那我们现在这个范围内是多少米呢？
6: 这没有多少，这个没有多少米，就是很简单的，它一般的话，一般的话，红线是指的是什么？红线指的是施工必须用到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高速的路面就是到这边，对不对？然后它会有一些排水沟、排水渠这些，然后它会再往外面再拓几米，对，然后拓几米，然后那个排水渠的边上，基本就是它设所说的红线，对，等于说。我在这个红线范围内，我不拆的话，我这个工程都施工不了。对，大致是这样。但是具体的红线是根据上面的，上面审批下来的红线，一个审批下来的这条线。
0: 针对村民未收到房屋鉴定报告的质疑，该负责人明确，乡镇层面并未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房屋鉴定。
5: 当时我们就是已经给他鉴定了，到这个鉴定报告在哪儿呢？
6: 我们现在找这个鉴定报告找不到，我们
5: 谁说谁当时是我们谁找那个第三方给他们鉴定的？
6: 据我们了解哈，然后那个当时确实好像有人说过说做鉴定这一块，然后我们在收到这个情况之后，然后跟我们县交通局对接过，但是县交通局跟市高署对接，然后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鉴定报告，
5: 都不知道是谁找第三方来鉴定的，
6: 对，不知道，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由市高指，市高指那边，等于说市指挥部那边。
0: 小伊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镇政府已就村民房屋受损问题向灌云县交通局上报反馈，但至今未收到相关回复，目前暂无处置进展。
6: 他跟我们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也有跟县交通部门反映过这个情况。
5: 对，然后县交通部门怎么说？
6: 没有什么。
5: 你们给他们反映过以后，他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答复。
6: 有到过现场，跟我们组织过到现场去看过。
5: 然后呢？
6: 但是没有给我们，没有对我们小伊镇，就说我说的这个问题，没有给我们小伊镇说反馈。
5: 反馈信息。
6: 这个事情怎么办？说这个东西怎么去处置？
5: 就是县交通局到现在为止
6: 没有给我们反馈。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又联系了灌云县交通局。灌云县交通局信访办工作人员表示，灌云县政府

0: 已牵头召开专项会议，明确由属地政府牵头，住建局配合，信访局全程跟进处理该信访事项，积极推进问题解决。
1: 因为他这个不在我们侦拆的这个范围，不在这个范围内，但是我们县里面领导也说了，那么我们作为地方，那个要积极的去向上面去争取相关政策。上周四啊，我们县宣传部，我们这个领导专门组织会办申新如这个事情。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这个会议上面要求我们小易落实这个属地政府这个责任，那么让住建局配合。这个本着这个就事论事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时间比较久远，当时可能也这个有其他很多的这个因素，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领导支撑小易尽快跟当事人进行沟通，我们现在政府呢就是都得就是小易政府的牵头，住进去配合那这个处理的这个事情。
2: 房屋开裂，危房无法居住，是摆在村民面前最迫切的现实难题。希望相关部门厘清权责，主动担当，尽快核查房屋受损实情，依规落实补偿方案，切实回应群众期盼，化解民生难题。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您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连着连心12345，你将看到志志聚力助阵地，星海善治暖民心。
1: 我们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综治中心协调维修资金，整个修复过程呢全部公开透明。
0: 农房办证成难题，三级确认来化解。
2: 我们家这个房产证还一直是没有办下来，就是一直是没有确权。
0: 小区公共车位被私占，社区联合多方协调处置。
3: 快递站的那个在那边分拣，然后占了三个车位。
0: 异地就医备案线上速办，老年人异地带娃看病无忧。
4: 他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就是江苏医保云 APP 或者连云港医保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申请。
5: 连心你我他，连志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志连心12345，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深耕基层平安建设。海州区星海街道积极探索党建引领、智慧赋能、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依托全新建成的综治中心，深度融合人民调解、便民服务、智慧管控、居民自治多重力量，坚持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隐患消除在萌芽，把服务送到家门口，用贴心服务和务实举措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0: 供电局南苑小区是典型老旧小区，建成时间久，中庭老旧花坛年久失修，不仅沦为卫生死角，更因公共空间权属、使用分配等问题，引发住户之间、住户与管理方的多重矛盾，过往多次整治都未能根除问题。
6: 以前我们这个小区啊，这个花坛那个垃圾都撇的都是，这个杂草也很多，造成停车居民的活动特别不方便，大家舒适区啊也不一样，都想搞一个停车场，或者说想搞一个那个活动区。
0: 为此，星海街道综治中心主动靠前介入，搭建起行政加司法加道德三维调解平台，联动多方力量协同处置，让这一困扰居民许久的难题彻底化解。
1: 南苑小区的问题表面是环境整治，核心是多方利益协调。我们联合司法所工作人员现场普法，明确公共区域归全体业主共有的法律属性，通过板凳议事会广泛征集民意，逐一打消居民对噪音、采光、停车的顾虑。针对大家提出的诉求，我们结合专业设计方案，采用隔音铺装、绿植修剪等方式优化细节，在我们全体居民共同签订公共空间管理公约后，改造工程顺利落地，既盘活了闲置公共空间，也彻底化解了邻里矛盾。
0: 法理结合，多方共商，南苑小区昔日脏乱的闹心花坛，如今变身居民休闲娱乐的舒心乐园，成为街道多元调解、老旧小区微更新的典型缩影。街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调解化纠纷，以共治解难题，让老旧小区不断焕发新活力。
7: 我们这个小花坛本来是非常破旧的，经过这次大家一起协商改造以后，然后变得又干净整齐，然后居民也有了一些活动的场所，他们非常的满意。
6: 现在这个有很好的一个环境，对对，跟我们一个温馨和那个快乐的一个活动场景，大家都很好，给人感觉很满意。
0: 除了常态化调解纠纷、优化人居环境，面对突发灾害带来的安全隐患，街道和社区同样反应迅速、处置有力。新化社区矿山苑小区始建于1979年，是建成年代久远的老旧小区，因运营成本问题，长期无专业物业公司入驻。此前一场强冰雹天气造成小区67个电动车充电雨棚损坏，充电设施暴露在外，存在明显安全隐患。
8: 社区知道以后呢，他们行动也很快，第一时间为我们送来了防雨车衣，然后呢又派人组织巡逻值班，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心里也很放心，也很踏实。
0: 矿山苑小区依靠居民自治模式开展日常管理，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较弱，险情发生后，社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流程，秉持安全为先、民生为本的原则，先做好临时防护，稳住局面。
1: 雨棚受损之后呀，我们是坚持先管控风险，再落实修复。由于我们小区呢没有专项维修资金，我们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综治中心协调维修资金，整个修复过程呢全部公开透明。
0: 为破解小区的治理困境，矿山苑小区还成立了居民服务中心与业主理事会，推行逢时议事制度，搭建起闭环自治服务体系。小区也因此获评2023年度省级宜居小区。各类问题高效处置，各类诉求及时回应，依托的是街道不断升级完善的治理体系与特色工作机制。2025年，星海街道高标准建成千余平方米基层治理服务中心，整合综治、信访、司法、住建等多部门力量集中办公，内设调解室、指挥中心、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区域，织密全域治理网络，实现群众诉求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7: 目前我们中心是按照无忧五规范的建设要求，率先完成了硬件及功能区的打造。今年我们重点是把这个中心的机制运行起来，比如近期我们在中心打造了嘉禾星海老书记调解工作室，主要就是把我们社区已退休的愿意发挥余热的社区书记还有骨干团结起来，利用他们熟悉民情善调解的优势，配合中心做好调解工作，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此外我们还持续深化小区的治理，在11个社区打造了综治工作站，以及47个小区党群服务站，推行逢时议事，让小事呢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化解。
0: 星海街道立足辖区实际，以一站式服务中心为载体，针对不同类型民生诉求分类施策，构建全流程闭环式治理服务体系。
9: 我们针对邻里纠纷、设施抢修、物业矛盾等不同类型诉求，会制定个性化化解方案，依靠专业队伍下沉、精网细致、全流程跟踪处置，构建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末端兜底的全链条治理闭环。
0: 一系列创新举措落地见效，让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稳步增长。
10: 中心自运行以来，累计接待群众来访190人次，提供法律咨询25次，心理咨询12次，受理各类纠纷诉求128件，年度出信出访化解率达到100%。
0: 如今星海街道构建起街道统筹、社区落实、群众参与的三级联动治理格局，实体化服务阵地让群众办事有去处，多元调解队伍让矛盾化解有办法，智慧治理平台让风险预判有能力，居民自治模式让基层活力不断迸发。从邻里矛盾调解到突发险情处置，从日常便民服务到人居环境提质，星海街道用一套兼具温度与效率的基层治理体系，持续为辖区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5: 农村宅基地不动产确权登记是保障村民合法财产权益、盘活农村资产的重要民生工程。长期以来，宅基地面积超标、房屋超层数问题却成为推进农房发证的难点问题。今日海州区浦南镇小兴村村民李先生就遇到了翻建多层农房无法确权发证的情况。
0: 海州区浦南镇小兴村村民李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他在村内有一宗宅基地，2001年颁发过集体土地使用证，2011年为改善居住环境，李先生一家在老宅上翻建了3层房屋，总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左右。
11: 这个房子啊，是我们老家的一个宅基地，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啊，这个政府啊发了一个集体的土地使用证，然后呢2011年、2012年的时候，因为我年纪也大了嘛，然后准备结婚，然后为了改善那个居住环境，然后重新翻盖了3层，就是说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村大部分的人家全部拿到了房产证，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家这个房产证还一直是没有办下来，就是一直是没有确权，然后是想咨询一下这个是相关的政策有没有什么这个落实的这个事情，也不能一直悬在这个地方。
0: 2020年，我市印发《连云港市区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开展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集中登记发证工作。李先生说，按照政策，村里符合标准的农户均顺利领取到了不动产权证书，唯独他家迟迟未能完成确权领证。
12: 2020年呢，我们连云港市开展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集中登记时候呢，我们执行的是连云港发的2020年的77号文。文件呢中间有明确的规定，未经批准且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的是不予确权登记的。正是受到当时这一个政策的限制，这一户的房屋呢就没能办理登记。
0: 针对农村农房超层数、超面积无法确权的共性历史遗留问题，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对接国家最新政策要求，主动突破旧规限制，全力推动历史遗留问题解决。2025年12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为我市分类处置农房确权遗留问题提供了权威政策依据。
12: 去年12月呢，我们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就联合印发了2025年的217号文，本着尊重历史、分类施策，为我们能妥善化解这类历史遗留问题打开了政策缺口。
0: 目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结合本地实际，牵头起草了关于分类化解农房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分类施策，精准处置，区分不同建设年代、不同规划区域，制定了差异化措施，在严守政策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类似李先生家的情况，就有望通过三级确认的流程办理到不动产登记。
12: 单栋面积呢超过300平方，层数超过3层的，可以由申请人呢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这栋房屋呢进行安全鉴定，或者由申请人提供房屋安全责任的承诺书，并经乡镇人民政府盖章见证备案后，经过村民小组、村委会、乡镇政府三级确认的流程办理不动产登记。
0: 目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经安排专人与李先生进行了对接，等正式政策出台后，会在第一时间上门服务，指导其准备相关材料，按照新的政策规定办理不动产权证。
5: 小区公共停车位是全体业主的共有资源，本该按需共有，有序停放。近日，海珠区公园新村小区业主拨打12345热线反映，小区5号楼后面的部分公共停车位长期被快递配送车辆以及私人花盆霸占，导致业主停车非常的不方便。
3: 快递站的那个在那边分拣，然后占了3个车位吧。
13: 嗯，
3: 然后那边一溜还用晾衣架，然后给拦着的，这不知道又是哪一家。
13: 还有的是被业主是用那种花盆，就是占车位，是不是？
3: 应该是建方80的那个大花盆吧，是2个车位吧，那是全部放的花坛子。
13: 嗯，
3: 你要想养，你放在自己家里养都可以啊，你为什么要放在公共场所呢？
0: 记者来到海珠区公园新村走访，发现小区5号楼南侧公共停车区域内，3辆快递车辆停靠在公共车位上，其中一辆车属于废弃状态，车辆周围堆放了一些杂物。居民说，部分快递车辆甚至整日站位不挪动，将公共车位当成了专属停车点。另外，5号楼东侧公共停车区域内，部分车位被业主摆放的一大片绿植花盆占领，根本无法停车。据了解，公园新村属于无物业的老旧小区，个别业主摆放花盆等杂物占车位，加之快递车辆长期随意占位，小区停车乱象较为突出，不少业主每晚面临归家难停车的困境。
14: 就是说我们小区本身这边都是绿化嘛，哈，绿化，然后他们都没有地方停车，家家就是说生活好起来了哈，家家逐渐都买轿车嘛，然后小区改装了，就把那个绿化带就改成那个车位。
0: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找到了海珠区路南街道公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负责人表示，针对快递站占用小区五号楼南侧三处公共车位问题，近期街道社区已联合市邮政管理局执法人员抵达现场开展督导约谈，向快递站点负责人明确整改要求，一是务必在一日之内清走占用车位的废旧三轮车，二是调整作业模式，分上午下午定时集中分拣快件，压缩现场分拣时长，提升周转效果。
1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FM 92.7，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各环形路段方面，接四连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启东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1: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黎月，您正在收听的是思思的节目。

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直播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92.7 凌云港交通广播，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 准时和各位见面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好，相信呢此时此刻应该会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呢你是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调频，听到咱们的这一档节目，跟各位介绍哦，我们在每天直播的过程里边呢，为我们有购买和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你说呢，我最近可能要考虑给自己去入一台新车，然后手上这一台车我要把它给卖掉，但是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 然后呢我们就只要参与到节目里边，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和我们节目组邀请来的嘉宾老师呢去形容描述一下，告诉我们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内容，然后呢我们老师就会给你报价了，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给对方出的价格在多少的范围，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钱啊。 然后我们自己车主朋友们做到心中有数。那再一个呢，这个是评估车辆的，跟大家讲我们是免费的给大家进行车辆的评估的，就是说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它的价值。再一个呢，如果你想要去购买二手车也是一样的，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购买二手车的渠道的，我们在线下也有很多就是自己通过评估筛选过后，然后这个合作的 这些这个店面啊，所以呢我们要是想买二手车的话呢，可以直接跟咱们交广联系购买二手车，还是要仔细谨慎一点的啊，以防呢咱们花着同样的钱买到了不好的车况，或者说呢买到挺好的车，但是呢价钱却又买高了。所以咱们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这档二手车节目啊，咱们呢有后期啊，有任何二手车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就行了。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是给大家开通两种的互动方式啊，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打进直播间的，我把这个话筒套拿了<笑> 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啊，记好咱们电台的参与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123，大家记好号码啊，85453123，是咱们参与到电台的一个方式。再一个呢，我们现在节目基本上呢不出这个没有特殊情况

0: 情况的话，我们都会给大家把抖音也同步的开播着，所以呢咱们要是不方便打电话呀哈，大家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跟大家报告，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啊，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能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评估的那一辆车的相关的信息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啊。刚才又提到哈，我们每天节目里边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来帮助大家在二手车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答疑解惑的啊。那我们现在的御用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陈老师哈，下面时间我们就请出他。陈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上午好。跟大家报告哈，我们在节目直播的第一个环节里面会为大家来进行车辆的推荐，所以说对这个有关的想要购买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呢，我们就要仔细的听好这个时段里边老师给您推荐的车了。这是我们交广给大家来筛选出来的一些不错的二手车型车款的车辆，所以如果你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一台车，大家呢赶紧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啊。同样的还是一样的，一个是拨打电台的电话85453123，再一个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哈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帮大家来评估车辆了，咱们呢现在就是手上面有着车想要了解如果要卖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就可以在就参与到我们节目里面来，打电话也行，85453123，在抖音评论区留言也行，好吧？然后看一下啊，行，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先交给咱们陈老师吧，来，陈老师您请。
1: 嗯，好的，那么现在由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7.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9.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的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补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2.0T 的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2018年宝马320 2.0T 运动耀夜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7年

0: 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张老师啊，我看一下，咱们要请您评估车辆了哈。同样的，我们也是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也报告一下啊，咱们节目呢会直播到今天将近10点钟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如果您正在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您呢也有车辆想要我们来帮您免费的评估一下，现在如果卖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咱们就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然后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通过在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把你这台车相关的内容告诉我们，这个评论区置顶应该能看到我那个给大家发的，就是咱们如果要是想询问车辆的车价的话，该把哪些内容过来，就是车的品牌呀，然后哪一款车呀，然后颜色呀，配置呀，上牌年份呐，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啦，就在评论区这样留言之后呢，我们就会给您报价，告诉你两个价格，一个是如果你要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再一个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啊，最低又不能低于多少钱，我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海纳哈，海纳手上有一台 CRV，本田 CRV 是2017年上牌的，白色的低配，然后行驶公里数是5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0: 好的，那么2017年 CRV 白色低配，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里程又比较少，这才可以给他报到在，车商收购价格在40000中啊，45000-46700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52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应该是17款。好，来感谢我们大家的留言哈，也是跟我们现在进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报告一下哈，您咱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江苏连云港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啊。那在这个直播的过程里边啊，在时间段里边呢，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如果我们现在手上有车的话，然后想要考虑把它出手，就哪怕说出手之前想要了解一下，就是简单了解一下我们这台车如果要卖的话，可能卖到多少钱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您的车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看一下打呼磨牙说梦话啊，您这台卡罗拉看看啊，是有一辆2013年的卡罗拉，自动挡，白色，然后30000多公里啊，实标里程，然后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好的，那么2013年卡罗拉30000公里里程属于特别少了啊，那么这台车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可以给到10000中啊，15000-16700左右的车商收购价。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20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哈，跟大家讲，大家如果说老师给您估完了价了，你觉得哎有一些疑问啊，或者说可能前阵子还听别人讲是什么什么样价格，怎么现在又变啦？然后有任何的疑问，大家可以就是追加发送过来啊。问出来就可以了，我们老师是很专业的，给大家做全方位的解答。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珠宝店哦，珠宝店有一台这个本田飞度，然后是1.7万公里，行驶公里数1.7万公里，2023年5月份上牌。咱们把这个，您这个是1.6的还是1.8的呢？啊，咱们珠宝店，你给我追加再发来一下啊。也顺便跟大家讲，我们现在看一下啊，1.8的，好的，我们先给您估车哈。咱们珠宝店呢有一台本田飞度，然后23年5月份上牌的，23年5月份上牌的白色，然后是1.8的排量的，行驶公里数1.7万公里，白色原版原漆带天窗，然后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好的，23年的飞度带天窗的版本，10000多公里的话。车况没问题，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在50000左右啊，5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55000-56000，在55000-56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1: 好，我们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就是陈老师在估价的时候，我把话筒关了，你们能不能听到他的声音？只有我关话筒才能听到他说话啊，能听清不？数字。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其他的朋友如果要是想免费的评估车辆现在能卖多少钱呢，依旧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告诉我们你手上这一台车的相关的内容信息，评论区置顶应该能看得见啊，就是你的车的品牌，哪一款车，颜色，配置，然后上牌的年份和行驶的公里数。我们来看一下坦荡，坦荡手上有一台凯美瑞，26款的豪华版双擎，黑色外观，黑色内饰，行驶公里数10000公里，是去年11月份上牌的26款的豪华版的凯美瑞，然后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像凯美瑞这种车型的话，这个近期价格调整就比较大了啊，因为是最近怎么讲呢，行情下滑比较严重吧，所以说像他这款车可能影响相当多一点啊。目前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呢来到了11万多啊，11万多，因为新车的低配现在价格已经来到了12万左右了，好吧，所以说价格影响比较大。像这种车型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2吧，12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
0: 最近价格浮动大，那咱们给他建议的话，那如果想卖最近先不卖再等等还是啥？
1: 像燃油车的话基本先考虑用到3年再说吧，因为他去年买的话价格还没有这阵子今年过完年之后行情这么低，那么今年过完年从4月份到咱们现在这个6月底马上7月份了，这个行情下跌的特别夸张，特别是像这个亚洲龙啊凯美瑞这些车型，新车的话呢裸车价应该已经能提到12万左右了。
0: 好的哈，所以呢咱们这位看看啊，咱们坦荡呢，不然咱再消停消停等等呗哈。那个马道工程啊，把看一下我们这台车是哪个配置的也给我追加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欢迎咱们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哦，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这是江苏连云港交通广播，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 FM92.7 啊，我是主持人思思。我们现在呢电台里面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啊，直播的时段在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在这一个小时里边呢，我们免费的帮大家评估车辆。咱们呢说手上有一台车呢，想了解一下现在如果要是卖的话可以卖多少钱呢，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你这台车的是哪个品牌的，然后是哪一款车，颜色，然后配置，上牌的年份和行驶的公里数，然后顺道也可以把咱们的车况也描述一下，有助于我们相对更加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一个您的这个售价的范围啊。坦荡，你这台车呢是这样的，一般正常来说的话，车辆销售就是二手车辆销售的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高的性价比的年份呢，您咱最起码是要先不给它开到个3年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二五年刚刚11月份刚上牌的车嘛，现在满打满算开才开了大半年呀，对不对？再把它开会儿吧，等到3年的时候，我们再估一下呗，好。如果那个时候想换车，可能性价比较高一点。现在呢，再加上这段时间的行情的问题，我们给您的建议是暂时先不卖。好，马道工程，您的这台车的配置是哪一个配置的？也给我追加发来一下哈。好，我们也是顺道的跟咱们收音机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正式为大家来开通我们电台的这一部热线电话啊，8545312，一部很好记的号码，8545312是咱们的参与到电台里边来，直接可以在节目里边跟陈老师对接交流的，直接有问题和他直接问他就可以的一个参与的方式，8545312。那包括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是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哈。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是咱们二手车节目的同步直播的线上的抖音的账号，思思小推车。马道工程，哎，你这配置给我发来哦，能不能听到哦？看看哈。好的好的 ，OK， 好，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陈老师，我。

0: 我们马道工程有一台10年的途观330，然后他说这个具体的配置不太懂哈，只知道是330黑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0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10年的途观20万公里，然后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大几千啊，7000-8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10012这个区间内啊。
0: 好。看一下我们爱国水晶啊，有一个18年的本田缤智1.5的，跑了40000公里，是什么颜色的呀？这位兄弟，咱们现在在这个评论区还能不能看到我发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直播间介绍啊？咱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就根据我那个发的那个置顶的，大家要咨询的车的话呢，发来品牌、哪一款车，然后颜色、配置。然后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这6大点，然后顺道可以把咱们的这个车的车况也跟我们讲一讲，说啊，比如说我之前车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是不是有补了几面漆啊啥的，同步的发来啊，这样是相对更全面的给您进行车辆估价的哈。爱国水晶，爱国水晶，按照那个思思在这个评论区置顶发的那个东西啊，按照里面的内容给我们补充发来一下哈。好的，我们小彩虹哦，先给你先估啊，有一台张老师23年的吉利星瑞尊贵版的，然后白色，行驶公里数4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价。
1: 好的，23年的吉利星瑞，然后不是，应该不是星瑞啊，我们就按普通的星瑞来算啊，尊贵版白色。目前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可以在6左右啊，5万大几到6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6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爱国水晶，我说你把颜色我看看哈，颜色配置都同步发来，1.5应该够了，算了，我们直接估吧。陈老师，这台这个18年的本田缤智啊，1.5，然后车况就是也应该挺不错的哈。然后跑的公里数是40000公里，咱们给他估一下，按照正常色。
1: 好的。那么18年本田缤智1.5版本的这个相当于是中低配啊，然后40000公里，我们按照中配来看的话，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0000大几啊。3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42-3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半点前就先到这儿哈，然后我们要是有车需要评估的话，可以继续的在抖音的直播间里面给我发话留言，感谢大家的关注哈，谢谢各位，不客气啊，爱国水晶啊。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其他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如果呢你要评估二手车，就是你的自己的车哈，现在想看看它能卖多少钱呢，依旧可以给我们参与到节目里面来，在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哈。然后我们每天节目里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急诉求，比如说你可能现在也遇到了一些这个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的问题了，可能你需要维权了，也同样可以来找我们传统媒体，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好，现在请记好我们电台的电话啊，85453123，咱们呢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来进行车辆的评估，或者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呀，也是一样的，咱们呢把你的预算、你的喜好、你的诉求同步的发送过来，我们来帮您去找，通过咱们交通广播我们买到的二手车的话，咱们放120万个心就行了哈。好，感谢我们外地的朋友们进入到，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现在呢您刷到的是咱们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咱们的交通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那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哦，咱们大家呢如果有车辆需要我们评估的话，咱们来帮大家估现在这台车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能卖多少钱，以及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收价又大概在多少。那如果你说哎这价格合适也可以卖给我们，因为呢咱们交广呢也收车， 也卖车，大家反正就是有关于二手车的任何诉求，直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就 OK 了哈。我就不继续的在半点前说车轱辘话了，那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可以接听电话，但是与此同时现在哈，我们可以随时就在抖音的朋友们，咱们可以在评论区打字，把你想要评估的车辆哈，在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就按照我那个评论区置顶发的那个六大点给我们留言就 OK 了，免费给大家评估车辆哈。好，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半年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开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哦，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啊，在直播的时候呢帮各位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如果咱们手上有车呢，现在想要了解一下，如果要是把它给卖掉的话哈，可能呢它的售价在多少钱的话，咱们都可以参与到节目里边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笑> 基本的信息发送过来，说啊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然后什么颜色呀，什么配置呀，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对不对，然后发来之后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如果现在卖给个人的话可以卖多少钱，要是给车商收那又可以收到多少钱。给大家开通两种互动方式啊，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这个是电台的参与方式。 咱们呢在打这个号码来，8545312，8545312是咱们广播的参与方式啊。再一个呢，咱们说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现在抖音也同步给大家来开通着直播了啊。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思思小推车。 咱们呢直接参与进来，把你想要去咨询的那一台车相关的信息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我们在每天节目里面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帮助大家在二手车这一块呢全方位的答疑解惑。那我们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救济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那我们看一下哈，下面要评估车辆啦，那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是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啊，咱们呢要是有车辆想要评估，现在就可以打字发话留言啦。我们来咪啾一下咱们的沉默是金，手上有一台2016年5月份的凯美瑞 2.0G 领先版，黑色的，行驶公里数9万多公里，无事故，请陈老师估价。
1: 16年上牌的凯美瑞 2.0G 9万多公里，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4万中，4万5、6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5万小几，5万23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继续浏览我们其他朋友的留言，咱们的
2: 半角石，手上有一台2021年的奔驰GLC260，豪华版的黑色，行驶公里数20000公里，说之前有过出险啊，出险这个涉及的金额是达到了20000元，换了后视镜和门把手。程老师请估价。
1: 好的，如果是单独更换后视镜和门把手呢，这个影响不大，但是看着它这个金额应该有可能带有别的损伤啊，具体我们要看一下实车。 正常行情下，这个车子可以值到16万大几，16万七八，那么有2万出险的情况下呢，收购价格应该就降到了在15万大几，影响价格在1万左右啊，15万大几的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那么建议价格就是在16万大，16万七八八九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 好，老师一般给大家估完了之后呢，咱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追加发送过来啊，我们呢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就一定是会告诉你，就是给大家做专业解答的啊。丑鱼啊，我们这台高尔夫是什么颜色的呀？把颜色也发来，就是按照我那个在评论区最上方发来的，就是发的那几部分内容 给我发送过来啊，栓Q啊，好像发来了颜色了。嗯，陈老师，我们这台这个 22年高尔夫 1.4T 的是叫 R-Line 对不对？然后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3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嗯，好的，22款高尔夫
1: 1.4T 的最高配 R-Line 的版本，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8万左右啊，7万大几到8万左右。 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9万以里，8万7、8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这个叫什么的？这个围巾啊，人家这。

0: 叫方巾呢。其实我这样子弄的是有点感觉看起来有点二，但是我往旁边转的时候又感觉，哎，就先这么地吧，我们先估车辆啊，像特效是不是啊？不是呢，就是今天我带了一个，看没到，带了一副红色的隐形眼镜，然后就配了一下这个红色的方巾。看一下时间的尘埃啊，有一台。时间的尘埃，我们这台车是什么颜色的呀？哎，我这有没我这个我报告想问一下陈老师，我那个那个评论区的那个最上方有没有我置顶的那个东西啊？为什么今天大家发来的不是缺胳膊就少腿的？感谢这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大家，也欢迎我们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刷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连云港是交通广播FM92.7 我们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哦。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来帮大家进行车辆的评估，我们现在手上这一台车想了解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就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同时跟我们收听前的在我们电台哈正在听咱们广播的朋友们来报告啊。我们现在给大家同步开通咱们电台的这个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咱们可以打电话进来直接跟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号码很好记，85453123 85453123哈。没有文字呢，这到底怎么弄哦，我晕的嘞。刚开始开播的时候都说还有，现在又没有了，哎，待会下节目之后再研究一下子啊。好，我们继续来给咱们的朋友们来评估车辆啦，跟大家报告哦，咱们要评估车辆的话呢，给我们发送什么内容呢？说我手上这台车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比如说你比如说我是这个，比如像这奥迪对吧，然后是哪一款啊，那就是 A4 对吧，然后是哪个颜色的，白色，然后是哪个配置的，什么中配，什么或者具体它有什么名字的，什么几点几的，然后在上牌年份，然后行驶公里数，这是六大点。然后你顺道呢，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把咱们这台车的车况也发送过来一下，有助于我们相对更加精准的给大家去评估车辆的这个售价的范围啊。我们时间的尘埃有一台2019年的 A4， 是40进取版的，然后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价。
1: 好的，2019年奥迪 A4 40进取型60000公里的白色，目前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70000大几啊，78000左右。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88000左右啊，87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刚刚说什么瞬间忘了。好，马上进入到我们44分的一条很短的广告啊。好，感谢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关注啊，谢谢大家点关注。然后港湾说让我问文杰，有道理。我上天上到他直播的时候我还想吐槽他在直播间上面挂那个字体跟颜色贼丑。看看啊。哈基米给你估车了啊，也同样的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如果我们要需要车辆评估，手上这台车想了解能卖多少钱，现在抓紧时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啦，发送给我啥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年份，然后行驶的公里数，这六大点，然后顺道可以把车况给我们讲讲啊。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好，直播间电话是85453123，然后我们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感谢各位的关注，在直播间帮我戳戳赞，谢谢。然后大家要是评估车辆，现在赶紧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啦，距离节目结束呢也就只有十来分钟了，也没有太久了，所以大家呢继续的告诉我们这台车的相关信息啊。无论你是要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还是咱们再找一台二手车，你可能要买一台二手车哈，然后但是你又找不到正规的渠道，对不对？或者呢，你身边也有人跟你推啊，说这个啊，我这边能帮你找到什么什么车，但是你敢买不？ 敢买的是最好哈。如果要是万一遇到这个问题，车况的车辆怎么办？

0: 反正买二手车的话，大家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吧，然后找我们交广二手车就没错啦。 OK， 马上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时间之后哈，咱们继续回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哦，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 FM92.7 哦。然后我们赶紧抓紧时间给大家来评估车辆，我们赶紧来咪秀一下刚才谁的奔驰，哈基米，哈基米，好，翻到了啊。我们的哈基米有一台奔驰 C260L， 蓝色的，18年十月份是吧？出厂的，十一月份上牌的，19款的车，奔驰 C260L 啊。然后行驶公里数是50,000公里，说呢这个之前有过被追尾2次啊，换件呢基本都是一样，但是好痛苦啊感觉。然后理赔呢也大概都是40,000元左右。40,000元，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那么正常来讲，19年的奔驰 C260 的白色好车况的话，差不多现在的收购价在9万多啊，在9万多现在。那么它这个蓝色本身对价格也是有影响的，再加上有2次追尾事故。

0: 每次十万两次叠加起来就达到八万了。实际能给到他的车商的售后价格应该也就是在七万左右啊，七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也不超八，在七万大几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陈老师，一般是这样子，就是比如像这位朋友一样，他受伤的这个部位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重复受伤，然后比如他单次他的维修的金额是四万元，然后两次就是八万元，这个是在同样的位置也是换的同样的零部件，但是它的次数叠加，然后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叠加的，然后就会对二手车售价也会有影响吗？也会叠加吗？
0: 对，是的，因为现在二手车的买卖交易相对来讲比较规范化也透明化了，那么无论是我们收车的流程还是在卖车的流程，都会查询这个车子的历史出险记录，那么出险记录会显示它这个曾经出险的这个金额，那么你像你出过两次追尾事故，那么在记录上面也是会非常清晰的显示出来，我们能看到两次出险共计金额就是来到八万元。虽然是同样的部位，但是价值影响还是有的，毕竟总出险达到了这个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啊，肯定还是有影响的。
2: 哦，明白了啊，真是的，你说总追的呢，按一个地方追换一样的件，够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绊脚石啊，有一台19年的爱丽绅2.4的纯油车，中配，带后排腿托的啊。说但是，腿托不是带动的，就不是自动的，是吧？然后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没有过出险啊。景成老师估个价。
0: 嗯，好的。19年。老款的这个爱丽绅啊，2.4燃油的，然后是一个中配的带腿托、手动腿托的这个版本，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来到了9万左右啊，9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10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OK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小太阳爸爸。手上有一台斯柯达明锐，19年6月份上牌的，灰色 1.2T， 没有出过险，行驶公里数11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0: 好的，19年的这个斯柯达 1.2T 的这个版本啊，然后是里程稍微偏多了，11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小几，3万23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78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好的，来自再有朋友要是评估车辆的话，号第二次我看不清，我今天这个眼睛海了，我不认识，居然实话实讲啊，饿吗？退步了，退步了。来，我们这位浩哈，小浩着，有一台23年6月份的雷凌豪华款，白外黑内，然后是终生机油，行驶公里数45000公里，没有事故，有补漆，然后个人一手车，车况比较好哈，然后请咱们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是双擎版的是吗？
2: 是的，双擎版的。
0: 好的好的，23年上牌的雷凌的双擎豪华版，配置比较高了，这个相当于次顶配啊，然后里程数也比较少，4万多公里，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售后价格在6万左右啊，6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6万56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都是比较合理的。
2: 好的。这样我们电台节目今天先到这里啊，咱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呢还会开到10点钟，所以呢如果现在在收音机前还在听我们节目，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啊，想要参与却没捞到的，咱们呢在这个请各位移步至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咱们把我们这个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发送给我。勇往直前，你这台车开多少公里了，然后是哪个配置的，把配置跟公里数也给我发来一下哈。好，咱们呢有朋友想要评估车辆的话，现在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那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把你想要评估的车

0: 车辆，然后发送给我就行了啊。好的，程老师，我们还有一台这个勇往直前的2018年的奔驰 E300 啊，是高配的，黑色，原车漆，原版原漆啊，行驶公里数是10万多公里。那我们勇往直前，咱们这个高配是时尚版还是豪华版呀？豪华的，程老师。
1: 嗯，好的。那么2018年2018款E300豪华，我们按照立标的啊，因为正常都是立标的这个车型。里程的话呢，10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14万多啊，14万小几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5万中以内，15万5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儿啊。再说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在开着，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咱们呢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我们继续的给大家来免费的评估车辆，或者是说查查寡也行啊。好，我们今天的电台节目先到这里，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2021年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嗯，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对于很多身在行列当中的我们来说，虽然每个月支出最高的款项可能是房屋的租赁费用或者是交通费用，但是清醒时间里最常活动的空间还得是办公室吧。
7: 我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啊，那个工作室墙上贴着的一句标语 slogan 就说家与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那其实那里也是一个工作的空间。
6: 是把公司当成家这句标语，原本呢只是一句用来提振士气的话哈，但是现在好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亲身给践行了。
7: 虽然生活当中其他欲望，你发现这几年好像大家都在走向极简的方向，但是各位对于工位改造升级的热情却是日益高涨啊。
6: 哎呀，在单位啊，你看能看到就是同事把这个拖鞋、绿植、加湿器，甚至是折叠午睡床全都搬到办公室来了。
7: 哎呀，张小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心心念念你的那一套人工智能座椅呢。
6: 哦，我那个座椅那是挺厉害的啊，全软包，带脚踏，想睡觉直接放平。
7: 对，准确的来讲，人家的全称叫做人体工程学座椅。
6: 是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自费给自己的办公室，哎，这工位上啊装修升级了。
7: 嗯，是的，我也发现关于这个自费装修工位的话题也在网上持续在引发讨论。那为什么在生活里扎堆自费给工位装修呢？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6: 这美啊是咱人类共同的追求是吧，但是工位装修又 偏偏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儿。
7: 嗯，繁忙的工作和大家所渴望的什么松弛感似乎是天然相悖的，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呢，其实这办公室的员工也会自然分成两个阵营。
6: 哎，哪两个阵营啊？
7: 一种呢就是保守派，他们工作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完成任务。
6: 嗯，
7: 不愿意在办公空间里面摆放任何和工作无关的物品，主打一个离职风。
6: 啊，离职风就是这桌上看着就好像已经没有人了似的，是吧？
7: 随时随地拎包就走。
6: 啊，没有一样是自己私人物品。
7: 是，另外一种是革新派，我在某书上经常看到这样的，也确实好看。他们每个月都会拨出来固定的经费，逐步的装修自己的工位，把办公室内两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完全打造成温馨的小窝，而且人家那小柜柜呀、小厨子呀和电脑屏幕呀都是连接起来的一派整体。
6: 嗯，这工位啊就好像是这个游戏当中的空白游戏场景一样，每位主人都会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严格来说啊，装修或者不装修都是印记的一种。
7: 嗯，不过和家庭装修不一样，工位装修基本上都是软装。
6: 哎，
7: 主要就是围绕几个门类，一个就是美观型的改造型，最常见的就是在办公桌上你会看到它整齐的摆放着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玩具盲盒，还有吃完那个儿童套餐之后留下来的小玩具。
6: 嗯
7: 啊，或者是更富有生活情趣的，就会摆放一些鲜花呀，还有绿植啊。而且我有见过人家女孩子每周定期要换两次鲜花呢。
6: 是，咱办公室不就有吗？
7: 哎，这部分消费也真的有一说一，也算一块呢。
6: 哎，这还有就是体验型升级型的啊，生活当中的这种松弛感呢已经被延续到了办公室里了。大家呢开始研究，哎，怎么让自己的上班时间体验得更舒服一些啊。
7: 嗯，有的人就像张小白一样买了人体工程学座椅，那看着就舒服，看着就像按摩椅似的。
6: 嗯，
7: 还有的人一次性买了四个靠垫，以便随时休息。我背靠一靠，肩膀靠一靠，脖子靠一靠，腿靠一靠，我屁股也得靠一靠。
6: 反正哪儿都得有个小靠垫是吧？还有人悄悄的啊，更换了领导办公室同款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就是跟老板同款了。人们呢用这种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的健康，买一个午睡床能保证自己中午的睡眠时间。还有就是工位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啊，那升级起来其实都是前人积累下来的生活智慧啊。
7: 比如说咱可以买一副屏幕啊，用机械键盘可以大幅度的提升生产力啊。另外呢，这个工作性质需要经常穿高跟鞋的人也会在办公室常备一双平底鞋。那创意类的工作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灵感，对不对？那很多创意工作的从业者就会在工位添置鱼缸，来咱们一起养鱼
6: 啊。办公室装修啊真的是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答案，形式那是非常的多，风险呢也是由个人决定的。
7: 有人吧，我就特别不能够理解，花费巨资非得买那个人体工程学座椅，虽然也坐不了多久，但美其名曰来保养自己脆弱的腰椎间盘。不过也理解年龄大了，主要是。
6: 你说我呢又？
7: 也有人非常钟爱买那种厚实的电竞椅，给自己带来沉浸感和踏实感，你就好像在工位开赛车一样的感觉。
6: 嗯，你看随着这个工作年限增长啊，大家越来越会注重这个上班的品质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很热衷于研究这个工位装修，争着当最爱自己的。
7: 嗯，工位装修其实千变万化，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我曾经见过咱们有一个听友晒出来的这个工位图，粉粉嫩嫩，哇，满满的少女心。而且他在桌子上我看到有咖啡杯，还有茶杯，还有各种分的那种器具，他自己还介绍呢，这都是用来喝不同的饮品所配置的茶杯。
6: 嗯，还有这有的男生啊，直接把自己的小文玩也已经摆上了，什么小核桃、小猪串的啊，再有呢，把自己的爱好各种什么拼的那种乐高积木啊，然后再有女生喜欢的什么美甲也全都搬上了自己的工位。
7: 是，咱一个同事还 PO 过朋友圈呢，这朋友圈里他就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戴着一副白手套
6: 啊，
7: 手里有几串珠子，他说谁还不是一个盘串够呢，这是他的配文。
6: 哦，你看大家每个人的这个装修风格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一个月光是在工位上的这个消费就得一两千，有的朋友呢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们又回来喽！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3: 您的工位现在是啥样呢？
4: 啊，有朋友就说了，说工位不就是为了上班吗？有网友觉得啊，这工位上的装修并非华而不实。
3: 哦，怎么说呢？
4: 装修工位，人家就是重新改变自己工作的心情和效率，通过办公室装修啊，包括摆放一些小的物件，可以提高工作的幸福感，包括还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这点我特别支持。因为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讲，尤其需要一些环境的改变，能够帮助自己改变心态，也可以来调剂这一天的工作状态。
3: 嗯，我看到后台小曼啊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小

0: 工位的照片了。哎呦，这小照片啊，黄黄嫩嫩的啊，不是粉粉嫩嫩的，人家用的是整个是黄色调的，
1: 嗯，
0: 就是那种鹅黄色的，一看就是一个小姑娘的工位。
1: 对，我看到他在后台还说，说良好的环境呢会间接的影响工作状态，能够帮助我更积极的应对工作当中的问题。
0: 嗯，他还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说桌面整洁度就会影响他人对于你的第一印象。
1: 那我桌面老整洁了，拎包就能走那种。
0: 你确定多久没擦了？多久没去坐坐了？
1: 我不用去做。
0: 在工位养植物啊，他说会更注意办公室当中的光照和空气的流通。
1: 嗯，
0: 他研究还挺多的哈。
1: 是的，关于不同工位的格局，他也有提到说 L 型的工位私密性比较好，但是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困难。
0: 嗯，
1: 那单排的工位呢更便于沟通，有助于激发灵感碰撞。哎，但我个人觉得 L 型会相对松快一些，单排的工位就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紧张的气氛。
0: 哦，那种单排的就可能是一排一排的，大家都是相通的，有点像那种大通铺似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个不行，那个完全没有自己的私密感觉，对不对？
1: 嗯，我觉得通常情况之下，公司的这个工位收纳空间和隐私啊，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缺点。那这也是升级改造的终点嘛？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有缺点，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改造哈。那此外呢，不同性格的人对于工位的需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跳跳糖，那经常性的啊，就是压根就不理睬自己的工位上。就是那工位上的那摆件几年了
1: 也没换过
0: 啊。对，
1: 也就那样。但我挺喜欢绿植放工位上的。
0: 嗯，这绿植跟着你啊，也是有点过的日子有点贫苦。
1: 你在这里 Q 我想说明什么？
0: 想说明就是不同的性格嘛，就是
1: 对，这工位不装修也行。
0: 对，这外向的同事啊，通常会在这桌上摆放一些比如说零食，自己喜欢的手办，哎，注重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享受生活的状态哈。
1: 啊，那内向的人呢？
0: 哎，就他就比较倾向于那种角落里的工位，他会挑选那种比较隐蔽的。
1: 詹小白，你那个算角落里的工位吗？
0: 我那再不角落了吧，我那是打卡机的位置，所有人都会从我那儿走。
1: 哦，
0: 对吧？就是那些内向的人，他会把那个文件夹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各种文件落得高高的，然后这样的形成一种天然的物理屏障，追求不被打扰沉浸式办公体验。
1: 是的，咱们有一些同事啊，就是你放眼望去，你根本看不到他，
0: 找不着人。
1: 就算是上班时间，他人家在那儿坐着，
0: 对，
1: 你也根本看不到脑袋底儿，一点一点丝毫都露不出来，这就是主打一个沉浸式。
0: 是，
1: 还有些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的工位呢风格很简约。我觉得张小白那个工位风格也是相当简约了。
0: 对，
1: 就起码像我的工位还有一丝乱，有一丝人的痕迹，
0: 人气儿。
1: 对，张小白那工位除了人体工程学座椅，就仿佛随时随地都在准备离职。桌子上除了水杯，好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水杯也经常随身携带，也不一定能见着。
0: 是啊，就是可能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就是来工作的，从来不会对工位条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追求比较精致的风格了啊。既然要在办公室里工作，那咱得保持时刻心情舒畅，主打一个自我愉悦。
1: 是，每天呢基本上有8到10小时都是待在办公室的。那对于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人来讲，好好的布置一番就能够缓解大部分的焦虑情绪。
0: 嗯，那随着办公室装修的流行啊，一个新词儿叫做办公室桌搭也应运而生。这词儿你听说过吗？
1: 没听说过，第一次听。我一般不冲浪。
0: 是吧？这社交媒体上许多关于什么国企啊，它就会一些那个工位比较老破小嘛，对吧？改造和这个体制内的工位改造啊，它的这个内容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
1: 得，这都赶上房屋二次装修了。
0: 那可不是嘛，这装修起来动的脑筋一点都不比正常房屋装修要少。
1: 不过据说这个装修工位就等于倒贴上班。
0: 哎，这就得仁者见仁了。自费装修工位的这个现象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当下这年轻职场人在工作当中追求个性化和舒适度的一种需求。
1: 嗯，你看年轻人喜欢在工位上展示个性，喜欢在某书上去分享自己的工位。
0: 没错，
1: 通过摆放各种各样的小物件、植物或者是装饰品，营造一种符合自己审美或者说能够打造自己人设的有兴趣的一个工作环境。
0: 确实是。
1: 那除了实用价值，我觉得更注重办公区域提供到我的情绪价值。
0: 我坐在这儿得让我愉悦，不能给我压力，这是我的小天地。
1: 你看，就比如说一些工位上的布置，你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儿童套餐里面的各种手办啊、小玩具啊， 我放在那儿，它不是单纯的放在那儿，
0: 我看见它就开心。
1: 对，它是为了让我保持一个积极的工作态度，让我想一直坐在这儿。
0: 是的，除此之外啊，这装修工位也可以作为放松和减压的一种方式。你看，通过在工位上增加一些娱乐的元素，你比如说解压小玩具啊，这年轻人在工作间隙啊，就可以放松心情，减轻一种压力嘛。
1: 嗯。另外，同时我们看到，其实工作环境的舒适性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所以你看，近年来有一些公司，他还主动为办公环境来做升级改造，就是提供给大家统一的更舒适的人体工学椅，还有可升降的这个桌面，包括每月有一个宠物开放日，就是你可以带着你家宠物来到单位来上班。
0: 哇，这样的老板在哪儿找？
1: 哎，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种工作环境也慢慢成为大家择业的时候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0: 嗯，现在都是双向选择，对吧？那老板在挑我们的能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挑挑呀，给我的工位我满意不满意呀？
1: 对呀，你给我提供的这个工作环境舒适不舒适啊？那如果你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租来的房子，我估计就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每天工作的工位。
0: 在这里就主打一个，你能让我 CT 那最好 CT， 如果你不让我 CT 那我就自己创造 CT、那到底 CT 不 CT 啊，我得说了算。
1: 哎呀，你这还挺流行挺时尚的。我记得前两年也有一句流行的说法，就说工作生活的平衡、就会让许多人认为说这个工作和生活它是对立的。
0: 但实际上呢，
1: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本身就包含了工作，在工位的时间要达到8到10小时，
0: 很长。
1: 那你看一看，刨除掉你睡觉的时间，其实你在工位上的时间很长很长，
0: 对，
1: 它真的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那所以我们作为个体更需要去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的需要去尝试做一些新的改变，把你的工作和生活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0: 嗯，装修工位其实是只希望在工作空间里增加一点舒适感啊，在不懈怠和过度躺平的这个态度之间，寻求一种很自洽的工作状态。
1: 嗯，有人会问说，那难道说装饰工位的年轻人就一定热爱工作吗？那不一定，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给你这绝对没有一个准确和标准的答案。嗯，他们是否热爱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能够肯定一点，就他们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
0: 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Mr. G 他说了，自费买了个人体工程学的椅子还是很有必要的。
1: 你说的对，主打一个腰好腿好身体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0: 快乐小白说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倒贴呢？
1: 还有 CSI 他说了，喜欢离职风、但是朋友你要注意，真正的离职风这个水杯都不会出现，放个矿泉水瓶足矣。不过容易被保洁阿姨收走哈。
0: 此处应该有掌声，有点小幽默了。
1: 那也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你对于工位装修这事儿怎么看呢？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条条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工位装修啊。您是在工位当中主打一个简约风、离职风，还是说一个精致风呢？
7: 我就跟大家说一点，如果说你把你的工位装修的特别好啊，如果有一天你们老板突然溜达着溜达着从你工位走过，哎，猫了一眼看到你的工位，这个小伙儿大概能在我公司干一辈子。
6: 要按这角度来说的话，这装修工位也不亏呀。
7: 虽然每一个职场人可能大部分的根据地只有2平米，但是你细细的品味啊，你也可以发现这工位上也是可以去花样百出的。首先就是女孩子们，也不止女孩子们，大家年轻人们都非常喜欢的很可爱的摆件儿、
6: 手办、盲盒。
7: 要说职场人最能够获得灵魂共振的摆件，那必然得非盲盒摆件莫属。
6: 哎，然后咱再叠加一层可爱的属性，致力于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幸福暴击。
7: 这些小可爱的摆件啊，无异于是一种低成本的心理调剂，能够让你在生气的时候适度的调节工作状态和你的好心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给大家准备上职场人的专属壁纸了，什么好运隆隆、发财暴富、时来运转都可以啊。这稍微胆大点的职场人早就在电脑壁纸上动各种手脚了，每天工作的心情都得看壁纸定，而且每天都换最新的。
6: 于是呢，很多职场人都成为了 标语推广大使，自我调侃型的，加油鼓励型的，这一类的壁纸标语随处可见，咱全靠它了。
7: 就每天早晨去上班的时候，先给自己灌上一碗浓浓的鸡汤，到了下午接着再给自己换一个壁纸，哎，下午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满满的青绿色。不过说到青绿色啊，你看眼瞅着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那各种 KPI 和加班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就发现当各种情绪越攒越多的时候，有的人就会选择在绿色工位上来进行自我消化，把自己的那工位啊直接就建造成一个小型的植物园。
6: 哎，这时候植物啊也就成为了天然的屏障了，营造出一种边界感啊。每一次给绿植浇水，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会给你长久的一种反馈，他们就像是我们忠诚的朋友一样，一直守护着你，不离不弃的。
7: 嗯，不离不弃，好幸福，一种温暖的陪伴。另外你像我非常爱吃，非常馋，如果说我一天需要在工位上待8到10个小时，那毕竟这个除了诗和远方，必须要有一些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
6: 哦，那到底什么是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呢？
7: 看像这个办公桌上的巧克力啊，苹果呀，面包啊，这是能量的补充，对吧？那有些人桌子上会有这个咖啡机啊，养生壶啊，这是身体进行持续

0: 久站的一个最好见证。那还有的人可能平时身体会比较虚弱一点啊，这个家中常备感冒药啊、胃痛药啊、头疼药啊，这工位上这就是坚守岗位的工作态度。
1: 来，让我设想一下，如果我工位上要是要放一个这样的区域的话，我给他准备一个立体的四方格，这第一格呢，我就给他放一些饮料区啊，放一些这个可以冲来什么 VC 呀、
0: 柠檬水呀、
1: 什么玉米须茶呀，这些咱都给他备上。
0: 嗯
1: 啊，另外呢，再有一个格必须得有零食。
0: 嗯，
1: 什么小牛肉干啊、小豆干啊、小辣条啊，咱就给他安排上。
0: 嗯，
1: 再有，咱必须得有一个咖啡区吧？
0: 没错，
1: 什么挂耳咖啡、胶囊咖啡、咖啡浓缩液，我全都给他备上。再有养生区，那咱什么枸杞啦，什么能量棒啦，什么小菊花啦，也都给他安排好了。
0: 嗯，那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种提升幸福感的这些好物之外呢，还有提高效率的办公好物件，比如说你像咱们同事经常会用到的电脑增高架。
1: 嗯，因为我们的脖子啊总是低头去看电脑，就导致这个颈椎病啊，很多同事都有，对吧？那这个增高架就很重要了，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高度，然后让我们的视线和电脑屏幕齐平，就可以很好的预防脖子的这种不适感。
0: 而且它还可以随心的切换姿势，轻松的实现坐站自由。
1: 嗯，
0: 另外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这一坐下就开始翘起了二郎腿，大家都知道翘二郎腿不好，但是就忍不住啊，所以分享给你一个防翘二郎腿的踩脚凳。
1: 哦，还有这玩意儿啊？
0: 嗯，这个喜欢翘二郎腿的职场人一定要快快入手，它可以帮助你去改善坐姿，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哎，那这个我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一个可以提高我们办公效率的，就是电脑折叠文件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就是当这个纸质文件很多的时候，大家一会儿低头看文件，一会儿又得抬头整理电脑上的这个屏幕，对吧？就比较麻烦。所以呢，可以用这种不干胶把电脑折叠文件夹呀，给它贴到这个显示器上面，或者现在有那种带夹子的，可以直接夹到那个显示器边上，这个文件夹与显示器就在同一个平面了，咱就可以左一眼右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起来很方便，真的挺绝的。
0: 确实挺绝的。你电脑上有电子文件夹，你电脑旁边还有实体文件夹，就到处都是文件夹，主打就看着你这个工作又有效率，又特别的坚守岗位哈。
1: 我爱工作，
0: 工作爱你。
1: 是的。
0: 还有那个鼠标的护腕垫，很多人其实早早就已经准备上了。
1: 是，
0: 它可以防止我们的手腕酸痛，不会累手，这码字也可以很快乐。
1: 嗯，哎，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护腕垫可高级了、有那种充电式的，冬天的用的就是暖暖的，夏天可以用那种凉凉的模式。
0: 还有一种就是显示器的挂灯。
1: 哦，这护眼灯很重要呀，因为屏幕长时间的对着肯定会视力受影响的。
0: 对，尤其我最近刚听说我一个朋友啊，刚加入到一个大厂工作，然后大厂说呢，就通知最近比较忙，所以所有的员工晚上11点之后下班。
1: 嗯，
0: 像你如果有经常熬夜加班，那这个显示器挂灯还是挺有用的，
1: 尤其是到了晚上。
0: 对，晚上它的顶光或者台灯其实对于电脑屏幕的照射可能会有死角或者是反光。
1: 嗯，
0: 那显示器挂灯呢，开启之后它屏幕会显得很柔和很均匀，也不会反光，这个看屏幕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累了。
1: 你看这办公室的工位哈，大概就是职场人除了家之外最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
0: 那配备一些工位好物，不仅是对于自身的保护，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那下个路口见喽！
1: 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其实聊到工位装修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其实目前作为工位装修的主力主要是零零后和九五后，那对于工位的态度呢，主打的就是一个个性随意，自由祈福。那些桌面上有的可爱的，有的搞笑的上班搭子，其实无一不彰显着当代年轻人那种特立独行的上班气质，以及他自己苦中作乐的向上精神。
2: 随着加班现象的普遍发生啊，这工位已经是跃身床铺，成为上班族陪伴最久的归宿了。
3: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身心都能够在单位找到一种家的平静，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自掏腰包粉饰环境，企图以一种兴趣的堆砌来隔绝工作带来的一些负面情绪。
2: 这人的烦恼啊，因工作而异，美的方式呢也各有所需。有的人被迫在电脑前敲击着巨大的回车键，疯狂点收到
3: 收到收到，
2: 有的人则偷偷地举着4公斤的哑铃水杯忙着内卷。
3: 哎，我得练一下，看我的小肌肉蛋子。
2: 哎呀哈，人们在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买午休床保证睡眠质量，
3: 还有买人体工程学座椅，随时随地说躺就躺。
2: 哎，如果你喜欢观察，你就会知道每个工位啊都代表着不同角色的性格折射。
3: 比如说这个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因为需要面向客户展示公司形象嘛，那在他们的工位其实设计上更多在意的是细节呀，包括对称的关系，满满当当的各种文笔工具，五彩斑斓的便贴图钉儿，无一不显示着文职人严谨的工作作风。
2: 但是当你偷偷拉开他们的抽屉，你就会发现里面暗藏玄机呀，什么火腿肠、小蛋糕、什么小卤蛋、手账本、蒸汽眼罩，表面端庄肃静，内里趣味十足。这是本职工作后的一种小休息。
3: 刚刚我们这个提到的是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啊，那如果你这个单位有些艺术型的工位或者艺术型的职务，相比其他职业的条件苛刻，艺术工位那可谓是耀眼辉煌
2: 哦。
3: 大胆的涂鸦撞色，成套的周边手办那都是司空见惯的。为了给没灵感的设计群体带来挖掘与掌握动态的欲望，那很多的公司不仅允许员工带着心爱的小宠物来上班，更是自发的搞起了1:1包分配。
2: 哦，
3: 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人一旦和动物产生了感情，这个离职那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2: 除了这些办公好物啊，这宠物潮玩之外，还有一大批热爱自然的年轻人，在钢筋水泥的写字楼里，为了自己筑起了一片私人专属的这种领地啊。他们呢，坐在半开放的工作位上，利用郁郁葱葱的春天的气息，隔绝了领导不必要的任务监视，也增加了和同事之间的生活小话题。
3: 还记得那些年特别火的禁止焦虑的那个桌面绿植吗？也是当时众多的年轻人对于焦虑心情的一种无奈的戏谑。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还在用这个禁止焦虑啊，当然也是早八打工人面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自我激励，就剥开香蕉寓意着剥开焦虑。不焦虑在工位圈的这种爆火，与其说是一种陶冶身心的雅致，倒不如说其实人家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内心精神的一种传递。
2: 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能反抗生活，那就尽可能的创造条件去享受生活。你看，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的精神状态之下啊，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的嘛。因为工作的枯燥乏味以及终日的机械的重复，本身就会消磨掉我们对于工作的热情。而上班新搭子的出现，就像是年轻人对生活撒了一个小娇一样。这种苦中作乐的工作方式，相比于什么佛系啦、丧系文化啦，带来的是更多的积极的乐观主义的态度。
3: 嗯。所以其实站在我的角度上，我是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去改善自己的办公环境的。
2: 嗯，
3: 因为如果这个办公环境比较良好、自由、宽松，那人的心情和状态也不一样，他也会为打工人带来更多的放松和快乐，也能够提升他在工作当中的愉悦感。那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很多这个打工人的入购清单和一些好物推荐。
2: 是的。
3: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桌面布置除去自嘲的娱乐成分之外，其实更多的人家大部分都是提高效率的便捷的工具啊，包括激励自己的一些电子名句啊，这些布置含量的增加，不仅会大大提高打工人的工作动力，其实也奠定了这个年轻人在这家公司在这个岗位上有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决心，这对于公司老板来讲是非常乐于看到的。
2: 在电影《办公空间》当中啊，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所以你看，这工位装修的个性化也会激发我们这些工作人啊，他的工作动力和创意，也体现着企业开放的自由文化。
3: 嗯，而且大家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影视剧对于办公室的布景的描述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可以对比啊，人们对于办公室的要求越来越看重它的开放性和它的舒适性，而且越是在高压的环境当中，越是在强调 KPI 的环境里，其实人就越需要那些依靠熟悉的、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东西来帮助自己提升愉悦感。这样的话，工作效率也会更高，状态也会更好。
2: 嗯。其实优良的这种工作环境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解决很多的工作的焦虑和情绪的不愉快。无论是禁止焦虑啊，还是切除烦恼，工位情绪装修的热潮总会随着新的热词而被更新和替代哈。但是在情绪当中，我们慢慢的其实是学会了自立的，在工作当中学会自趣，就是自己去给自己增加一些趣味。
3: 嗯，
2: 这才是工位装修想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积极的意义。
3: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你 Coco 他说了，倒贴上班就是我本人，前前后后这工位花了2000多了。2000多还行啊，目前在我看到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算是一个中段位，但是我提醒你，咱就是工位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也不要完全的投入进去啊，还是吃喝玩乐会更好。
2: 嗯，然后毛桃说了，除了椅子这种大件的，小件都可以带走的，走哪带哪呗，至少工作的时候能让我开心一点啊。
3: 还有默默提到说，我就是离职风，嗯，好擦，受不了桌面上有一点灰。咱们有一个同事不也是吗，每天来了第一件事先擦桌面酒精消毒，其实挺好的。我就喜欢和他共用一张桌子。
2: 那，哎，关键是人家喜欢跟你用一张桌吗？
3: 哎呀，也喜欢，我这么包容随和。
2: 小蝴蝶结他说啊，这桌面上自费的电脑架，还有什么鼠标套装、申请配备的电脑单独显示器插座，其他私人小东西都在我的小抽屉里呢。
3: 这小抽屉就是你的百宝箱，对不对？那经常当自己状态不在的时候，偶尔拉开某一个小抽屉，或许还会有这种惊喜的感觉。这种惊喜就会极大的激发我们对于工位的渴望和对于上班的那种快乐和兴奋度。那相信大家收听到了今天这一期有关于工位装修的话题，我们也一定能够学会在有一些无聊的工作的漫漫长日当中，来逐渐的去激发自己的小兴趣和小惊喜。
2: 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再见喽！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闲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最近呢，我们外场呢一些直播的场次其实是没有停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进行咨询和询问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包括我们的外场直播。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这是我们交广广播间的一个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些。这是我做了2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啊，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100多万这种、200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4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3楼，应该是上叠。它是上顶哦，它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庭，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庭这一套上叠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哦，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哦。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苍梧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又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苍梧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苍梧板，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就是离苍梧板块近一点，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苍梧东校区上书报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去买一个就是那个中级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
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它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它可能会选择翡翠。

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平方大小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七楼，一个是六楼，均价的话在16500到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七楼、六楼、七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我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11000多吧，不到12000，11100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三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他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行开发的，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小区内啊，环湖，一是环湖，二呢，这个小区内它还有别墅，有洋房啊，有高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叠加的。比较传统式的一种叠加型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小区，平湖里呢，它的一个叠墅呢，说实话下叠院子没什么院子啊，院子小很小，它有点像云亭水岸，云亭水岸它其实院子也小，对吧？叠墅类型的它也很小，再来看一下退出的这个房源哈，像平湖里呢，目前有退出137平的。啊，还有退出这个191平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平，均价在7700，191平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对，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的高。但是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虽然说是联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没有，要那个采光没有，要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波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的一个成本也蛮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开间比较大的窗户呢，整体的枪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

的一个单价。优不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商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吗？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给你，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啊，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眼。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公馆，铂金公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可能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当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哦，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着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0001，有些人我就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了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10000出头上的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8000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四亿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10000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火嘴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四亿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它真正的继续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它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能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 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医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种这个 hospital 过来。它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
40左右吧，差不多吧，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他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部分的一些回迁房，它可能往那一片，然后它再往下去。他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的一个挂价，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好，因为那个它还有叠墅嘛，对吧？也有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其实叠墅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叠墅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他们家叠墅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二楼啦三楼啦，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我认为也 OK 啊，当然前提是你肯定不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1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去化其实。也是9字开头啊，对吧？又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可以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价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节目的下半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陋室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好，刚刚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优步啊，有个朋友说那9000它都到顶了。哎，我刚刚其实真的我，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言辞当中的欲言又止啊，就是能卖抓紧出手啊，在这个特别是你是高层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区域板块内啊，有一些这种刚需的，他可能想要苍梧第三教育集团书包的，但是我的入门门槛，购房入门门槛又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又是精装修，哎，你的价格又是小区内就是很能打的那一波的话，我相信你出的应该也是挺快的，不好出的，不好出看价格嘛，对不对？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一些中介的朋友在啊？如果有的话，我想问问，上一次8000多的那套四亿金辉房子出了吗？应该挺快的吧。包括我最近还看一品院有一个小区，小高层，它还不是顶层，它是次顶层，一共17层总高，它是16楼的，它单价卖在8000多，110多个平方，我没记错的话，8000多。他当时好多中介我看了一下发了那个绿泡泡，当时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个小区里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套，卖了之后呢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再出这样类型的一个价格，我不信，因为毕竟一品院他那个房龄啊他也在那儿。然后相比较来说呢，我说实话目前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小区内但凡有一个人在刷盘，那后面一定也会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房东，他也会跟风，然后选择去杀盘。当然前提是可能我是第一波业主，我哪怕我往下杀价格我也是赚的，或者也有部分肯定也不排除，我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价格，我现在在卖我甚至是略低于我之前买入的价格出手，但是也不是很好出哦，就是很多我相信哈也会有这样的一波朋友存在，包括苍梧板块也有大批这样的一些业主存在，因为房龄在这儿啊，房龄，然后那个其次目前大家对苍梧书包的这个热度，我觉得相较于2020年、2021年来说它降低了非常多，有些朋友甚至现在觉得我上衣服小也很好，我上三服小也很好，甚至我上那个临港实验我觉得目前也不错啊，虽然代课老师多一些些，但是保不齐人就是奈何不了人老师抓得非常的严呢、啊。就目前我知道的临港实验的老师抓得非常非常的严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解放路也是老牌教师老老师，就是很负责任，就是这样类型的好多一些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不卷了，就我也卷不了了，就甚至我在小某书上我最近一直在刷有些朋友在发，就是想在看房子嘛，但是下方反而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就是他们在下方会留言说其实我现在反而不去鸡娃，就觉得就是好多一些会在讲哦，就是还不如说鸡娃的情况下还不如卷我自己呢，就我自己帮我自己的工作给他做好，然后卷我自己呢，因为毕竟对吧，就是好多现在朋友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了，就我想可能东区的一些家长相较来说他可能还要再卷一些些，然后西区的我看到的大很大片的一些这种教育补习啊各种啊，其实真的很难再招到一些学生，因为很多家长一现在当下的经某届的一个环境的原因啊，大家一个收入的一个缩水，然后家庭我的一个开支，我的孩子教育可能就要占我大部分，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上个高中我要花个10几万出去，一年可能都要花10万块钱出去，那一年在连云港你赚个十，我就不说多少钱，我就说一年你赚个10万，你在连云港你的那个看着年薪好像觉得不多啊，但是你换算到你每个月当中啊，你每个月当中其实算下来也是大几千的一个收入啊，在连云港来说对吧，大几千的一个每个月的收入算比较高了，但是你大部分的收入你可能需要放在孩子的一个教育上，真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说实话就我现在其实也蛮能理解一些家长花了大把的投入资金，最后孩子就是你懂吗，就是哎呀那个成绩可能不能说不能看，可能达不到他内心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这个崩溃的状态，我现在他在崩溃，压力在传导给小孩，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哎大家都好好活着吧，就是目前现有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大家都是身体啊健康 首先第一位，其他都是其次，都是其次啊、哦。然后再快乐开心，其次都是其次，鸡不鸡娃，对吧？先看自己，先看看自己，好吧。现在还有没有以旧换新了？目前没有了。以旧换新的话，嗯，城建目前暂停，但是已经在网上报了。报了之后呢，嗯，要看什么时候批下来。说实话，我觉得批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大吗？我认为应该不是很大吧。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城建要换的以旧换新的四个楼盘，给大家点一点啊。给大家来点一点啊。首先是万达，那个不是万达，叫花果山大道东边，一共有三家楼盘，一个是靠近我们电视台非常近的金海福邸，金海福邸没什么房子换了，高层收走了，洋房去换了60%-70%，叠墅几乎换完了，没了，对吧？然后再来看，往这个南边走一走，花果山大道啊，再往南走一走，咱们有什么小区呢？有成悦大境、苍梧景苑。包括就是两个小区，对吧？那苍梧景苑作为洋房还蛮多的，还有小高层蛮多的一个小区呢。整体来讲，它的一个户型设计还是很中规中矩啊，方方正正的，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啊，它的一个去化也是7788，然后就是成悦大境，成悦大境可能略微还有一些，但成悦大境现在有公里房，各位，再来看便宜啊，便宜的。然后再来看西区，西区也就换新，再换的是金凤小区。金凤小区这个小区呢，我说实话啊，这个小区我进去过，我当时专门去看过，因为我对这小区不了解，我当时专门我去看了一眼，我去坐了个电梯，我就是上去绕了一圈，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区虽然大高层，但小区内部的一个车位配比不错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有一些个别的楼层，它还送很大面积的一个露台，就是。但是奈何不了它的位置啊，位置在老城区啊，啊，相比较来说呢，以旧换新，你说我再换，我还换什么呢？金海福邸几乎没房，苍梧景苑好的楼层的一些几乎也去7788，然后再换什么？成悦大境和金凤小区吗？就是我说实话，因为现在又出来了公底房，就是你知道今年出了很多啊，也确实大批量的一些公底，但是公底房大家也不要想象说公底房我一套房能给你省个几十万啊，不可能。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些公底房呢，可能有一些能给你省个万把块钱啊，小几万可能会是有的。目前我知道的还省的还蛮多的，可能一平方能有个多的哈，一平方可能能有个大几百啊，几百就核算下来可能我几万块钱就是总价。我相比较在售楼处去买啊，目前我知道的有一些，当然我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啊，就这种这个我就不好多说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以旧换新，如果关注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来锁定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我看看啊，是吧？啊、哦，你看，我刚刚还在讲呢。我说，哪怕说也就欢迎他没房子换了，然后咱们住建的这个领导，然后那个做宣传的啊、哦，咱们的领导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哦，他说其实城建控股下面的项目是没有房子了，说就剩下金海福邸还有90套，然后金凤小区大部分也是被公底了。你看，那所以以旧换新，我估计应该也没什么房源。然后其他几个国企也没有什么房子，也就换新没什么房源，对吧？那就是也就换新没什么房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还能开展起来吗？我觉得应该是开展不起来了吧。啊，好 ，OK， 可以，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明天可以来把标题写一写，换成这个来讨论。感谢张处给我们提供节目的这个主题啊，还有每日一问，万象去哪了？万象城啊，万象城应该不来了吧？应该不来了啊。这个，哎呦，这个他不来，反正有别人来。他不来的话，但是今年我们连云港确实有一些这个商业性的项目啊，我觉得还是蛮洋气的，像那个那个酒喜会啊，就是金鸡他们来操刀来执笔，然后来去做的执行的这个酒喜会啊。首先一是酒喜会，刚跟你讲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精英的一个商业，精英的商业的话，在今年下半年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应该是有动静的啊，应该是有动静的。然后酒喜会的话，应该是在明年可能会来铺开投入来运营吧。今年我觉得应该不大现实，能快的话可能赶上年底啊，因为它毕竟首先一要进行招商，二招商过来之后铺子还要再进行一些装修，对吧？装修完之后它要做一些这个运营的规划。那我觉得快的话，你像八月底，才给它交付过来。然后我整个所有的一些装修加上一些整体的包装算下来，我最快我觉得到年底，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要到明年。如果能元旦节那个时候能开，我认为也还是不错的。稍等，有个电话来。好，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那个电话进来，然后断了啊，我们目前直播的一些内容，没事啊，我现在已经掐掉了。还有在讲说许愿府对面是啥商业啊？许愿府对面你说的是康源他们来做的吗？是吧？应该是他们来做的吧？康源来做的那个商业体吧，那个老早就已经开始了呀，那边包括家的福啊都已经开始运营了呀，对吧？是的呀，那就是他们在做的哦，药企来做的，这个意义不大，早就已经开始了呀，已经有必胜客老乡地入驻官宣了，是吧？哪里有必胜客老，你说是哪里啊？兔子，你说的是哪个商业体啊？官宣了，不会是酒喜会吧？啊？你说的是酒喜会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康源那一片？康源华府七万方是的，是的呀，是他康源来做的呀，就是这个商业嘛，医院对面，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吧？那应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说的是康源华府那片的，那个七万方的一个商业啊，哦，对对，就是这里。那一片其实我说实话生活挺方便的，我觉得，我说真的，我觉得比八七那片生活方便，你们觉得呢？就那一块，对，康源不是那个源哦，不是那个源哦，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套退房的房源，刚刚一直在聊退房的这个事情嘛啊，还有一套退房房源是凤凰雅苑的啊，凤凰雅苑呢，它这套退的是124平的一个住宅，是13,800。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6: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5: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6: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5: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欢迎回来去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我们的广告进来了，然后有些朋友就在说啊，说这个康源华府那片啊，就是康源自己在做的这个商业体，那片那个商业呢，其实我认为做的蛮好的， 就是那个商业做的真的蛮好的。然后那一块的话，我刚还在讲呢，我觉得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比在八七那片生活要略微方便一些，大家认同吗？像那个高新云锦啊、学院府啊，包括康怡华府啊，就在那个周片环四，包括人民医院的高新医院区，也在周边离得非常的近。那个片区板块呢，就是相较来讲啊，就是大家当时买入的价格也不低哈。就是12000多啊，13000多啊，入手的，甚至还有一些14000多的啊，就更高的一些入手的、都有的。但是那个片区板块呢，说实话，它的一个商业啊，架起来之后啊，它一定是能够撑得起来的。因为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啊，就我刚点的那三家小区，二手房市场当中，像那个高新云锦和徐院府，它的成交量是能够顶得上来的，没有问题的。包括像周边其他的一些，包括四季金和休息宿啊，更不用提了，这样类型的港丽啊，对吧？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呢，就是更 OK。然后再加上高新云锦南侧呢，它还有一块金海拍的这个地，这块地虽然不大，但是后期它可能会做一些容积率比较低的这个产品，那它这一片区呢，可能又会囊括了一些消费能力比较强的人啊，会在这个片区板块，所以这一片的一个商业啊，是起来我觉得是没有大问题的，它有这个人口人流量的一个支撑，没问题啊。所以今天还有朋友在聊呢，说今年有哪些商业啊，它是能够起来的。其实今年有些商业呢，我觉得不得不提的一定是九喜会，它是板上钉钉，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我在昨天开车其实去九月府那个路上哈，我当时看了一下它商业体的一个外貌啊，从北往南开的时候往前走，我就说哎呦，它的这个外立面还蛮像一艘船的，就像又是白色嘛，大家有这个感觉吗？就特别是看它的一个沙盘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得出来，它就像就是像一艘船，就是那种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呦，还蛮清新的啊，就这种感受。它这一片呢，后期是和九月府这个住宅同步来进一个交付，同步交付之后呢，我相信东区片区啊，这个板块啊，如果想做首店经济的话啊，东区片区这个板块，我相信它的一些这个消费的这个人群啊，包括过来这个首店经济这样的一些这个商业，应该也不会很差。不会太差，哪怕说是家德福来，我也给大家先打一个预防针哦，这个预防针得先打。如果说哈，最终哪怕是家德福过来，但我相信他在来的这个品质，他也是不一样的，他应该也是会做那种比较中高端的一些这种类型的品质，因为这一片区的这个人群消费力是不错的，就是真正的其实东区确实消费能力是可以的。今年九喜会，明年平高商业，后年可能是精英商业，明年平高商业，我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说嘞，你听谁说的呀？水木清华，我真还没听说。但是这个精英商业你说后年是精英商业投入使用吗？还是说后年精英商业才开始建呢？就这个话咱可以聊一聊。精英商业它也不大，4万方，还没有万达的一半大，就是万达可能10万方吧，它大概在个4万方左右。而且4万方里面它我不知道它后期的一个新的规划是什么，因为他们家规划是改了一版一版又一版，就是我之前看的版本压根都不是它最终落地的版本，所以我不好多说。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版本呢，它是有写字楼的，包括之前其实出的那一版，我相信网传也蛮多的，大家应该能看到的啊，它是有写字楼，然后还有酒店啊，就这种类型的。但是后期我又听说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呢？说是有这个，说是可能没有我刚刚所说的写字楼，它可能会有这种会建成类似于小万达的那种，就是传统式的嘛，精英的传统式这种商业体嘛，就什么一楼啊，可能是一些。你知道就是顶楼啊可能是吃的喝的小孩玩的啊，什么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是一些服装或一些这种那个这汽车的一些展览啊，或者是电子产品啊，就是零食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区域，它还是传统式的一个这种商业体。其实商业也不大，只是说平高金融城 B 区商业综合体4.1万方。平高金融城 B 区，我说实话哈，你逛街你会往平高金融城那儿去吗？我说真的，就是我们单位之前当时是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让我们去买那个什么有机的啊一些这个食品，就跟我们讲是在平高金融城什么你所说的什么 B 区 A 区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就是 发就有同事发了那个进入的一个路线图，我就在想，我就去一个商业，我去买东西，我还需要你去发这样的一个路线图给我，就证明这个商业一定不好逛。然后果不其然，我到那之后我还绕路了，你知道，我还迷路了。我到那之后车停下来，我找不着了，然后还打电话给买过的、给来过的一些同事，我说到底在哪里？视频，然后找才找到。所以你说的这个平高。平高金融城商业综合体，我觉得一不好找，太绕了，太绕了。高层又有写字楼，又有办公，下面还有一些这种小的商业，然后里面买个东西，我进去我都得要七拐八拐的，我拐进去，我都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方便的话随意，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不住在平高金融城、花果山大道东这一片区的一些朋友，你们要想逛的话，我认为你们首选的肯定会是万达。然后其次呢，当九喜会起来之后呢，其实也不远的，就花果山大道一条路嘛。等九月府后面把这个今年把这块路通往花果山大道这条路给它修通之后，大家再过去会更近。然后九喜会肯定也是你们想去逛的，因为九喜会它的商业体定调已经定下来了，它要做高端的商业，就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手电经济，然后对吧，就整体一个品质一定是不错的。那平高金融城我觉得排在后面吧，你要想去逛对吧，还不要再说平高它已经开工五年了对吧。好，然后还要再讲还有在说那边是徐围新区香河的金融新天地，那边十层都是泛阳集团的是吧，泛阳集团啊，泛阳集团，哎，行吧。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一个小区退房的公告。这个小区是什么呢？秦东门第花园。秦东门第花园这一套退出来的是23楼高层啊，94个平方，单价在9600，这个没性价比啊。这个小区退出来，我相信啊，关注的人应该也不多啊。这小区其实位置一般，然后书包没啥。你这个高层才94个平方，你94平，你高层公摊，我再摊一摊，对吧？9600多一个平方，这个性价比不行，这个 pass 掉吧，我替你们 pass 了吧。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关注翡翠两亭、康泰学府，包括凤凰雅苑之前退出的。平湖里，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在侯嘴片区生活的，或者说在那一片工作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的叠墅产品啊，我觉得是还蛮稀缺的，至少在这个片区板块来说，可以先去关注一下。户型相较来讲，比有一些的排屋产品它还要好一些些，是这样子的啊。还有朋友在讲啊，说 A 区是市区最高的纯写字楼， B 区才是商业综合体，但是 B 区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什么呢？我说实话，它平高金融城 B 区它这个你说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啥呢？我跟你一说，我今天下班我都想去看一看，我就是觉得不好逛，单纯觉得不好逛，会迷路。还有朋友在说6900都得砍一刀，哪个6900啊？你说那个秦东门第花园是不是啊？6900都得砍一刀，哎呦我的天。我说实话，秦东门第花园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区域位置，我最近还给大家找了一个小区，虽然说也是在很西边哈，但是呢这个小区人耐不住，它的价格真划算，真香啊。人家的别墅啊，人家的别墅啊，带个院子的，240多平，总价才80万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我的天！你说这都，你说这个你这跟比价格，你说谁能比得过他呢？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是在西区，在西区的话，人家距离那个四季农贸市场也就是2公里的一个路程，然后在那一片的话，你也不用考虑书包。其实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我80万我去买一个别墅，240平的，多香哦！然后其他的都是小高层，8层、11层的小高层，均价也就是不过在3500呀，而且那一片人那边那个什么什么吃喝都有，他不是说很偏，我八竿子打不着，我外卖我都叫不到，不是，人家那边吃喝的人家都有，门面房啊什么的，你甚至你还可以能赶集，你知道吗？你甚至能赶个集，就是赶集，好像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回忆了啊，就蛮好的呀。我觉得这个单价3500，我甚至我市区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家因为小朋友现在在 上学，他就跟我讲，但凡他小朋友就是那个上到高中如果住校了，他就要往这边把别墅给他买了。太可惜呀，他现在小朋友刚上小学呀。然后他说但凡他现在是高中他住校了，我现在我真的我都能再让我把别墅买了，带个院子，小孩放个假，你说回家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真的就是还很接地气啊，就是就价格又划算。在市区你这个价格80万，你上哪买别墅去啊，对不对？你连你可能有些房子你连它的高层你都买不了。未来城现在没有声音了，上都未来城啊，上都未来城的话，今年他们家一期的资金应该是凑齐了的，一期的话整体的一个交付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吧。哎，我一会儿来问一下咱们那个住建的领导，回头了解一下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后那个二期的话，后期可能那个要等一等新的消息啊。有点底商说估计和大部分高楼一样啊，空置率很高。嗯，控制高也很正常了。精英商业到底建不建呀？德国奥勒奇呢？别又是狼来了。精英商业，我精英商业他们说建，说下半年建，然后我们下半年再督促。如果他不建，我们第一个直播间炮轰，好不好？就你们，就是他们，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毕竟作为一个官媒。哦，就是既然他们说建了，所有的一些规划都上报到集团了，然后后期如果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这个话都已经放出来了，然后再不建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直播间不单单是广直播炮轰，我们也会发视频去炮轰。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可等哈，就今年下半年可等。万象城还来不来？万象城应该不来了。说狼来了都十几年了，不缺这一年是吧？都十几年不缺这一年。刚刚你说的哪里的叠数3000？不，那叠数不是3500哦，那叠数它不按3500卖哦，它按套卖哦。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我看一下啊，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一平来算的话，它还要84万。但是我说的这个它。是在80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就是说他的叠数是按套卖的，他压根都没想过是要去按照平方大小给大家来卖的。我说的平方大小3500，他是小高层这种类型的一个价格。然后人家的小高层你知道吧，虽然做的是传统式的一个户型，但人家这个你奈何不了，人家还有小区，还有自己的一个物业啊，他还能去给你做一个相关的管理，你不用担心这个小区是没人管理的一个小区，而且是24年的新小区，24年交付的次新楼盘的小区，啊，也就是不过才交一年多的时间，次新楼盘还有物业费，物业费就1块左右，就这种小高层叠墅也是一块也是这个价格，他们家自己家开发商都把叠墅给他留。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92.7 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

0: 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质量是民生之本，品质是城市之魂。我们聚焦产品安全，严把质量关口，坚持以质取胜，护航消费活力。我们倾听百姓声音，曝光问题隐患，为品质护航。产品质量行。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产品质量行啊，这个是我们装修大师节目中的一档特别节目啊，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身边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学生用品的安全常识，还有我们家长孩子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质检中心青包室的副主任杨恩黎。杨主任呢，是河海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专家啊，一直从事轻工领域的检验工作。好，我们在这儿呢，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啊，亦或者是您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非常的方便，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记住啊，您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其他的朋友想要咨询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 54531238121235来咨询啊，您把您的这个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今天我们这个要关心的孩子们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学生用品，可能很多家长啊都有共同。

0: 同的一个感受。这个孩子越小啊，他对这个各式各样的学生用品他就越没有免疫力啊。这个五花八门的啊，我可能同样的一个产品我能买各种各样的啊，很多。但这个学生用品的质量安全就关系到了我们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杨主任来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哈。首先我们欢迎杨主任的到来。杨主任你好。
1: 哎，琪姐你好。
0: 很高兴啊，在此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的杨主任走进直播间来跟我们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学生用品的一些情况吧。
1: 对于学生用品呢，我们就是说专指这个14周岁以下学生使用的一些学习用品，它这个涵盖范围呢是比较广泛的。按照品类可以分为学生美术用品、书写笔、记号笔、橡皮擦、修正制品、胶水制品、纺织类文具、布册、绘图类文具等等。修正制品呢，主要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修正液、修正带、修正笔。然后修正液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那种白色不透明的颜料涂在纸上，就是说可以遮盖文字，然后再干了之后再往上继续写。然后传统的这种修正液呢，一般就比较具有这种高挥发性，经常呢会闻到一些气味，然后就是说包装中有它老是会干，有一些稀释剂保证其这个流通性。学生作业本是我们天天都接触的啊，它这个中小学生包括这些教学配套使用的一些布册，属于这种课业布册产品。作业本作为学生学习和老师教学的这种必备品，主要用于作业的书写以及课堂笔记。常见的装订形式呢是铁钉本、胶装本、缝线本、线圈本等四类。目前我省普遍采用的这种铁钉本的装订方式。像文具和笔袋是学生用品的一个分支，主要用于收纳学习用品，钢笔、橡皮、尺子等文具。它的材质呢也比较多，包括一些木质的、金属的、塑料的、纺织的等等。我们平时的话它的分类就比较多一些。
0: 咱们来看看它有什么分类啊。就是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几种啊，就非常的多。我们也说了它这个种类太多了，这个成分也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学生用品还存在可能对孩子身心带来危害的这样的一种成分？
1: 学生用品呢，它主要就是说经常会与一些口鼻皮肤学生的皮肤接触，一些劣质的那种产品会存在一些化学的物理的一些风险，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儿童健康。下面就分几大类就是说来讲一下吧。第一类就是说书写类的用品，就包括这些铅笔啊、中性笔、圆珠笔或者是橡皮。它这个笔类来说呢，像那个铅笔，它有一些油漆感，那种劣质漆层可能会含有一些重金属的铅铬这些的含量，就是说儿童啃咬或者是舔舐时可能会导致慢性中毒。劣质笔的墨水中呢也可能会含有一些挥发性的有机溶剂，比较会刺激我们学生的这些眼鼻黏膜。笔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说看它是不是有通气孔，有时候儿童可能比如玩耍的时候误吞了，可能会堵塞气道，有窒息的一个风险。然后还有像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那种水果蛋糕造型的那种橡皮，它的香味浓郁，外形比较美观可爱，可能会经常就是说引诱这个儿童去闻嗅甚至啃咬。它其中呢可能会添加一些塑化剂啊、甲醛、苯类等有害物质。甲醛会刺激人的眼睛、喉咙、胸腔等等，长期吸入会使人的免疫力下降，过量的吸入的可能会引发一些白血病或者是癌症。苯呢更是公认的致癌物，长时间使用这样的橡皮会导致头痛、身体乏力，而且孩子啃咬之后可能会慢性中毒。部分还有邻苯二甲酸酯，儿童长期接触会导致皮肤过敏，影响一个内分泌，过软掉色的那种就是质量不好的橡皮在擦拭时可能粉尘比较多，吸入后会刺激肺部，彩色那种涂层呢也容易掉色，有误食风险。
0: 你看啊，就是仅仅是一个橡皮啊，我们杨主任一讲是不是有点触目惊心？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送给小朋友都是这些可爱的水果造型啊这个蛋糕造型啊，或者是有些香香味道的，对吧？但是不知道啊，这个这样这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有可能就含有这个塑化剂啊、甲醛啊这些对孩子身体有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有害物质，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这个什么合格的产品，对吧？
1: 对
0: 啊，到正规的商场你去购买，
1: 有保证有质量的、
0: 哎、
1: 有品牌的一些产品，
0: 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你说如果这个对孩子呢，就是平常的也要引导啊，就是我们橡皮这些用品呢还是要买这个最朴实的，对吧？
1: 对，
0: 你说我们的这个白橡皮啊，就是效果又好，
1: 最简单的、
0: 啊、它又不还有各种颜色，也没有各种香味，对不对？不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对吧？
1: 对，
0: 嗯，这样这个是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次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什么啊，刚刚我们说了还有这个孩子做美就学
1: 美术
0: 的是啊，
1: 对
0: 对,
1: 对。第二类呢就是说像这个美术手工类里面有一些颜料、胶水、固体胶、油画棒、蜡笔、彩笔之类的，就是说这种如果劣质的胶水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甲醛啊、苯类或者是挥发性的一些有机物，在密闭的教室里面使用呢会引发咳嗽、咽喉不适。
0: 嗯，
1: 强力胶如果腐蚀性强，如果溅制到学生的眼睛、皮肤会造成灼伤。劣质的一些水彩在兑水后呢浑浊有异味，可能呢细菌超标，长期接触会引发这个皮肤炎症。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本册啊，纸品类、嗯、就包括作业本啊、笔记本、图书本、
0: 哎、
1: 便利贴，这个呢是天天用的。然后呢对于作业本来说，嗯，我想说的是并非越白越好，
0: 哎，这个是要注意一下啊，很多家长都是对孩子都是最舍得花钱的，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从这个外观上美观上面来去看。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平常用的这个卫生纸，我们也不会买太白的，
1: 对，
0: 原因就是它有这个荧光增白剂，对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像我们家长可能就认为作业本越白越好，是不是就代表它比较干净啊，有一些高质量啊？
0: 对。
1: 但是在实验中就会发现，过白的作业本呢，就是说在这个紫外灯的照射下会反射出蓝色荧光，它里面有意味着添加了大量的荧光剂。
0: 嗯。
1: 颜色越亮越蓝，说明里面参加的荧光剂呢越多。作业本那个纸张太白呢，还会刺激或者是损伤这个学生的视力，造成视觉疲劳，影响这个眼睛。就是说。还有一些像劣质的印刷油墨，还有苯类苯系物质，有一些新的书本啊，或者说那个新的作业本，可能翻开异味比较大。如果长期在密闭空间使用呢，这个危害呼吸道。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比较，学生用品中那种比较，可能价格比较低廉那种加工比较粗糙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毛刺边缘，包括像装钉的钉子啊。那种危险尖端它可能外翘会划伤这个手指啊手掌，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地方。
0: 嗯，其实这个呢家长更应该注意啊。说到这个书，可能很多朋友呢是愿意给孩子去买书的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喜欢去阅读，对吧？增广见闻。但是我们在选择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新华书店，对吧？
1: 对，
0: 我们或者是通过正规的新华书店，它有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正规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渠道，对吧？或者出版社的一个正规的一个购买渠道。
1: 对
0: 啊，你不要去买这个便宜的。哎，有很多朋友讲啊，这个书很便宜，不仅它的这个油墨印刷它劣质，另外它可能里边的排版啊
1: 也会有刊物刊印错误。
0: 对，是的，这个是对孩子是有伤害的。尤其是你知道吗，小朋友在翻书的时候，有越小的孩子他喜欢这个舔舔手指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或嘴巴啊，
0: 哎，你说重金属这些有害物质它就随着我们的这个口腔就进入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皮肤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天然的吸收的一个器官啊，不要认为这个皮肤就不吸收了，你的这个空气里边的有害物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来吸收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像我们打这个农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
1: 带好防护
0: 啊，戴好防护的
1: 口罩、
0: 长裤、长袖的
1: 长衣长袖、
0: 啊，对，一定要保护好。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皮肤也是一个器官啊，对吧？它也会这个呼吸的。好，说到这儿呢，咱们。选择好的这个产品是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说这个文具，对吧？
1: 文具配件类呢，就是说像我们平时用的尺子、圆规、文具和书包之类的。你看，像一般的塑料尺或者是那个塑料圆规来说，它有时候可能会采用那种比较回收废料，然后生产的塑料尺，它的硬度会差，然后呢容易断。那个断裂面一般都是比较锋利的，可能一不小心就把这个手指啊、手掌给划破了。
0: 对，
1: 还有像金属圆规的尖端呢，肯定要有防护套，因为学生嘛，他有的时候可能比如一不小心扎着了，或者扎到了自己，或者说伤及了同学，这个都是有一些安全隐患。 然后书包来说，就是说有一些书包，就是说面料。

0: 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多家长都在问，说有的时候呢，平常我可能没有注意这个孩子的书包，回来的时候小孩喜欢把这个书包就放在这个沙发上，很多家长坐在那儿，哎，看了一会儿书，他觉得好大的这个味道，头很疼不舒适，哎，最后闻来闻去是闻到孩子的书包的这个味道，那这个是不是就有可能它是劣质的产品？
1: 对，它就好像有时候衣服一样，它的染料、的衣服的，就是你的书包的颜色是不是过于鲜艳，
0: 哎，
1: 然后它材质是不是安全的，然后它那个上面就是印刷的比较多，它用的墨水就各方面的话
0: 都有影响，
1: 都有影响
0: 啊，它这个塑料的材质也有影响，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了回收的这个废塑料，对吧，它也会有影响。那就是我们正规的啊，就是您也平常接触这么多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包括文具盒等等啊，就说这些材质正常有其他的异味吗？
1: 一般如果买好的话一般不应该存在、
0: 不应该存在这个啊，您觉得这个不舒适的这个味道，对吧？那好，
1: 因为你像这个书包来说，你可能有的人说哎呀三五十块钱，可能二三十块钱，有的人可能三五百，
0: 哎，
1: 七八百，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有的时候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就是说不可能，就是说不一定说非常好的那种，就是说一定好，但是大概率上面还是能体现一些问题的。
0: 哎，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你在给孩子买书包的时候，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孩子你要送书包的时候，可千万要注意了，不仅要选择材质好的，而且要选择功能性的，对吧？它对它这个有一个承托功能的，对吧？
1: 对，
0: 省得这个我这个背弯啦，或者是侧弯呢，对不对？
1: 对，
0: 都会
1: 影响他这个脊柱发育。
0: 对，好，那么说到这儿了，咱们再来说，咱们怎么选购啊？接下来就是最硬核的东西了，选购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1: 橡皮来说，就是我认为哈，就是家长在选购橡皮擦的时候，就不要选择那种花里胡哨的，今天蛋糕，明天。各种小动物的造型比较可爱，颜色比较艳丽的那种，我觉得就是说像那种掉渣的，或者说特别软烂的那种，一捏就什么撕拉的也那些橡皮呢就不要选了。而且因为橡皮的价格它本来它就不贵，你就是品牌的，它价格也不贵，对吧？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家长就不要就是说再去纠结它了，就是你选择那种没有香味的，接近本色的，就是长方体或者说正方体的，简简单单的，没有任何装饰的那种，就是说符合标准，最好能就是说它有标识标签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0: 啊。咱们这个上面一定要注意那个国标的这个标签，对吧？
1: 对，
0: 哎，我们有一个标准是吧？哎，你要看一下，
1: 国标21027是国家强制标准
0: 啊，就是来看一下啊，这个孩子买的这个橡皮擦的时候一定要国标21027，你要是送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对吧？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都喜欢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孩子送点这个小礼物，小礼物送出去的一定要除了你说这个让孩子喜欢之外，另外安全永远都是在前面的，
1: 安全第一位，始终保持第一位。
0: 对，不要去购买这些香味浓郁的这个还有什么高颜值的这些橡皮啊，
1: 对，它的外表比较蛊惑别人。
0: 哎，对啊，一定要注意。好，那么接下来就说我们说的彩色铅笔和蜡笔，对吧？这小朋友越小的朋友可能他用到的机会更多。
1: 对，彩铅和蜡笔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推荐那种选择那种水性的无漆感的，有的时候它标了一些无毒性的那种产品，然后不要避免那种是油漆感的，或者颜色写电光色，或者说那种异常鲜艳的，也不要选择那种说没有品牌的，或者一看那个包装就比较廉价、来源不明的那些产品，然后注意一下标识标签这块。
0: 这个我们要注意啊。就是说到这个无漆感，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
1: 彩铅
0: 的铅笔上面是没有漆的，对吧？
1: 水性漆也行，
0: 水性漆也可以啊。好，那么就要注意一下哈。这个我们也有这种没有漆的，
1: 对，也有木质
0: 啊。我觉得这个原木的这个杆子是非常的好的，
1: 包括铅笔也都有，
0: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他这个习惯去咬这个
1: 啃咬是、
0: 对，
1: 尤其是低年级用铅笔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啃咬的现象还是比较
0: 对，
1: 比较
0: 是非常多的
1: 普遍的。
0: 还有这个蜡笔哈、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咱们再说胶水吧，所以可能学生也是会很多去选择它的。
1: 胶水就是说尽量就是说固体胶的话优于这个液体胶，然后它那个

0: 液体胶，你像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家长用那个什么502一打开，哎，这个味道
1: 非常的刺鼻，
0: 对吧，就比较刺鼻，
1: 嗯，
0: 然后不要，尽量就是避免这种液体胶，或者说没有什么成分说明的，嗯，气味刺鼻大的这些胶水就尽量就避免，然后优先选择这个固体胶。有的时候他们会说那个丙烯酰胺含量比较低于小于等于一的，或者说标签标识比较清楚的这种，有一些成分说明的这种产品。
1: 正规的商场选择正规的产品啊，这都是最关键的。接下来就说纸了，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啊，
0: 对
1: 这个白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它要适度，对吧？
0: 对，因为纸张现在很多会有一些护眼纸，就是说它可能就偏一点这个米白、米黄，
1: 嗯，
0: 你闻它也没有气味，就是本白的那种布次。然后千万不要选就刚刚说过那种异常洁白的那种，可能这个反光刺眼啊，它的那个荧光剂可能就比较高。
1: 对，这个就不适合咱们选择啊，对孩子非常的重要啊。说这个纸质的这个选择，其实我们觉得老祖宗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造纸的这个纸都没有那么白，对吧？
0: 对，就是现在可能有的时候会追求这个外观，追求一个美观的情况下，就是说他现在有的可能是回收的一些纸张，为了漂白可能就添加了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
1: 啊，就是还是对纸张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笔帽，刚刚说了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的一个选择了。
0: 对，因为这个笔帽呢，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注意，哎，有笔有笔帽就行，但是他有时候你要看他笔，就是说有的时候小孩他那个不，就是说玩的时候进行吞咽了，然后他呢没有通气孔，可能就一下就堵塞这个呼吸道，这个是发生生命危险。
1: 哎，
0: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避免那种就是说卡通的造型，或者是没有通气孔的那种仅有装饰性的那种小孔那种笔帽，是
1: 成人的笔
0: 危险。
1: 有这个通气孔吗？你看我们这个台面上有一个笔啊，杨主任您看一下，它这个是有是有通气孔的吗？
0: 在这个地方它有通气孔
1: 啊，在这个后面是有通气孔的，
0: 它也有通气孔
1: 啊。
0: 它有的时候要看它那个圆形环规测量，看它的通气量
1: 哦，看它的这个通气量够不够啊？
0: 对，它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国标，2127
1: 啊，国标21027是吧？其实从后端这个，我们粉丝朋友是能看到它确实是有个孔，这里有个孔啊。这个其实前面啊，这也有一个孔哈，就是这个不容易看，因为黑色的啊，这个前后都有一个孔啊，就是正规的一个文具了，
0: 对
1: 不对？
0: 它要用那个环形圆规，就是说根据标准上面是环形圆规来测它的一个通气量，或者说是它那个是否能通过它那个标准是多少毫米的这个孔径，它有一个要求。
1: 那这个我们在买的时候，你看这是得力的这个办公的啊用品，那就是应该我看它的国标就行了，对吧？那我就在这个上面就是有国标了， 对不对？
0: 它这个有一个国，它这个标注了产品标准国标37853、
1: 啊，这37853是
0: 执行标准，国家标准是中性笔的标准
1: 啊，中性笔的一个执行标准，
0: 对
1: 吧？那这就是
0: 说那个21027是指学生用品的通用
1: 啊，学生用品的这个
0: 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标准
1: 哦，那个是
0: 对，它就是包括了这个笔，就是包括刚刚说的修正带，这个彩泥、彩铅，就是说是一个。包括了这种基本上是所有学生用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指标
1: 哦，就是说我们
0: 那个它是国家的强制标准，
1: 强制标准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其实这是我们成人办公用品啊，你看这个国标你都是可以从这个上面查到的，
0: 对，
1: 所以买的时候是很重要。
0: 对它，因为它然后它分每个产品它有具体的自己的小标准，可能是国家标准，也有可能是国家推荐标准，也有可能是它的行标，或者说是它的起标，这个就有其他的标准。但是刚刚说的那个 GB21027 是国家强制要求，
1: 它是必须得符合啊，
0: 对，它是必须要符合的。
1: 所以说我们记住啊 ，GB21027。好，说完了这个，接下来我们再说又回到这个尺子和圆规了啊。
0: 选择这个尺子、圆规这些，我们要注意它那个边缘跟尖端是不是光滑的，有没有毛刺。然后金属圆规呢，要有防护套。选择书包的时候，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不要有异味，不要说那个异闻就比较刺激的那种。还有就是它的肩带的一个舒适度，能不能这个承载这个压力？然后能保护学生的这个健康。
1: 说到这儿，咱们这个书包是不是也得符合 GB21027？
0: 21027的里面，
1: 这是学生产品的
0: 书袋，里边有笔袋，有书袋、
1: 啊、这个笔袋是要符合这个的、啊、对吧？
0: 对，书包它一般是它的行标
1: 啊，是行业标准是吗？
0: 对，
1: 嗯，好，这个我们再购买。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标签是必须得找到的啊，
0: 对，
1: 没有产品标签是就拒绝购买，有了标签一定有这个 GB21027 对吧？
0: 对，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
1: 嗯，
0: 它是国家强制标准。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我不太懂需要咨询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你比如说我选书包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选了啊，加微信啊，我们这个咨询，我们杨主任来给您一个准确的一个回复。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杨主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我们在这儿呢，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亦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准备了回听功能啊，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通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来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添加啊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都知道啊，爸爸妈妈会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长而一天一天的变老啊，当然我们的孙辈在一天天的长大，我的爷爷奶奶呢也一天一天的变老。当孩子长，你就会发现我们都会离开家，我们会忙于工作，那我们的孩子可能已经在外去求学了，那这个时候留在家里的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了，对吧？那爸爸妈妈可能非常理解我们啊，也理解孩子的求学不易，理解到我们的工作的这个辛苦啊，更多的时候是不愿意打扰我们的。但是他经历了这个我们这样祖孙三代的热闹，对吧？或者是啊，我们是经历过这个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突然之间心空下来了，对吧？就很容易发生一系列的这个内心的一些问题。再加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老龄化的这个程度是不断的加深啊，我们这个老年群体已经进入三个亿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了，对不对？这个健康问题呢越来越得到了社会全面的这个关注啊。说到老年健康，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说到，哎呀，我爸爸妈妈是不是有高血压，是不是有糖尿病啊，或者关节疾病，等等。那如果没有问题，我就觉得我这个父母亲还是很健康的，对不对？完全不用照顾到他的健康。但是人知道了，人到超60岁以后，对吧，告别了这种忙碌的这个岗位，生活节奏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孩子呢在忙着工作啊，孙辈呢去忙学业了，这个很多老年人呢就陷于这种非常孤独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了啊。那么情绪低落呢就成为一个常态化了。那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就应该来关心他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关注，那就孤独焦虑这些负面情绪就如影随形。但这个 问题呢，其实很多朋友是没有关注到的啊，但是它会影响我们爸爸妈妈的睡眠、饮食、免疫力，还甚至很多诱发躯体的疾病啊，严重降低我们的晚年生活质量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聚焦老年心理健康啊。其实说到了关爱我们的父母亲，关爱我们的爷爷奶奶，不仅是要呵护身体健康，更要温暖他们的心灵，对吧？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老年人如何走出孤独，化解焦虑，拥有一个阳光快乐的银龄生活。今天节目我们非常有幸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年精神心理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杨曼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朋友们解一大惑，分享老年群体调节情绪的实用方法。好，首先欢迎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杨曼啊。大家很高兴做客这种健康连云港，和大家一起探讨老年精神的心理健康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帮助老年朋友们疏导情绪，放松心情，也让晚辈们学会关心关爱家里的老年人。首先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老年人的孤独焦虑已经成为了当下十分常见的一种心理问题，也是我们老年心理健康领域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我们接触过好多老年群体中呢，超过半数的老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这种孤独感。一部分人呢，伴随着持续的焦虑、烦躁、失眠等问题呢，很多老人觉得这个人老了情绪是变差，是不是正常现象啊，默默选择隐忍，这个问题呢就不断加重了。这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主要原因。那想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呢，首先呢我们要找到问题的一个根源哈。第一呢就是一个社会角色的一个转变，比如说生活失去了一种重心骤然的一个缺失。人到老年呢，最明确的变化就是退休，对吧？
6: 是的。
3: 几十年里面我们大家都习惯了按时上班完成工作，然后和同事朝夕相处，工作呢不仅是我们谋生手段了，也是我们自我体现人生价值社交的一个主要的阵地。一旦退休下来了，规律这个作息就被打破了，所以每天呢突然间大量时间空闲下来了，很多老年人有种强烈的失落感、无用感，尤其是那些在岗位上兢兢业业、风风光光，是吧，有所成就的长辈，就很容易陷入了迷茫，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这种心理落差会慢慢滋生孤独与焦虑。
6: 好的。
3: 第二呢就是家庭结构，情感陪伴太少了，很多也是孤独的最大的一个核心。一方面呢，现在生活节奏是变快的，刚刚主持人也讲，年轻的子女奔波于这个工作育儿，每天忙于这个事务，晚上呢有时候时间坐下来和长辈谈心谈话交流啊也很少，这也是出现了这种长期有人陪伴的这种空巢的一个现象。
6: 对，
3: 所以乘着这个子女成家立业啦，这个孙辈们去上学长大呀，老年人围绕着家庭操劳的一种生活被改变了，日常的热闹的变得安静冷清，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丧偶啦，失去朝夕相处的伴侣啦，身边缺少这种倾诉的对象，孤独感呢也会加剧。第三个呢就是避免不了的身体机能的一种衰退，病痛催生着这种负面的一种情绪。我们都知道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视力啊、听力啊、行动啊都会逐渐的下降，慢慢的高血压啊、关节炎呀、心脑血管疾病有人就是这个慢慢就接踵而至了，身体不舒服哈，日常活动呢也受到了限制，出门散步啊、串门聊天啊、参加集体活动变得吃力了，社交圈子也不断变小了，长期被病痛折磨着。人一旦不舒服就会这种担心，越担心越难受，越难受越担心，形成这种恶性循环了。第四个呢，我们就社交圈萎缩了，刚刚说生活变得单调了哈。这个年轻的时候有同学有朋友，这个有同事，我们这个可以交通沟通，是吧，有的步入老年之后老友搬家了，对吧，还有这个年迈体弱的离世了，昔日的社交圈不断缩小了，生活就比较单一了，买菜做饭看电视，没有培养兴趣爱好，空闲时间只能是独自发呆，长期缺乏精神寄托，内心比较空虚，孤独感就油然而生了。
6: 说到这些啊，听完我们专家的讲解，我们才突然之间明白啊，咱们老年人的这个孤独和焦虑的背后呢，其实藏着这么多现实的无奈啊。其实 很多长辈自己也分不清楚啊，自己情绪和正常衰老它的区别。那么在生活中啊，孤独焦虑它会具体有哪些表现？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或者家中的老人啊，只是单纯的咱们这一段时间心情不好，还是出现了心理困扰？
3: 嗯，这个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哈。
6: 嗯，
3: 有很多老年朋友或者家属说，很容易把这种心理问题当成年纪大了，脾气变得很古怪了，
6: 哎，
3: 延误了他的一个最佳的干预时机哈。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分为情绪啊、行为躯体表现哈，比如说这种情绪长期感到孤单、落寞，哪怕身边人有很多子女都围绕着，但是他也感觉到内心很清冷啊、心情的持续的低落，一般喜欢的事情呢他没有兴趣了，容易烦躁易怒，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比如说有个老年人，就老伴儿的拿了他七颗这个七颗这个就夹子，他都觉得、啊，你不就是把它扔掉，说你不珍惜啊，就是整天的胡思乱想，这点小事发脾气，内心整日惴惴不安。其次呢，就是行为表现哈，不愿意出门，不愿意人交流，刻意的回避亲友聚会，整日待在家中，晚上失眠多梦啊，易醒啊，白天昏昏沉沉的，生活变得很懒散，也不爱收拾家务了，不修边幅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过度的依赖子女，就是子女在上班的时候，他一天打多个电话。频繁问你在哪里呀，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在不家里吃饭呀、
6: 哎、
3: 一旦联系不上就坐立不安的啊。这种少数老年人还反复回忆这种过往，唉声叹气的。最后呢，就是躯体表现，心理问题呢有时候就是直接反映到我们身体上面。尤其是这个老年躯体最典型，很多人呢没有一些气质性病变哈，就是我就是感觉头晕胸闷心慌乏力，胃肠道不适，食不下咽，去医院做检查呢，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可是难受的感觉依旧存在，大概率的就是这种情绪焦虑引起来的躯体化的一个症状。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呢，就可能进一步加重原有的慢性疾病，形成一种心理问题加躯体疾病的一种双重的一种困扰哈。在这里呢也正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独处啊琐事产生的孤单烦躁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这种情况超过两个星期啊，严重的影响到我吃饭睡觉以及正常的日常活动，就一定要重视起来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了，有可能是真的是我们的情绪感冒了哈。
6: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有一个时间段啊，如果说两周我都发生这个问题，那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啊，这一定要加以重视。说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呢是，尤其是我刚退下来对吧，平常我工作很繁忙，尤其是我在这个重要的这个岗位上面 对吧，我备受尊重啊，这个周围的同事也多，事情也多啊，
3: 对，
6: 虽然说哎呀很累很忙，但是活得非常的充实。
3: 对，
6: 突然其实你知道吗，工作的人就是我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够休息
3: 对
6: 吧，
3: 但是休息下来之后我就打发不掉这个空白的时间了。
6: 对，人家很多朋友在跟我讲，哎呀我就希望早一点退，因为为什么，我就想享受那种睡觉睡到自然醒的这种的状态，但真的让他一段时间的睡觉睡到自然醒，他就开始
3: 失落了。
6: 对，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他已经退休了对吧，他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陪着他出去转一转玩一玩啊，对吧，
3: 对，
6: 你看我们就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也是正在工作的忙碌当中
3: 对
6: 吧，
3: 对
6: 对
3: 对，
6: 那你就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种落差，生活场景的这种大的落差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绪。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啊，就比如说杨主任，您在临床当中也会看到这样的，就遇到这样的这个朋友。
3: 对，
6: 如果我们发现了，就是我已经有两个星期以上了啊，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了，那是不是我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找我们专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看一看呢？
3: 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出现两个星期以上情绪不好啊，焦虑啊，这个失眠啊，自己已经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了，我白天昏昏沉沉的没法进行一个正常的做饭呀，或者是我都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我一定要到医院里面跟我们的心理专家呀或者精神专家来聊一聊，我是不是出问题了，这样能更好的把这个种情况扼杀在摇篮里面。不良情绪呢，它是这个一个隐形的杀手哈。它有时它第一呢，它会削弱免疫力，会加重我原有的慢性疾病，因为我们都是受情绪左右的哈。这个长期焦虑、抑郁、孤独呢，会扰乱人的内分泌和这个神经系统，导致免疫力下降。有的老年人他就心情不好，他容易感冒， 对吧，容易受病毒侵袭，别人的抵抗力很强，但是呢如果情绪不好的话，他的免疫力就会削弱了啊。第二呢就是损伤睡眠与消化功能。我们知道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食不下，就不想吃饭，对吧？长期失眠呢，长期睡眠不足呢，也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反应比较迟钝啊，甚至加速大脑的一种衰老，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我们中医讲思伤脾啊，负面情绪会影响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
6: 对，
3: 引起这种胃痛啊、腹胀啊、便秘呀、食欲下降等等，长期就会营养不良，身体会越来越弱，形成恶性循环。第三个呢就是我进行自我封闭了，我本来身体就不好，我活动量越少，内心越空虚越悲观，长此以往就逐渐脱离社会了变得孤僻偏执，这种和家庭关系也容易发生这种矛盾。第四个呢就是严重诱发这种重度的心理疾病，就是如果说我刚讲了你两个星期已经很久很久不去处理它，不去面对它啊，这类疾病会催生这种摧毁老年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极端情况下会出现消极的这种想法，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关注老年的心理健康呢，就像和吃药养生锻炼身体同样重要，它也是守护我们老年晚年健康的一个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6: 哎，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说了这个，我们杨主任讲的这么细致，可能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老年心理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啊。其实，我接下来其实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啊，就是说，那我这个我怎么去？我退休了，比如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是该怎么去选择我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啊？这也是很多朋友这个打热线最多问的这个，你说你看我现在是退休了，对吧？刚退休的时候是最快乐的那一两年啊，我跟几个前同事或者前同学啊，这个我一起去玩一玩，
3: 对
6: 对吧？那个时候身体还不错，对吧？
3: 对，
6: 转一转啊，过些年可能我的孩子这个孙子孙女儿出生了，对不对？哎，我帮忙搭个手，对吧？哎，照顾一段时间。但真的他们也长大了，当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衰弱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可能就发生了那种我们就
3: 空虚感，
6: 空巢老人的这种感觉了，
3: 对
6: 吧？
3: 是的。
6: 哎，这说到这个情况呢，就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你说我要不要去选一个养老机构呢？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经常会交流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看啊，我将来我不会麻烦我的这个孩子的啊，尤其是独生子女的那个父母亲更是的。我到时候就选择这个养老院养老机构啊，就我一定会去的，我不会那个什么。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一定要在居家养老，对吧？
3: 就是中国人的传统就居家养老，去到那个养老院感觉哎呀是不是有负担，说子女选择是不是给子女心理上负担了，说不孝了让我去养老院，其实也有好多人有这种担心。
6: 但是你想过没，养老院您会遇到什么情况吗？您知道吗？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去各种各样的养老院去采访啊，就是很多老人说没来的时候真的是很想，我那时候想的就是哪个我的钱以这个最合适去到最好的这个养老院，对不对？甚至是一床难求的时候，我要想办法进来。真的进来的时候，你知道每天面对的是什么吗？都是比我更年长的，
3: 对
6: 啊，大哥大姐，对吧？而且时不时的还有两位离开我，你说那种环境，它跟我原来的这个整个这个我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的这个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啊。所以说在这儿呢，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啊，不要说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上，不要说我把这个父母亲送到养老院是我是照顾他们，对吧？
3: 对对对。
6: 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看我给他去贵的养老院，其实不是的，
3: 对 对, 对。
6: 或者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要跟老人讲，对吧？就是经常我也会跟家里边的老人讲，你就在家里住着啊，有孙子孙女，对不对？
3: 对
6: 啊，虽然我们这个工作忙，顾不上你，对不对？哎，但是你看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是不是也很开心？
3: 对呀、这才是我们这种就是传统啊，这种文化、就传承啊，是吧？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确实是这样子的。
6: 哎，对，
3: 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也都忽略了。
6: 哎，对，其实你像我们有了问题可以去找杨主任来咨询，对吧？甚至是这个我真的进入到疾病状态，我有一些药物可以缓解。
3: 对，是的。
6: 但是真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氛围。可能会给你的这种改善会更好。你看我们小区它这个年龄成分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3: 对，可能会有四个阶层哈，
6: 对，
3: 有一点点的，
6: 哎，
3: 我也是的，一点点的，然后还有上学阶段的，
6: 哎，
3: 然后上了初级的，好，然后这是老人，然后还有更老，有五个阶段，
6: 哎，对，是的。 是吧？就其实这个院子里边每天都很开心啊，下去遛个弯儿什么的。居家养老一定，我觉得比去养老院那万不得已，对吧？
3: 对，是
6: 啊，否则它更合适啊。那么接下来既然说了这个，咱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就请我们的杨主任给我们，哎，根据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特点啊，给我们讲一讲啊，哪些容易执行。啊，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呢调整一下。
3: 嗯嗯，就是这个东西都是就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刚刚主任讲到，它分为好几个阶段。比如说我在能动的阶段的时候，就我刚刚退休的时候呢，我一定要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吧？
6: 对，
3: 嗯，然后填补这个精神空白。空虚的时候呢，我生活被喜欢的事情填得满满的。负面情绪自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是吧？老年人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种有这种固定思维，我一定要，我退休了我要做家务，看电视就两件事，对吧？可以根据自己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爱好，在我们能动的时候，有这个生活条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对吧？喜欢安静的朋友，我们可以练练书法呀，绘画呀，下棋啊，养花养草哈。比如喜欢音乐的，喜欢动手的，我们做手工啊，做编织啊，对吧？打发时间。

0: 喜欢文艺的，现在广场舞啊、太极啊、声乐啊、乐器啊，这些爱好呢，不仅能打发我们的时间，还能这种动脑哈，最主要的是延缓大脑的一种衰老。那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兴趣当中，就定算我们进行一个二次的工作了。啊，内心会变得很充实、很愉悦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刚刚讲的，主动的走出家门哈，在我们能动的情况下，一定要这个迈出去哈。那个如果我们腿脚不便、性格比较内向呢，就习惯闭门不出了，这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建议大家呢，主动迈出家门，从小事做起哈。每天下楼散个步，遇到小区的一个邻里啊，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啊，看到小朋友在那玩耍，心里其实都很高兴的，对吧？
1: 对对，
0: 跟同龄人聊聊天呀，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现在的老年活动也比较多，文体比赛呀、志愿活动啊，加入这种兴趣社团等等哈。这个我们和同龄人相处的时候呢，话题就是这种生活经历啊，啊，这种还有这种社会阅历啊，就容易产生这种共鸣。大家一起聊天、说话、活动，增进友谊，这个也训练我们的大脑哈。那是只是唠唠家常啊，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呢，也能够有效的缓解这种书中这个心中的这种烦闷哈。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呢不要害怕哈，走出去，一句问候，一句闲谈，让生活变得很温暖哈。第三个呢，就是调整心态，接纳衰老。我们说有一个，我们虽然就是60岁以后刚退休，但是在80岁之间呢，我们这个段时间是特别美好的，我们学会打发时间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慢慢的也变老了，年龄逐渐增大了，我们也要坦然的接受衰老这件事情哈。生老病死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个我们谁都得承认的哈。心理机能下降呢，也是人生的必然的一个阶段，不要因为不再工作，身体不如从前了，就自卑失落了。退休呢，它不是人生的终点哈，而是全身生活的起点，我们终于可以放下工作压力了，享受自己的时光。其次呢，我们不要这个过度的杞人忧天，就是担心生病，整日担心生病，担心子女，担心未来，反复纠结未来或者发生的事情哈。未来呢，谁都无法预判，过度担忧只会徒增烦恼。所以我们只要学会当下就行了。即使我不能出去，我不能像就是年轻人家出去去过这个旅游啊或者什么，但是我在家一样能够把自己，只要我心态好，一定能把自己的生活调理好。
1: 对，
0: 第四点呢，就是能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动起来哈。运动能唤醒好心情的，对啊，运动是天然的情绪这种调节药。人在运动时候呢，其实身体它是分泌这种多巴胺，这种内啡肽，能够有效的缓解这种紧张焦虑。有时候我们正常紧张焦虑的时候去走一走，动一动，活动一下，回来就放松了。
1: 是的，
0: 也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哈。我们不必要追求这种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哈，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我80岁有80岁的运动，这种90岁有90岁的运动，60岁有60岁的运动哈。清晨散步啊、慢跑啊、这些走路啊都可以的哈。都是一种绝佳的一种选择哈。就每天运动30分钟，晒太阳30分钟，运动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呀，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是不一样的哈。第五呢，就是要学会合理的这种倾诉。现在人呢，就是不喜欢说话了，就是可能是电子产品啊什么，老年人他是没有机会，或者说我没有倾诉对象。很多老年人习惯隐忍哈，觉得我这个诉苦就是我软弱的这种表现，有事儿在心里面扛着。但是负面情绪呢，就像污水，你越加越多，你不去给它排泄出来呢，就会越多越就很难清理了，就会形成一种心理包袱。我们可以跟老伴呀、和子女说说心里话哈，讲讲自己的烦恼担忧，也可以这种老的战友啊、闺蜜啊，甚至可以和陌生的这种邻里啊去倾诉、去谈这种心事哈。哪怕是对方不能立刻理解这个自己的问题，单纯倾诉本身呢，其实呢就可以释放压力的一半哈。就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自我内耗。第六个呢，就是规律作息饮食，身体身心是一体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呢是稳定情绪的前提哈。建议老年人呢养成固定的作息，早起早睡啊，不要熬夜，也不要白天长时间嗜睡。三餐呢要定量啊，要清淡饮食，不要喝浓茶啊、烈酒啊这些刺激式的，容易加重这种心慌焦虑的哈。睡前泡泡脚，轻轻轻音乐哈，放松心神，提高这个睡眠质量，睡眠安稳了，情绪也会更加的平和。
1: 对啊，其实这些你看这个方法啊，杨主任讲的都非常的实用，又非常的简单，容易坚持啊。其实对于独居老人、丧偶老人来说，这种孤独感更强的群体啊，你有没有 更好的一些专属的建议呢？
0: 嗯，就是独居啊、丧偶这种是老年心理问题的这种高危人群，因为他这个社会支持就比我们正常的老年人要少很多，所以呢，首先呢，就是要建立一个身边的一个互动圈。嗯，比如说我丧偶了，但是呢，我还有邻居，还有其他的老年人相互照顾，日常串串门啊，相伴而行啊，就是千万不要憋在家里面哈。第二个呢，就是善用这个交通就通讯工具吧，啊，现在的手机视频。非常方便。我们也是离家的儿女，我们也会家里面老年人跟晚上视个频，就感觉很好哈。哪怕子女不在身边，每天固定时间和子女孙辈进行一个视频聊天，看看家人的样子，对不对？哎，说说日常的琐事，能够很大的缓解这种思念与孤独哈。老年朋友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智能手机跟不上时代，是吧？
1: 对，
0: 有时候，所以呢，我们用这种电子产品，既能就是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认知啊，然后也能够很好的跟家里沟通。第三呢，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些小的目标哈。独居的老人，他的时间是更自由的，是吧？完全自由，很容易就变得这种懒散或者迷茫了。所以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呢？哈，每天我们固定的一个任务，比如说买菜、养花啊、锻炼、看书，让生活有节奏感啊。第四个呢，就是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走不出来这种独居啊、丧偶的这种悲伤呢，我们一定要向专业人员去求助啊，不要独自的这种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就是有话要说出来。
1: 哎，对，其实最重要的。那作为子女这个端呢，我觉得我们有一首歌唱的非常好听，非常的好啊，就是说常回家看看啊。
0: 对。
1: 就看看爸爸妈妈，另外呢，跟爸爸妈妈说说这个心里话，因为这个父母亲呢，永远都是对你是无限的包容的，对不对？无限的爱的。所以您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不妨给这个爸爸妈妈聊一聊。那可能爸爸妈妈的感觉就是，哎，我还有被需要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其实爸爸妈妈不会觉得烦的啊，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压力会不会传递给父母亲？完全不要这么想。啊，对不对？这样呢，我们父母亲呢，可能感受呢会更好啊。还有就是，我也建议，就是如果要是爸爸妈妈都有可能的话，其实跟你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种几世同居的啊，就几代同居的啊，就是更合适。
0: 对，是
1: 啊，就更利于我们的这个养老生活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这个话题要聊呢还很长，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我们杨主任的这个门诊。去跟杨主任聊一聊，您的这个门诊时间是
0: 是周一周二
1: 啊，
0: 周一周二，
1: 有林老师第四人民医院周一周二，
0: 有记忆门诊和老年精神科门诊。记忆门诊呢，也是就是我们这现在好多老年人记忆力下降呀，专门为这个打造的一个专门的门诊。
1: 哦，一个记忆门诊啊，
0: 对，是的，
1: 好的啊，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5: 周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6: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

0: 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6: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播出。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还有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里啊，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处理，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如何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欢迎您及时收听。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跟购车有关系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购车呢现在呢是层出不穷的套路啊，还有很多的优惠福利挺多的，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确实也遇到过啊。我们最近呢关注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在本月某一家汽车门店，他们通过这个线上线下开始大肆的宣传，说618加上端午购车特惠，承诺外地的客户订车的话可以10倍的报销路费、到店试驾赠礼、抽奖赠送保险以及现金红包，每天前3名送2000块钱加油卡、10台特价车等等等等啊，这些8重福利。听了之后心动吧，咱们很多朋友就听了这个优惠之后，确实我自己看了之后也会觉得心动啊。那销售呢更是在内部群里面啊声称说是给价就卖，一系列的这些优惠促销，有一位朱先生信以为真了，他就觉得哎这不错呀，这是个好机会对吧。那他本身也是外地人，他就想的是那我干脆到这个店里去买吧。他就向这个销售核实了全部的优惠确实是属实的，确定好了之后他专门到了这个店里啊，从外地赶过去的。我过去的话肯定是有路费的对不对，产生了路费还有误工损失。到店之后商家是全盘推翻了承诺，说这个加油卡呢实为受限的虚拟额度，而且设了高额消费的门槛，拒绝10倍的路费报销，还有呢特价车没有现车，而且报价远高于宣传，零息以及现金补贴作废，强制的捆绑金融费、加装费，不捆绑则拒绝议价。当天呢有多个外地的消费者都因为是套路放弃了购车，他们正常交流之后这个店员无端的指责影响了成交对吧，他就提出赔偿往返的路费以及误工费共计300块钱，结果呢店里拒绝了，涉事的员工更是当众语言威胁，因为担心人身安全，而且呢没有管理人员来调解，没办法他只能先走了。全程没有录音，但是有其他消费者和店内的监控为证。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案例啊，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有关律师就说，首先第一个，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就本案是消费者和汽车销售商之间，因为购车服务合同缔约阶段而引发的消费纠纷。那消费者是基于商家发布的促销宣传，从外地专程前往门店去洽谈购车。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知道的这一家店，因为是外地嘛，他们发布的宣传那可能是通过什么朋友圈啊、公众号啊之类的对不对，他们发布的这样的优惠促销的方案，这其实也是一个凭证啊。然后呢他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专门前往这家门店去洽谈购车，双方虽然说没有签订正式的购车合同，但是商家在缔约的过程当中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到店，到店之后推翻了全部的承诺，强制捆绑消费，这些行为涉及到了是缔约过失责任、消费欺诈以及虚假广告等多重的法律问题。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消费欺诈的认定，它不以双方签订正式合同为前提，商家在缔约阶段他们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同样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制的欺诈行为。第二个呢就是消费者的权利主张，首先赔偿实际损失啊，你说这个消费者他因为商家的虚假宣传专程长途驱车到店，产生了往返的路费、误工等这些实际损失，所以说呢消费者是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民

0: 法典啊第500条的规定，要求这个商家赔偿。那消费者主张300块钱损失赔偿，金额是合理的，不多，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可行性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一赔三嘛。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消费者呢他没有实际购车，所以没有产生购买商品的价款，因此啊退一赔三的这个惩罚性赔偿在这起消费案件当中目前阶段是难以直接适用的。退一赔三它适合什么呢？适合于消费者已经购买商品或者已经接受服务的这种情况，而这起案件当中它还处在缔约阶段，它没有产生实际的费用，但这不影响商家的行为构成欺诈的这个定性，也不影响消费者主张缔约过失责任下的实际损失赔偿，以及要求行政机关对商家的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这个不影响。第三个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要立案查处啊，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对这个商家的虚假宣传还有消费欺诈等这些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处罚，包括责令停止发布虚假广告、罚款、责令整改等等相关的内容。所以鉴于这个案件当中啊消费者的具体情况，法律界人士就建议了啊，就是如果说这位朱先生还有维权的话，建议他啊，第一个系统的整理门店活动的宣传海报，就是之前他你在哪里看到的他一些宣传，对吧？或者朋友圈或其他地方，你把这个整理好，宣传海报、销售微信推送福利以及核实活动的完整的聊天记录，然后门店内部工作群截图这些宣传证据都要保存好，同时保存到店定位截图、往返交通支付凭证还有现场实拍照片这些实物证据，积极的联系当天同期到店的其他的外地消费者，相互的留存联系方式，以便共同维护或者是互为证人。另外就是可以请求市场监管部门调取门店监控，还原现场。虽然说没有对威胁这个经过录音，但是可以在投诉材料当中详细的描述，并且由其他的消费者来作证。第二个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的进行投诉举报，提交书面材料以及全部的证据。啊，具体请求包括对门店立案调查，那针对虚假宣传、消费欺诈、员工威胁等相关的行为进行处罚，并且公开处理结果，调取门店的各种监控，联系在场的消费者核实情况，责令门店下架全部的618端午的虚假宣传的物料，并且全面的整改，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督促商家赔偿损失并书面道歉。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我们刚刚呢就说到了这个朱先生购车遇到的一些虚假宣传的事儿啊，法律界人士也说了嘛，说可以直接的要求行政机关立案查处，当然要准备一些相关的证据材料啊，可以依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向商务局来进行投诉，反映这家门店他们违反这个办法的虚假宣传、强制捆绑消费等行为，由商务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最终咱们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就是判令被告赔偿往返的路费、误工费共计1000块钱的损失。

冷静的去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现在咱们在卖车啊，它这个价格可能这个车的利润很高，对吧？我们不同的门店甚至是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车价呢相差的比较大。那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哪里买车都一样，所以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不要被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虚假的优惠活动给这个误导了，因为很多人听到这个各种优惠措施很多，你想一想啊，他本身车价都没有什么利润了，你说这家门店他会拿出那么多的费用来给你做促销活动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赔本啊，对不对？你冷静的想一想，它虽然优惠措施很多，优惠促销的方案说的花里胡哨的，但是我跟你讲，羊毛一定是出在羊身上的，那羊身上都没有毛了，它怎么给你出这个费用啊？所以说咱们理性的来分析，现在基本上各家 4S 店各个地方它车价都差不了太多，出厂价格就是统一的一个价格，不可能因为在你这个地方卖的就比别人贵，以前确实存在有，但现在基本上差不了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今后再遇到这种买车这类似情况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相信门店的所谓的花里胡哨的宣传啊，一般来说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理性的对待。接下来呢分享第二个案例啊，就最近呢有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有乘客呢搭乘这个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就发现啊司机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就开始频繁的低头去玩手机，很危险啊，甚至是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的提醒，这司机始终没改正啊，依然我行我素，依然是该玩手机玩手机，该打瞌睡打瞌睡。这无奈之下，乘客只能是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来寻求帮助。这种情况呢其实不是个例了，很多都是啊，就是因为这个车辆呢有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了，所以说他会觉得掉以轻心了啊，无所谓了，对不对？驾驶人员玩手机的打瞌睡的比比皆是。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有不少的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这个司机呢是过度的依赖智驾的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比较大。那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的快速普及啊，这个车道保持啊，自适应跟车呀，自动纠偏啊，这些一系列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现在已经成为了不少车辆的标配了啊。但出门打车的时候，你遇到司机开启了这个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心里面会打鼓呀，对不对？是不是安全啊？你对吧？你什么都不用看，你好歹你眼睛得看着前面吧，你不得盯着路啊？那我们的出行安全，那真是能够得到保障吗？哎，那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标准啊，现行的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它是属于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就是系统呢它只能够辅助控制你的车速，还有控制车道的方向，它没有办法独立的应对全部的路况，所以说驾驶员呢必须全程的监管，并且在需要的时候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行驶。简单来说吧，就是辅助驾驶它只是行车的一个帮手，绝不是说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这种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是有清晰的界定的。所以当这个边界被突破的时候，行驶的安全是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很多人在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习惯，就是我直接找网约车，对吧？或者是顺风车。但实际上呢，为了自己的安全，如果他采取这种措施的话，你可以要求他停车，你下车，我不坐你的车了。省消保委就认为了啊，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

那咱们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是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还有财产安全权以及公平交易权。司机在整个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过度的依赖甚至是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松懈自身的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 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咱们乘客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非常容易受到损失，后续维权也会面临诸多的阻碍。所以呢，省消保委就建议啊，平台应当切实的担负起安全保障的责任，对这个车辆要进行监控。 因为咱们正常现在打车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车辆的监控，不管你是通过平台打的车还是自己现场打的车，它车里面都是有录音录像功能的，封禁违规司机的账号，这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就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呢，就是要完善司机入住协议和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途中违规依赖滥用 智能辅助驾驶的这种行为，细化违规处罚的标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优化行程监管的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地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的行为，同时呢，常态化地开展司机的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另外，司机呢，应当是切实地保障驾驶安全。 在日常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路况是否平稳，系统是否稳定，都必须全程集中注意力，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啊、瞌睡啊、玩手机等等这些危险行为，这不允许的啊！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相关的安全，咱们是要负责的。另外，咱们乘客在出行当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 如果说遇到了司机危险驾驶，咱们可以第一时间礼貌地提醒对方啊，要专注行车，要提醒司机。还有呢，就是注意一下留存行程的订单、现场的视频，咱们可以把它拍下来，现场视频还有跟司机的沟通记录，这些相关的凭证咱们要保留好。如果说风险持续的存在， 可以及时的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一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的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的发展。咱们很多时候，现在呢，打车的平台比较多，对吧？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可以打到车，但是我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打的车，首先都要保证咱们自身的出行安全。 如果司机不能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自己要给自己提个醒，我可以当机立断的选择下车，我不坐了，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我提醒驾驶员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如果不听，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自己得维护。 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要求平台加强监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因为我这一件事儿，或者我说一句话，平台就加强监管了，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有关部门要求平台要加强监管，只能是这样。所以针对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平时打车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做到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自己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我们发现 司机的驾驶行为，无法保证我们安全的时候，抓紧时间切断这个行为。我下车，你愿意怎么开是你的问题，我不再坐你的车了。这个咱们各位呢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的，不能说不好意思说，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及时的收听。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咱们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会说嘛，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吧，你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一下，或者是想在我们节目当中投诉一下的话，您都可以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在节目当中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都能够及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通过这些消费的案例告诉您，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如何进行维权。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15报光台啊，这个现在呢各地的高考成绩啊陆续公布了，然后呢志愿填报市场这个时候再次迎来了抢人大战了啊，各位尤其是考生家长是深有体会的，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元的服务费让不少的考生家庭啊视其为第二次高考的救命稻草。 可是当家长们满怀期待地把孩子的未来托付给了所谓的那些资深规划师的时候啊，揭开这层高价外衣的却可能是两个月速成的资深专家，只会躲在屏幕后面对着千万念稿的业内人士，有可能是假的，不要轻易的相信，因为很多的家庭说实话啊，他们平时呢对这方面高考的填报志愿啊不太熟悉。 很多的家庭他不具备选择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花钱，我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帮我选择，但是往往

你选择不好的话，这所谓的专业人士，他其实未必就是专业人士，有可能是假的，他就是为了挣你钱。本月25号的时候呢，一段央视起底高考志愿填报机构乱象的视频，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这个视频就显示啊，部分机构呢不仅伪造了专家的身份，用在校大学生来充当临时工，更是将这个 AI 作为应对家长的提词器。有机构主管甚至是直言不讳的说嘛，说我们没有初心，我们甚至没有道德啊。对此呢，有媒体记者就专门采访了一线教师，还有考生家长以及律师，试图从多角度来拆解这个行业的困局。在这个央视曝光的暗访画面当中啊，有记者在案例就看到啊，所谓的高报师，就是高考填报志愿师，很多都是伪造的身份，没有证书直接就 P 图，然后咨询师呢一半都是在校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入职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哪是专家呀，对不对？对 AI 的依赖更是令人咋舌。一位咨询师面对镜头时候就说了嘛，说我一般都叫 AI 给我写一个，我就必须得啊看着念，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这个时候呢，手机屏幕上赫然就显示着 AI 的千问的对话框啊，这个咨询师正是在机械的朗读着千问所生成的讲稿。私下的培训当中，主管呢更是直接的指导员工怎么样来利用 AI 回答家长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低分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哎，这几个呢你就跟他推，不要选，你在这个上面问就好了啊。这是画面当中员工熟练的操作，向千问输入指令，而且将生成的这个推荐话术啊直接作为独家规划来进行输出，自己都不会回答，都是 AI 来回答，然后我无非就是读一下而已。此外呢，就是针对中低分的考生，有一些孩子考的成绩不是很好吗，中低分的考生那家长也挺愁的，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分数，那我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啊？他就想向相关的机构来咨询，对吧，他哪知道他遇到的就是这种诈骗机构啊，这个机构刻意的偷换学历就业的概念，比如说把自考本科助学班包装成了统招全日制本科，刻意的隐瞒成人继续教育的属性，整套服务成本极低，可是却利用家长升学的焦虑来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也是这次乱象曝光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矛盾，就是机构收取高昂的服务费，但是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态，放大了信息差，隐瞒真相，倒卖免费 AI， 却并未提供和收费相匹配的这种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就是其实我们找到一些专业的这种填报志愿的咨询机构，我们也要慎重的来找，不是所有的机构都能真心实意的帮助你解决问题的。而且通过曝光你也知道了，不是所有的这些老师他这个机构都是合规的，有很多甚至是虚假的，他都不是老师啊，甚至都是在校大学生，也就刚刚从事了1个月2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他能给你有什么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服务呢？但是家长不知道呀，因为家长是比较焦虑的，对不对？你自己不知道，他就希望能够找一些懂的人来帮我们进行规划。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当然也引起了考生还有家长群体的热议。面对市面上层出不穷的填报机构，还有 AI， 不少的考生家庭他们就陷入了这个选择焦虑当中了啊。有一位成都的市民杨先生，他就讲了自家去年的遭遇。这个杨先生他的儿子啊，是去年高考啊，去年高考呢考了将近600分的成绩，挺好的，对不对啊？这600分成绩已经很好了。他的目标呢很明确，冲刺工科啊，然后他就特意填报提前批次的社化工法语班。为了提高录取的几率呢，他们全家随手勾选了服从专业调剂，

那个时候呢，一家人对于院校调剂的范围啊，还有批次投档规则啊，都是一知半解的，不是很了解。咱们其实说实话，作为普通家庭来说，以前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的话，大家对于这种填报志愿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知半解的，不是特别清楚啊。然后这个杨先生他就后来就说嘛，说他们呢为了录取几率大一些，然后就顺手选了这个调剂，完全没想到会被调到小语种这个专业里。啊，最终呢，孩子呢是被北京语言大学提前批小语种专业录取了。提前批呢，一旦提档录取之后，后续本科所有的志愿都全部作废了，后面就没有办法帮你选了。那孩子本来一心是想学工科的啊，认为这个纯语言类的专业呢，就业面比较窄，然后他们权衡再三，只能够后来啊，只能够放弃了入学资格，选择复读一年。你说是不是？你选择了填报的志愿，没有慎重的选择，这为什么？就是说，其实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士能帮助指导一下，因为你自己不具备这种填报志愿的能力，没有综合分析的能力。杨先生就说了嘛，说今年呢，他们是吸取教训之后，一家人呢依旧会以官方平台的数据为核心，自主梳理志愿。同时计划咨询一下正规的机构，参考一下 AI。 哎呀，大家现在对这个 AI 呢是太迷信了啊，这个 AI 不是万能的，它有的时候它给你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不能完全的依靠 AI。 然后呢，杨先生说他们是多渠道交叉核对方案啊。杨先生的经历其实也是印证了啊，普通家庭呢他们缺乏专业填报能力、风险预判能力，这也成为了各类高价填报机构收割家长焦虑的一个突破口了。说实话真是这样，很多的家长他不具备这样选择的能力，他没有规划，他平时没有接触过这些，你让他来做帮你做选择，明显是没有办法的，往往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啊。这个填报志愿相当关键，所以说他们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专业的指导机构来帮助你进行选择。那四川的一名深耕高三教学多年的一线老师，在接受媒体记者访问的时候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啊，说这个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机构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啊，相比花钱找第三方机构，用好官方平台对照位次填报依然是比较稳妥的一种办法。那针对当下热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啊，这个老师也说了，身边呢也有一些同学或者是家长，他们在使用千问等 AI 工具。那大家普遍都认为，部分 AI 工具它在这个查院校呀、比专业呀、换算位次方面呢，确实效率具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适合做前期资料收集和方案的初筛。但他同时也强调了啊，填报志愿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个性化的来判断，比如说我家里想要什么样的情况，孩子本身他又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个是要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呢人工智能是没有办法帮你选择的，自己要根据结合自己家庭情况、家长的意见、孩子本身的意见啊，就全部都综合在一起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判断。这其中也涉及到性格的倾向呀、家庭意见呀、专业取舍呀，还有像就业预期啊，甚至是亲子沟通呀，这些仍然是需要人来把关的， AI 没有办法替你做相关的这方面人性化、个性化的决定。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种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生啊填报志愿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很多家庭他其实不具备填报志愿的能力，他就是希望借助社会上的一些机构，甚至是通过这个千问啊 AI 等工具啊来帮助自己做一个选择。那但是有一些人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设置了一些骗局。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志愿填报它是人生规划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针对当前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啊，不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反而走什么套壳 AI 啊，倒卖免费内容这些捷径的乱象，相关的律师就说了啊，高考志愿规划师目前呢还没有被列入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行业呢它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和职业认证体系，如果说机构故意的以对外以什么内部专家呀包录取啊这些不实的信息来进行宣传的话，考生和家长呢基于对上述虚假信息的信赖和机构达成服务协议，这个机构的行为就构成了消费欺诈了。确实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就当我们发现消费欺诈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了后果了，对不对？孩子填报志愿他就这一次，他不可能因为随着你这个虚假真相的揭露而做出改变，不可能。那高考志愿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了，想改都不好改，那只能再等一年，那孩子还要重新再熬一年，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第二款的规定，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以及商品啊，或者是服务有关的各种允诺，这些信息啊和实际情况不符，那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构成虚假广告。为此呢，法律界人士也是建议啊，有关部门还是要尽快的研究制定高报师的考核标准，就高考志愿填报师他的考核标准，组织开展统一的测试，并且颁发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以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的质量。当然对于那些已经踩坑受损的家庭，法律界人士也是建议啊，可以通过可信时间戳等取证工具啊，对机构在线上发布的宣传广告等等进行固定取证，同时呢，通过线上沟通、线下面谈录音等相关的方式，主动的收集这个机构他们的虚假宣传、承诺无法兑现的各种证据，将上述证据收集好了之后，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或者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那么对于这种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我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用过各种的这个手机便携外设产品吗？啊，就是很多有几十块钱的这个磁吸的自拍副屏，还有呢手游散热背夹，对吧？还有这个几百块钱的什么扩展坞，然后千元级的 AR 眼镜，各类设备都是依托手机载体拓展了影像、办公、游戏、大屏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也提升了手机的使用体验。这些年啊，就尤其这两年，逐渐的成为消费者的新宠了。在深圳华强北的一位商户啊，王先生，他什么呢？他就主营全品类的手机便携外设产品批发。他就说了，说市场呢，在3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23年之前，顾客更换新款手机的频次比较高，对吧？手机相关电子配件产品呢品类比较少，整体销量平平。但是从2025年开始，消费者换机的节奏明显放缓了，很多人不换手机了，对不对？但是呢，与此同时，像云台呀、磁吸充电宝呀、散热背夹呀、扩展坞等等这些便携设备持续走高，相关产品的销量是稳步上升。这个王先生他从事这一类的经营呢已经很多年了，他就说了，就当前呢市场热度最高的品类分别就是磁吸外设、消费级的 AR 眼镜、手游散热设备、游戏手柄套装、短视频影像套件，还有就是USB 4扩展坞。据了解，这个 USB 4啊，它扩展坞是一种多功能的连接设备，它可以同时的接驳多个外接设备，而且兼具着高速数据传输、视频画面输出、电源传输等多重的性能。有关机构调研数据就显示啊，预计2026年 USB 4的这个扩展坞它的销售收入会攀升到5.21亿美元，同比增长34.6%。现阶段部分国产品牌呢已经在 USB 4扩展坞上这个搭载了自研的主控芯片，有效地压缩了生产成本。另外就是影像创作外设，涵盖了什么云台啊，对吧？领夹麦克风啊、补光灯啊，外因为现在做直播带货的、拍短视频的、做直播的很多，都是个人做的嘛，做新媒体的，对不对？做很多，所以他们都需要这种外接的设备。你像就跟我说的云台，对吧？还有这个领夹麦克风、补光灯啊、外接镜头等等，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手机拍摄防抖差、收音嘈杂的问题，而且还搭载着 AI 人物跟踪功能，折叠式的设计更便于外出携带，走到哪里我自己可以拍点短视频，我甚至可以做直播，都有这样的设备。把这个补光灯啊、外接镜头啊都带着，对不对？为了保持我画面的更清晰。另外手游便携外设以磁吸散热背夹还有模块化的游戏手柄为主，散热的效率出众，适配各类热门手游。机身轻量化设计呢，可以直接吸附或者是侧边插接，使用更加的便捷。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百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2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

0: 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向往美好，向往远方，行走在路上，又一次念念不忘的自驾之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选择度假目的地和看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样，会让人有一些小恐惧，在真正体验前，总是不确定它能带给自己美好还是平庸。旅行，我由衷的喜欢把自己扔进纯纯的大自然的怀抱，感受自然气息，所以我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一直念叨着要去的地方有几个，舟山就是其中之一。在去舟山之前，对舟山只有两点听说来的印象：大海和拜佛圣地。很多人出行呢，就想多去一些景点，仿佛生活就是一间囚牢，人被困禁的久了，一旦出离牢笼，就想打开所有感官去感受这世界。我的心态很简单，一定要随心自在，所以尽可能的避开人多的地方和时段，也会避开华而不实的景点。当然了，这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对要去的景点以及住宿、餐饮有所了解。我们选择了假期前一天出发，也是希望避开人潮。第一天早晨6点从上海出发，没有进服务区，而是直奔目的地。一路我们跨越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金堂大桥，行驶中总是不禁感叹人类的智慧和力量。遇到任何心动的景致，小麦总是忍不住陶醉，止不住的感慨。作为驾驶员，不免被批评开车不认真，于是被限制，只可专注于好好开车。因为舟山市区修路，差不多经过大概4个小时，我们到达了第一个景点佛学院。小麦是一个喜欢参观佛家各种寺庙的人，一方面我敬仰宗教，因为它神奇，也因为这种种神奇是由人创造；另一方面，我惊叹于以宗教为载体的艺术创作， 不知是伟大的宗教创造了伟大的艺术，还是伟大的艺术

看到威斯汀酒店就已经开出环岛路了。到了东沙，安静的只能听到海浪声。我们四个人兴奋地投入大海的怀抱。小麦对于大海总是有着独特的眷恋和向往，此刻就如同脱了缰的小野马。没有多少人的清冷沙滩，四个人搭起了帐篷。我们非常乐意在这里消耗一个下午的时间，听身旁潮来潮往，任时光在海边，在我的耳边轻轻拂过。这顶帐篷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麦只觉得此刻缺一位诗人。这样一个满满的下午，要么追逐游戏，要么吃水果餐，要么沙滩画画，要么钻进帐篷眯一觉，怎一个惬意了得呢？快到16点的时候，大家都玩累了，我们开始调整方向向北，去提前预定的酒店。非常幸运地遇到评价极高且见到仍然惊喜的运炉。一个安静地躲在别墅区，充满禅意自然雅致的民宿，比一般的四星酒店还要让人舒适，每一处都是用心贴心的布置和服务。如果我买一栋别墅，它就是我想要的样子。放好行李，小小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目的地的景点南沙，主要是为南沙的沙雕展，同时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南沙和东沙会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南沙过分的商业化了，先不说沙滩是需要收费的，一路上都是站出来随意揽客的餐厅工作人员，南沙的沙滩和沙雕也没给我们留下特别好的印象，人多且设施陈旧，索性匆匆离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此之外，小麦还去了大青山海岛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位于朱家尖岛的南端，占地3平方公里，它三面临海，峰峦横亘10余里，海岸线达30多公里。公园以朱家尖岛的最高峰大青山为主体，最高海拔近400米，景区融山、海、沙、石、洞、礁等景观为一体。在依山脚下而建的9公里环岛一线上，形成了牛头看沙、若曹观海、猫跳品礁、蓬安赏石等各不同的观景带。区内绝壁峭立，沟壑纵横，气势险峻，汇集了海氏崖、海氏台地、海氏沟壑、海氏夹角等各种海岛景观，不愧为海崖礁石荟萃之地。朱家尖大青山国家公园是普陀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景区，朱家尖的核心景区，10平方。

摄影首选之地，李莎典雅灵秀，以千年古木林为背，以海上盆景为壁，环抱着幽蓝如镜的大海，被誉为自然界的皇家园林。青沙恬静悠然，如小家碧玉，独处一隅，时而与这里的山海共同幻化出青沙烟涛的神奇景致。三沙毗连，共卫着无垠碧海，邀您徜徉其间，共享大青山海岛阳光的私家典藏。登临朱家尖制高点，身在青山醉雾缭绕中，东看著名的舟山杨安渔场，南跳海上丝绸之路虾至门国际航道和国际商船抛泊地，西览千岛胜景，北望中国渔都沈家门渔港千帆进发，瞻仰佛教圣地普陀洛迦，未进山门心已无尘。还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下定决心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乌石沥滩。乌石沥滩位于漳州湾西岸，长500米，宽100米，高5米。这些晶莹圆润的乌石是大自然的杰作。1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在海浪的作用下，海湾两侧的山体破裂剥落，大小不一的山石落入海底。漳州湾面向东海，每遇东风，风大浪急，在海浪和潮汐长年累月的冲刷下，原有的棱角逐渐被打磨一尽，形成一颗颗光滑乌亮的鹅卵石，被海浪冲上海滩，堆积成蔚为壮观的乌石沥滩。每逢月夜，潮音与石块摩擦声相互回应，乌石听潮堪称一绝。而有着浪舞白沙、海钓乐园美誉的白沙岛，是中国第一个主题钓岛。它位于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内，岛小而精，西与沙雕故乡朱家尖单程水路仅20分钟航程，东北部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隔海相望，与珞珈山隔海相邻。白沙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海岛风俗浓郁，渔民淳朴好客，境内碧海绿岛，卵石沥滩兼具，蓝天秀水，奇山异石，美不胜收，是海钓和海岛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白沙海钓由来已久，由于地处杨安渔场，鲷类、鲈类等可钓鱼种蕴藏量尤为丰富。杨安列岛距白沙岛11.5公里，属白沙乡管辖，是舟山著名的渔场，由东亭山和北亭山岛礁组成，两岛总共面积约半平方公里，因为岛形形似马鞍，屹立于东海大洋而得名。岛上建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国际灯塔，是舟山群岛最佳的天然海钓示范区。在白沙岛不仅有天然的专业海钓区，并建立了适合广大游客的休闲钓点，同时乘坐仿古大船拉网捕鱼等渔家乐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白沙岛游玩。白沙岛是海钓爱好者的乐园，也是游客们体验阳光、海风和渔民生活的最佳去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把职业包装好。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成年之后啊，最怕的不是空气突然安静，而是其他人突然的关心，躲不开的饭局，免不了的聚会，自然呢也逃不掉亲戚邻居或者相亲对象啊来一个灵魂深处的发问。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工作是做什么的呀？如果呢你耐心解释过一次，你会惊喜地发现这是没有尽头的轮回，你的答案呢还得重复无数次，因为呢他们也许早就忘了，半年后再见面还得问起来。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呢是亲戚们的勇气和底气，从女娲补天可以给你聊到蛋炒饭是先放蛋还是先放米，从二胎出生率可以展望到国家 GDP， 从猪肉涨价可以联系到各种石油危机等等。即使呢他们对你的职业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一无所知，也仍旧可以把你的就业前景和发展轨迹帮忙规划得明明白白的。这呢是年龄优势给人带来的自信，他们走过的桥啊确实比咱走过的路可能都多。即便如此啊，也千万不要怯场，把自己的职业合理包装一下啊，既高端大气又通俗易懂啊，才不会被人耻笑。当然这种场合呢，就算失去主动权，那失去的可能是全家人的面子喽，也会在亲友口中是长久的被嘲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分享几个答案啊，参考答案。那么如果你在随机被进行盘问的时候啊，也许呢这个你亲戚啊看你的这个眼神都会改变，说不定呢哎有阿姨已经给你碗里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哎那你呢也不要忘记双手端碗，哎跟他说一声谢谢您嘞。第一个，设计师啊，不论是把图片放大的同时缩小一点，还是你用 Photoshop， 千万不要用 PS， 或者呢我想要五光十色的白，五彩斑斓的黑，甚至是 P 掉马赛克这样的要求，都能完美满足甲方。那么这个真正的设计师呢，敢于直面的疯狂催图啊，也就是说啥呢，你正视变态的改图要求。家中呢你也可以常备一些孙子兵法呀，残者的初心呐，颈椎病康复指南呐，包括抑郁症自我修复，活着等书籍啊。这个时候呢你跟回答他们的时候，哎你就可以不说了啊，我就是个 P 图的，不这样说了，你跟他说，我呢是解决客户麻烦的，我呢是擅长解决客户麻烦的一种职业，这个职业呢与色彩息息相关啊 and so on 等等等等啊。除了这个设计师呢就是土木工程了啊，土木工程呢不处任何的社交场合，因为人生呢就像一场土木工程啊，你得拐弯扛剪扛扭扛压扛震扛打击扛腐蚀抗疲劳啊，当然你的刚度啊这个什么弹性啊塑性啊也都得有。你就可以跟他这么说，说人类的进步啊就是把专业的技术不断的普及成常识，你呢就是用专业知识普及人生道理的这么一种职位啊。这就提到这个土木工程技术了吧，这些年这么一普及嘛，对不对啊，没有图纸的都能造成安全的二三层楼，下次你家盖楼你可以说你找我呗，我给你盖的相当完美啊。至于他是不是真的会来，那就看啊你愿不愿意接这个活了，还有你们领导给你批假了。 第三个提到的就是财会专业了啊，事儿多钱少一杯锅，竞争严重考证难啊。财会从业者呢吐槽自己做不完的报表，考不完的证书，但这一类行为呢只会令外行人觉得你是在凡尔赛，在谈话间呢不经意流露出对巨额金钱的漠视，才能轻易引得众人的侧目啊。当有人吹嘘自己的生意做得多大时啊，他们只需要稍加心算啊，才报这点税，然后语气当中带一些轻蔑啊，带一些不屑啊，这点小活我都不爱接，哎，你看你这样是不是你的回答就让他们更加对你刮目相看了呢？哦，另外一个就是医生啊，这个幽默感呢对一般人来说很好，但对于医生来说，这个幽默起来能吓死人啊。如果别人问你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幽默性质来跟他们好好较量一下了。如果有人为了打开话匣子，不管有病没病就问一些问题，那么你也不需要客气，你可以说，哎呀，你这个情况吧问题也不大啊，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建议掌握这些句式啊。你这个智齿是喜脉呀，孩子学书法可以找我啊，这药别说敏感肌啊，挖掘机都能用。但除此之外啊，这个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常见的职业，你比如说这个互联网从业者，是不是互联网时代啊，平时呢就一杯茶一包烟，一个 bug 改一天啊。但如果面对亲朋的拷问，你可以微微一笑嘛，你就说，哎呀，我们公司呀一开始是从私域流量做起的，逐渐呢在垂直领域打造了自己的生态闭环，多年深耕，逐步做人群吸粉，终于打通链路，组织不断膨胀，构建成了一定的品牌势能啊。至于我嘛，就是公司里的腰部员工，现在资本寒冬，整个行业呢都被低估了，前景不明了，而且友商啊也太多，市场趋于饱和，我决定啊去中心化啊，拓展下沉市场，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一下，我也跟大家众筹一下，孵化出新的商业模式，你们看怎么样啊？
7: 绝对把他们全吓走，你知道吗？
8: 当然这个找工作嘛，我们必然呢还是要面临一个环节啊，就是被这个招聘方的 HR 的拷问，对不对啊？既然说职业，咱肯定要聊一聊这个就业当中会提到的这么一个职业，就是 HR。 做人力啊，最好能跟外行人解释清楚自己的工作，否则呀解释的草率了，有可能会被追着要求安排亲戚家小孩的这个工作，说不定呢在这些人心目当中 HR 啊，他们觉得这就是个官嘛，对不对？你甭管自己有没有招聘话语权，只要你表现出啊随手就可以给任何人安排工作的气场，发出几个口头承诺，哎，你就可以镇住场子了。反正简历呢发到自己的邮箱里啊，看与不看别人又不知道嘛，对不对啊？当然还有很多，像这个新媒体运营啊，你就可以提，我手机里啊存着好几篇10万加的这个文章，哎，拿出来炫耀一下，是不是全网的这风吹草动都在你的眼下，对不对啊？包括什么段子呀啊，包括一些梗啊，你都轻松能够让你成为这个饭桌上的脱口秀达人的啊。这一点呢你就可以发挥一些自己的专长，让自己呢处于啊不败之风，让那些人呢拷问你的人啊无言以对。当然还有啊，这种呢我觉得可能会在老年人的面前呢，或者说七大姑八大姨面前，让你自己活得会更轻松。什么呢？就是这个翻译。哎，你可以啊用自己的普通话当中夹杂一些中式英语啊，主动来聊一聊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风俗啊乃至于这个什么汇率啊，结账买单的时候呀就不会问什么我扫你你扫我这种问题啊。然后呢随便夹出两张这个什么信用卡啊，然后出自一些这种外企银行，哎，让他们觉得哇你这个好厉害呀啊。咱不管怎么样吧，主要是能够堵住他们那些无所谓的无用功的这种没意义的这种询问啊。当然啊说这么多啊，就算他们对一些职业有误解啊，也不能全赖他们嘛，对不对？认知的鸿沟产生误解，打游戏容易被家长反对啊，但是说成电子竞技可能就跟正规技术沾点关系了。包括这个门卫保安听起来朴实无华，但是一叫安防系统前端升降工程师，瞬间呢就有了这个高精尖的氛围。大家呢只要做到面带微笑啊，讲解轻声细语，话术稍微下点功夫，让人听不懂，哎，他们就会大受震撼了，瞬间把自己的气场拉满啊，番茄炒蛋上了这个 international 的感觉，就改名叫做法式茄汁配黄油蛋羹，这呢就是包装。当然了，说到底呢，不论相亲还是亲戚聚会啊，大家都是

是所谓的带一点这种商业互吹的性质和因素在里面啊，聊点有的没的的一些事儿，不论亲戚朋友如何处理嘛，咱们一笑而过就行了，这些不过是饭局上聊天的素材而已，不必太过当真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京城来客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如何把自己职业包装好的一个话题哈。大家都是如何包装自己的职业的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公子，这可是上好的女儿红，我们花满楼最好的酒，来干了。
4: 哎呀，阿楚姑娘啊，我都要喝醉了。

0: 公子才喝三杯就醉了，我不信，来，阿楚敬公子一杯。
1: 好，好吧，来干了。
0: 公子是第一次来这儿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以前从来没见过公子，我看公子一表人才，穿着考究，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1: 我呢，确实是刚从京城过来的。
0: 那吴公子一定是个大人物，怎么会想到来我们乌龙镇这个小地方了呢？
1: 我呢来这儿啊，就是来考察考察。
0: 考察？那阿楚可得带您好好在乌龙镇上转一转，尽一下地主之谊。来，我再敬公子一杯。
1: 阿楚姑娘的酒量真的是太好了，吴某真是招架不住啊。
0: 公子姓吴啊，一听就是大家族。吴公子到乌龙镇来考察什么呢？
1: 我呀，来这儿看一看啊，有没有什么特色产品可以开发开发的。
0: 吴公子是做生意的？
1: 也不完全是吧，我替朝廷做事，顺便呢也做了一点小生意。
0: 哎呀，吴公子是官爷呀，那我必须再敬您一杯。来，我先干了。
1: 哎呀，慢慢喝慢慢喝，阿楚姑娘，我是布政使的身份，你千万不要随便透露给别人呐。
0: 原来吴公子，吴大人是布政使啊。那您做小生意能不能把阿楚也带上呀？
1: 阿楚姑娘这么红，难道还缺钱吗？
0: 哎，吴大人有所不知，你别看我是花魁，其实钱呢都被老板娘赚走了，也就给我剩了一些韭菜钱。我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全靠我一个人撑着，我不想办法赚钱也不行啊。
1: 啊，原来如此。
0: 我们乌龙镇呢，其实是盛产天蚕丝的，全国很多布行呢都在我们这里订货。吴大人如果想要投资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这个项目。
1: 阿楚姑娘对这个有研究？
0: 吴大人过奖了，谈不上研究。阿楚呢，在这花满楼里待了好几年了，每天呢要负责指导姑娘们的穿着打扮，时间长了自然就懂得多了。王妈妈呢还给我封了一个时尚导师的称号呢。
1: 哎呦，原来阿楚姑娘是个专业人士啊，那我这个投资项目呀得好好请教你一下了，正好啊我在朝廷里管的那些事儿也能有所关联。
0: 这个太好了，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呀，阿楚一定会为吴大人效劳。来，吴大人，我再敬您一杯。
1: 哎，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我明天呀要到镇上转转，看看那些布匹的质量。
0: 最后一杯，真的最后一杯，我先干为敬喽。
1: 阿楚姑娘，今天呀就辛苦你当导游了。
0: 吴大人，这都是应该的。您看，这家是王氏布行，是我们乌龙镇最大的布行，他们家的天蚕丝呢用的是最好的。
1: 确实不错，手感呢很细腻。
0: 这个扎染呢也很不错哟，我自己都买了好几批他们家的布料做衣服呢。
1: 果然不愧是特产呢。
0: 吴大人，看了这么多布行，您对这个项目是不是更有信心了呢？
1: 不错，乌龙镇的天蚕丝质量呢确实好。
0: 那朝廷那边应该需要采购这些原料来制造，吴大人要是需要的话呢，我可以帮忙提供天蚕丝的商户。
1: 阿楚姑娘，咱先不着急啊，我呢还要向朝廷汇报，你等我消息吧。
0: 吴大人，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哦。
1: 阿楚姑娘，我跟朝廷汇报了乌龙镇的天蚕丝很好，得到了回复。
0: 怎么说的呀？
1: 朝廷啊决定下半年的天蚕丝都从乌龙镇拿货。
0: 真的？
1: 我这可都是内部消息啊，当然你千万不要走漏了风声啊。
0: 知道了知道了。吴大人，那什么时候下订单呢？
1: 年底后宫中的嫔妃娘娘们啊都要赶制一批礼服参加年节大典，事不宜迟啊，你就尽快去备货吧。
0: 那吴大人，咱们第一批准备订多少呢？
1: 第一批那就先订300匹吧。
0: 那这定金？
1: 定金好说，我这儿呢有一个100两银子的银票，你可以先去订货。
0: 杨大人，这300匹的蚕丝少说也要1000两， 这100两的定金会不会有点太少了呢？
1: 这定金嘛，就是表示个诚意，给多了万一到时候不给我货怎么办呢？等到出货的时候吧，我再把剩下的这个银票全给他，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吴大人，商家出货也是有成本的，万一备货备完了突然不要了，我们这小小的乌龙镇也卖不了这么多蚕丝呀。
1: 那你说多少合适啊？
0: 要不给个30%，300两银子。
1: 嗯，好吧，那就看在阿楚姑娘的份上，那就30%吧。喏，这是银票。
0: 谢吴大人，我马上就去订货。
1: 阿楚姑娘，既然你也想加入，那你也得给我一份保障啊。
0: 吴大人的意思是，
1: 万一你把这银票拿走了就不回来了怎么办呢？
0: 吴大人，我可是花满楼的花魁，就为了这区区300两坏了我的名声是不值当的哟。
1: 话是这么说，毕竟啊，咱们是第一次合作，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这次没问题，那咱们以后呢还可以继续合作嘛。
0: 好吧，既然吴大人都开口了，那我阿楚听您的。
1: 我呢给了你300啊，我也不要你多的，你在我这儿呢压200的银票啊作为保障那就行。
0: 好的吴大人，那咱们一言为定哦。
1: 嘿嘿，不费吹灰之力骗到了200两银子，收拾包袱去下一站继续。
0: 嘿嘿，不费吹灰之力就骗到了300两银子，赶紧去钱庄兑换，然后去下一站继续。
1: 老板，你说什么？不会吧，你再好好看看，这不是你们钱庄的鸿运吗？
0: 老板，你说什么？不会吧，这可是京城最大的钱庄出的银票啊，
2: 难道我被骗了？

职业包装啊，送各位一句话啊，包装职业不如包装自己，包装自己呢不如给自己持续的充电，大家认真生活呢才可以让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当然呢这个实现目标啊还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你一步呢你也无法登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清晨想到的第一个人和夜晚想到的最后一个人，不是让你幸福的人，就是让你痛苦的人。

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就要花上许多倍的时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越深。在沟通中，我们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往往忽视了倾听对方的声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

与某人保持距离，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你。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话西游里孙悟空说，我不带金箍救不了他，带了金箍爱不了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路走来才发现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我们才终于懂得，曾经离我们一步之遥的人，一旦错过之后，即使化身盖世英雄，身披金衣圣衣，脚踏七彩祥云，一跃十万八千里，也未必追得回来。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往往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在现在除了你自己，还有我们节目的陪伴。

0: 2017年度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短片《盲眼女孩》，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左眼只能看到过去，右眼只能看到未来，唯独看不到现在，真的是蛮有深刻的寓意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忽视了当下的美好？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一切视而不见，那么过去、未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复杂的
1: 自己。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0000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19%-68%，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3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3个女性就有1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90%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40%。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 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 87% 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一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负旧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负旧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 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所以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 30%， 80岁以上甚至达到 50%， 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换龋率高达 98%， 牙裂完整的只有 18.3%， 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易疲劳，不想吃。 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 30%， 不想吃就容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 30%到40%。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加上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6%， 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 49%。 各类微量元素，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
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

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补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多种营养素不足，而不是单一营养素不足，要补就建议全面补充。全的意思是说种类全加量足够，各类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矿物质，包括常量和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要有。以矿物质和维生素举例，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需要摄入就这么多种，每种的量都不一样。如果买很多不同的营养补剂给老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搭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收看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给您及时的解答。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1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这两路热线是随时开通的。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你可以通过添加主持人的这个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根据您的问题来决定啊，是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亦或者是派遣相关的装修大师公益专家团的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和消费维权公众号啊，朋友们在消费场景中，任何的消费场景中啊，当然也包含装饰装修这个场景，遇到了问题，希望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啊。添加完我们的微信号，您要记住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家庭装修的时候，空调如何选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第一关注的一个话题呢，是空气能。啊，空气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优点多多啊？既节能又舒适啊？今天我们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啊，也是空调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这个空调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你好。
2: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很高兴啊，也是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安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那前段时间很多业主准备装修的时候都纠结一件事情啊，你说我是装个地暖，装个中央空调啊，亦或者是我装一个挂机啊，装个地暖，还是我直接一步到位就选用这个我们心目当中最节能又高效的空气能啊？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我们安总来跟讲一讲啊，空气能是什么？
2: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家庭装修的时候，在选择空调或者地暖的时候呢，有几大类产品可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咱们所常用的，像壁挂式空调
1: 啊，壁挂式空调，
2: 柜式空调，还有多联机或者风管机，就是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拖多的，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采暖， 采暖的话就是比如说地暖，或者就是锅炉壁挂炉带的那种烧燃气的地暖，能够提供生活热水又能够提供地暖，然后还有暖气片，还有电地暖，有发热膜地暖，还有电缆地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供选择。包括最近也比较火的，就是当然这个产品像空气能这个产品呢，很多年前就有了这不是新东西。这个产品最近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客户咨询的也比较多，就感觉很节能，听这个名字好像就可能用户呢就是混淆了这个名字。
1: 哎，说到这空气能，咱们就不由而然的就会想到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太阳能。
2: 对，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太阳能这一块。
1: 对，
2: 太阳能大家认为就是太阳你就能发电，
1: 是的，
2: 你就能把水加热。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它叫空气能，那是不是只用空气它不用电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它非常的节能，但是这个产品呢跟太阳能还是不一样的。它虽然名字很像，但是这只是一个产品的营销名词，它不是真正的说靠空气去得到免费的能源，这没有，这个是只是一个名字那么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一讲可能大部分用户都能理解。我们正常的所有的空调，不管是挂机、柜机、多联机还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央空调，还是现在所谓的叫空气能，它全部叫热泵，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热泵。所以很多包括现在在买电动车这种新能源车，你可能大家就会关注你这个车的制冷是不是用的热泵，那么就是它是带压缩机的，那所有的产品都叫热泵，就是空调这一块的，那它都是靠压缩机做工把冷量热量输送给室内机，然后吹出冷风吹出热风来进行制冷或者制热，满足大家用户的这种需求。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空气能为什么叫空气能呢？它其实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属于叫营销型的名词，
1: 跟太阳能是两个概念我们都知道太阳太阳能热水器，你阳光好的时候晒一晒，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热水了，对吧？这个的确非常的节能，但是空气能，空气不能给你制冷或者是制热， 对吧？还依然需要我们这个压缩机来工作。
2: 是的，是的。
1: 那么就把它推回来既然是空气能，它只是一个营销名词，那它有没有原来一个本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2: 它是这样的，其实空气能就是水系统，水系统空调，就是所谓的水空调。
1: 水空调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2: 对。
1: 实际上，你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空气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它都是水空调。水空调，你一说到水空调，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选择了。但是你要说空气能，可能十个消费者有八九个会问这个是不是会更适合我们家？
2: 有点高科技的感觉。
1: 是的，
2: 空气能。对，当然就是在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把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营销型名词，还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它就叫这个。
1: 对，
2: 所以说这个要分清楚了，它不是名字上听上去那么唬人的
1: 它不是咱们原来的水空调的科技型的升级换代产品，对吧？
2: 对，
1: 它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名词而已。

0: 其实空调非常简单，就是压缩机，功率模块就是它的电脑主板的指挥中心，靠压缩机做工，电脑板指挥它进行制冷制热的精确控温，有一些传感，然后靠它的冷凝器蒸发器进行换热散热。那么其实是空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设备，它这里边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科技可言，只是说它的压缩机它的功率模块做工算法就是它的，就是来决定它的一个优劣。
1: 那如果说到这个水空调的话，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件事，因为它有个热交换的一个系统，对吧？我把这个压缩机我制热了之后，我再把水烧热，然后在全屋去循环啊。那从咱们不撇开制冷这一点来讲啊，任何空调我觉得制冷都是最低配的一个要求，最容易做得到的，对吧？主要是制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既然经过了一个转换系统，那我就要有热损耗，那我还不如直接就装这个我们的地暖，或者是这个装这个暖气片了，对吗？
0: 对，这里那个要分情况来看，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个空调产品、暖通产品。那么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咱们的户型，咱们居住的人口，咱们的开启的习惯，主要是根据这三大方向去选型。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品，比如说挂机柜机，那么如果外机位充足，然后呢又想随开随用，又不想吊那么多顶，那好，你就用挂机柜机就好了。但是挂机柜机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就是美观度上面它是不如中央空调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户型它的外机位只有一个，咱们只能装中央空调，所以说多联机也是现在市场主流的一些产品啊，而且它美观度也好啊。那么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用户适合装空气能呢？就是当然我们这里要把它算，就是说成水系统就行了啊。这个名词啊，就是房子比较大，另外一个长期居住居家生活的，你开启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用水系统是问题不大的。当然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消费者所遇到的都是想节能，都是想舒适，所以会选择这个水系统空调。但是这个水系统空调刚才琪姐说到了，就是它多了一道转换，是不是就不节能呢？确实多了一道转换，它比不转换肯定是耗能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它的舒适度它的节能性其实都有点跑偏了。怎么样跑偏的呢？比如说我们第一点，舒适度，舒适度这一块，水系统的空调它的出风口的温度是要比正常的氟系统，当然氟系统空调现在都是新型冷媒，环保冷媒，它里边是不含氟的啊，因为叫习惯了，就是这个惯用名词了啊。这种氟系统空调呢，它是这个出风温度呢是在13度、14度，水系统空调的它的出风温度呢是16度到18度，那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它就吹的直吹的话就不那么刺骨。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挂壁机，咱们的柜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对着它吹的时候，哎呀，夏天制冷的时候特别的刺骨，很冷，就你不能直对着吹。所以这个缺点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央空调上，但是中央空调这一块呢，因为家庭的布局的问题，你出风口的方向你是基本上是不会对着人吹的，所以这一点水系统的优势其实并不大。那么我们讲舒适度，应该要考虑整体空间的降温的速度、调温的精确度，来体现你的舒适度，而不是说你对着这个风口吹来体验到的这种舒适度。因为你作为家庭装修的话，咱们对着空调吹的概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1: 对，是的。
0: 对，这是第一点，舒适度这一块。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大家多了解一下它的控温的方式。其实这种多联机也好，壁挂式或者是柜式空调也好，包括风管机，它的温感控制系统整个的精确度是优于水系统的。所以说在温度控制这一块、舒适度这一块，大家不要感觉好像水系统就能真正

0: 做到舒适啊，风口温度它不等于真正舒适，这是我想讲的今天的第一点。
1: 哎，对，其实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判断，对吧？其实很多消费者他反复来问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什么呢？我们消法里有一个法条叫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者的选择权啊，我要了解清楚，就是我充分享有我的知情权，对吧？那我才能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同时做到我正确的去选择一件事情。那如果是说换位思考啊，我既然我可以装这个地暖啊，我用这个燃气来烧这个地暖，它的热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更舒适一点，或者是跟这个水空调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说的空气能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不一定要选择水空调，就是空气能，因为空气能的价格我对比了一下，还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央空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要贵，对吗？
0: 对，在市场端呢，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新的概念的一个名词的东西，当然它其实就是一个老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溢价空间呢相对来讲会大一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就是作为商家来说，是更愿意是销售这个水系统、空气能这种产品的。
1: 它这个是不是还属于价格不是很透明的？相
0: 对
1: 于氟系统来讲，
0: 对
1: 吧？
0: 对，因为它需要你商家进行组装的东西会偏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空调的室外机要进行制冷或者制热的时候，它需要进行二次转换，它需要有缓冲水箱，它需要有水管，有控制阀有很多的一些配件，然后这上面呢就相当于 DIY 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么你它的相对来讲它的利润空间会高一些啊，
1: 这是我们的行业内幕啊。这个大家一了解我觉得就清楚了，可能相对于地暖来讲更透明，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地暖如果你说我选择这个燃气炉多少钱，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透明的，这么多年下来是吧，行业
0: 这是成熟产品，
1: 行业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你就是选择冷凝机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透明的，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你整个地暖的这个铺装也是非常的透明的。但是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空气能，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水空调，那就没有那么透明，对吧？行业还是比较新，那可能你会发现你家里花的钱，就要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不在乎多花点电费，对吧？我也不在乎多花点钱，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这个空调，那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整体的既优又要选择它的这个性价比的时候，您内心就要认真的想一想。
0: 是的，是的。
1: 让我想，我们安总呢也会代理品牌，三菱电机空调，对吧？我相信有氟机，也有水空调，
0: 对的，
1: 也有空气能哈，
0: 都有。
1: 那如果是消费者到您那儿，您是不是都要全面告知？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因为消费者，你就研究的再多，在再多的平台上找一些文章去研究，你也不如我们从业的人员。
1: 哎，对。
0: 所以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需要告诉你，需要了解你的一些情况，需要你了解你的实际需求，根据你的户型，根据你的居住习惯。然后我们给到你合适的产品，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一直秉承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你的选择，那我肯定也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我的经验我告诉你，这个产品你适合什么样的产品，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在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一定要拥有充足的知情权，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说完这个空气能了，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实际上您测过空气能和真正的咱们开这个暖气，它这个我们说冬天它的取暖的费用会有差距吗？
0: 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关于空气能，就是水系统的它的节能性，因为刚才说到的舒适性，还有现在要讲的这个节能性，其实这是众多消费者都很关心的话题， 选择了水系统，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是奔着它节能来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它真正节能吗？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个二次转换，它二次转换一定比一次转换耗能，这是一定的，这个也不用再多讲了。那么它的节能性体现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误区，因为咱们的传统的采暖，家里边交的燃气费，你没有单独给壁挂炉挂一个地暖的燃气表。
1: 哎，对，是的，
0: 家里的地暖的费用加上你家里生活热水的费用是由炉子产生的，壁挂炉产生的。那么你家里的做饭它是由燃气灶产生的，像有的消费者是用的少，就在做饭少，那它可能燃气就耗的比较少，只是说锅炉。但是你洗澡基本上都是天天洗，那你的生活热水的费用呢，它是没有考虑的。
1: 哎，是的，这个可能经常被忽略啊。那有些有小朋友的家庭，你就知道这都是三代居，要多一点，那你人口相对来说非多，那当然了，你就是从生活用水啊，你说我们洗澡啊，这个人数就多，对吧？次数也多，那相对来说我们对燃气的消耗的比例也要大。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就是传统的壁挂炉系统，刚才也说到这个，如果用户要选型的话，其实小户型或者哪怕中大户型，其实还是燃气壁挂炉来得更直接。因为燃气壁挂炉的燃烧的热水的速度相对来讲是比空气暖是要快的，它的采暖的效果也是有保障的。
1: 如果从放水的角度来讲，我可能很快就能升到我想要的这个温度了，对吗？
0: 是的，是的，而且温度你是可以随意调整，
1: 嗯
0: 啊，速度很快。那么它的节能性，就是水系统的节能性，它其实在这里边就是说白了，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嗯，
0: 它是拿它地暖的采暖的水系统的这个电费跟燃气壁挂炉加生活热水加地暖的以及家里边做饭的燃气的所有费用进行对比。
1: 嗯，
0: 所以说正常你一个采暖季一个月，一个100平方左右的房子，我们来打个比方，你的燃气费可能在1000甚至1500一个月。
1: 哎，对。
0: 但是你真正用在地暖上的钱有没有算过呢？所有人都没算过，所有人，而且他不这样算，他只拿他交了1000或者1500块钱的燃气费跟空气能交的电费比，这是不对的。
1: 啊，这种计算方式本身就不正确，
0: 它不存在这种对比，
1: 嗯，
0: 这只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哎，是的啊，就是因为计算的方式有问题，所以说导致了你可能觉得，哎，我花的电费少，对吧？如果你要是说家里边是锅炉来洗澡的话，你把那个燃气费加在一起，
0: 对
1: 吧？你把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炒菜用的燃气费也加到这个电费上，你可能会发现它多得多。
0: 对，当然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选择空气能产品的时候，就是空气能水系统这种。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92.7，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来到17:06，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朋友们又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段，大家心情还好吗？我是主播天天，那继续锁定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场吧。最近很多听友朋友在直播间留言说，比起满满的攻略干货，更偏爱这种伴着歌曲聊聊旅途心事的氛围感啊。其实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不用奔赴非常多的行程，不用去记录线，跟着旋律慢慢的读懂家门口咱们连云港咱们的家乡独有的山海温柔。你们想听什么歌都可以私信发给我，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留言都是可以的。昨天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总觉得旅行需要奔赴千里之外，需要打卡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但是其实啊，我们的连云港，我们的港城藏着太多松弛治愈的小角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经常提到的阳山岛的环岛栈道落日浪潮，还有宿城枫树湾的山间清风，海州古城磨得发亮的青石板，以及高公岛色彩缤纷的渔家渔村，还有傍晚沿河巷飘满烟火气的小吃摊，咱们不用长途奔波，短途慢行就能收获一整份心安。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送上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我们以歌曲为脉络，以歌曲为陪伴，每一段旋律都搭配咱们港城真实的旅途小故事，也来读一读咱们直播间里头听友发来的出行感悟。不用堆砌繁杂的出行攻略，只需要分享松弛贴近生活的短途慢旅行，听歌赏山海，度过一段惬意的广播时光吧。好了，那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比较的小众，但是歌手却不小众。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吗？来自于王菲的《乘客》。就让我们伴随着这首歌，像一帧缓缓播放的公路电影，想象一下自己自驾慢行的体验感吧。

刚才有朋友跟我讲说，哇，王菲这首歌好像没有听过。哎，我也是第一次听，也是听友推荐给我的。他们说王菲的这首《乘客》特别像是一帧缓缓播放的公路电影一样，车窗掠过沿途的风景，然后心事随着道路慢慢的舒展，特别适配沿着连云港沿海公路自驾慢行的一种体验。想象一下，我们可以租一辆小车或者是单车，沿着连岛环岛路慢慢前行，这也是连云港所有道路中我最喜欢的一条路啊，就是连岛的环岛路，慢慢前行，一侧是连绵的青山，我们的海上云台山，一侧

是无边的蓝海，沿途我们可以随时靠边停下，对不对？拍一拍我们的海之湾之星。我记得上周还是上上周，前段时间吧，应该在五月份的时候，又和那个海之湾之星合了一张影，很漂亮。确实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落日的金辉洒在我们的海之湾之星的那个船的甲板上的时候啊，确实很漂亮。然后有的朋友说，我们可以去旁边的这个沙滩上踩踩沙滩，吹一吹海风，因为现在在海一方已经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真的可以露营。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去带一个那个露营垫呐，或者在那边去赶赶海。咱们不用设定固定的目的地，只需要享受在路上的自在就好了。所以我特别喜欢在就是连云区那个地方，尤其是叫做连岛环岛路，去租一辆电瓶车，对，然后沿着那个环岛路慢慢前行，和朋友们一起吹着海边的风，然后唱着小歌，真的呀，只享受在路上的自在。然后直播间有朋友留言说，周末自驾沿海公路，没有规划任何景点，沿路看着海，然后吹着风，反而成为今年最放松的一次短途出行。确实，旅行其实最美的时刻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沿途不慌不忙的沿途风景。好，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好不好？我们听完乘客里的公路漫游的自在，这样吧，我们把视线从海边转向什么地方呢？我们连云港除了海还有什么？当然就是山啦。推荐给大家这首歌好不好？向云端，旋律非常的空灵治愈，而且完美契合雨后咱们的海上云台山，塑成山谷云雾翻涌的模样。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不用费力的登顶爬山，我们可以漫步连云港的西边步道，溪水潺潺，林木繁茂，山间云雾随风流动，有的时候站在低处就能够邂逅漫山的云海。我们在这个地方不用追赶时间，找一块青石静坐下来，听风声鸟鸣，再把工作积攒的焦虑全部交给山野清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蛮好的，因为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压力、焦虑。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要和大自然对话，因为他们的怎么说呢，包容能力真的很强很强，大自然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如果你觉得此时此刻压力很大，不知道向谁去诉说的话，我觉得不如去向山野清风，向我们的青山绿水去诉说一下吧。看到一位听友的留言说，每一次内心烦躁都会去速成山谷走一走，山林的安静能抚平所有的浮躁。其实我跟你也蛮像的，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去到海边，我觉得大海具有那种包容的能力，能够倾听我的内心的声音，能够倾听我内心低谷的感觉。对呀，山能包容心事，云能带走烦恼，港城的山也永远为赶路的人留一处喘息之地。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刚才有朋友说，哇，天天你最近放的歌怎么这么的治愈啊？很想听一些让人心里头暖暖的歌。哎，暖暖的歌，那我想到一首，这首歌应该非常的暖和和的吧。从清幽的山野咱们回到充满烟火气的市井，我觉得这首歌梁静茹的暖暖真的是满满的人间暖意。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听了以后心情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好，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带来比较开心的感觉。梁静茹的暖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这首歌会让我想到什么呢？想到连云港老街的青石板路，还有一些瑜伽面馆，或者是一些手工的糕点小店，或者是咱们的板谱凉粉，还有小鱼煎饼香气扑鼻的感觉，就是和好友和家人结伴慢行，然后走在连云港的一些老街弄巷，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平淡又踏实的温暖。来看听友的留言，听友说最治愈的短途旅行就是和家人逛一逛老街，吃一吃小吃，平淡却格外幸福。确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我觉得有时候旅行当中也是这个样子，只有你慢慢的沉浸的去感受这座城市，才能感觉到这座城市真的是非常让人暖心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不要那么的走马观花，就是不要那么的为了出片而出片。我记得我在20出头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拍照片，就一定要拍到人生大片才能离开这座城市，但是我却忘了要沉浸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真实的人间烟火气。比如说去品尝一碗比较地道的胡辣汤，去吃一碗正宗的这个锅贴饺子。现在慢慢的我就知道，我觉得从美食当中啊，真的能够去感受这座城市的一个人间烟火气。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了解这座城市，我觉得从美食开始，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却不知道好了，你们还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私信给我，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下半段的旅行节目了，这样吧，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听一听广告时间，我们马上就回来。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速成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9: 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陆先生乐队，我想当风，作为开场曲送给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我们行走在山海街巷，既是看风景的旅人，也是路过人间的普通人。其实我觉得下面这首我想推荐的歌呀，藏着旅途当中带给我们的释怀和通透。很多人出门旅行是为了暂时脱离一成不变的日常，就比如说我们去看一看石滩上的一场日落，去看一看这个橘红色的晚霞铺满海面，或者去看一看海浪反复冲刷的礁石，有很多纠结很久的烦心事，看一看辽阔的大海，不知不觉就慢慢放下了。就像刚才有位听友给我的留言一样，他说生活压抑的时候就想去海边坐一下午，大海会包容所有的事情。人间万事其实咱们不必紧抓不放，要短暂的奔赴山海，一定要学会和自己和解，也是旅行当中最重要的意义。好了，下面这首歌想送给大家，它藏着旅途当中带给我们的释怀和通透，也希望听过的朋友们能够得到一份安慰吧。

好了，聊完海边和老城，那我们继续前往港城周边的乡村好不好？我觉得有首歌满满是田园的松弛感，而且特别适配乡村短途微度假。连云港周边的乡村其实还蛮多的，而且田野开阔，春夏草木繁茂，远离城市的车马喧嚣，我们可以走进乡村的农家，可以品尝一下山野菜、农家玉米饼，也可以坐在院前吹一吹晚风，看一看稻田随风起伏，找回小时候最简单纯粹的快乐。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可以说每一场短途旅行都是奔赴一场治愈内心的光芒，像咱们连云港的山海呀、老街、乡村、渔村，都是照亮日常疲惫的温柔光亮。我们今天聊到了公路自驾、山间的云海，还有市井的烟火气、乡野的田园、百年老街，也聊到无数听友心目当中港城的旅途日记。所以说我觉得不用步履匆匆，也不必追逐人山人海，只记得要慢下来，顺着我们的海风，顺着旋律，感受这座山海小城独有的温柔。有朋友发了一条非常走心的留言，说非常感谢天天在下班路上的一个陪伴，伴着歌曲好像能够重新发现咱们的家乡，咱们连云港，咱们这座港城的美，以后会多多去推荐好听的旅游歌曲。山海为途，旋律作伴，也希望大家能够永远有奔赴风景的勇气，永远能够在慢行途中治愈自己的日常。那下面就来听一听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曲。那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每一次在比较低谷的时候，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就会听这首歌，也是希望能够带给你们一些方向和灵感吧。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刘惜君的《光》。

好了，那今天的旅途时光音乐旅行专场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大家前路有风景，耳边有温柔的旋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我是天天，拜拜。

0: 杀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2: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急速达。高考出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 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享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0: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新的刹车片厚度一般在10毫米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1/3，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呲呲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的制动效果，现在呢却需要更深的踩下制动踏板才行。前半程制动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1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而且新换的刹车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磨合期才能有效最大的发挥它的刹车作用。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

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的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

0: 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股市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

0: 员。
1: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拖刹，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8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黄种开了产，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1: 听妇幼二十四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嗨，各位朋友们，我是颖儿，来告诉你夏至来喽。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过后，未来的太阳就会像打了鸡血，恨不得啊把咱们烤到七分熟。但奇怪的是，天越热人反而越容易蔫，拉肚子，没胃口，手脚心发烫，有些朋友像中了一记沉默的技能。有被我说中吗？如果你有同感，今日妇幼二十四节气，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万庆之主任会趁着冬病夏治这个机会给大家画个重点。
2: 夏至确实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但中医讲夏至一阴生，从这天起阴气悄悄萌芽，人体就像一口外头焦的滚烫，里头却凉飕飕的锅，外热内虚，上热下寒。这时候最怕一个字，贪。贪凉，贪冰，贪空调，脾胃阳气一伤，湿气就赖着不走。养生核心就两个字，护阳。
1: 护阳，夏天不防暑，反倒要护阳。
2: 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呀。冰西瓜，冰奶茶，空调16度猛吹，当时是爽了，但脾胃阳气被伤得透透的，湿气越堆越重。民间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教咱们用生姜温阳散寒，给身体补一把温和的火。
1: 懂了，那除了吃姜之外，饮食上还有什么指导指南？
2: 记住三字经，清淡，吃苦吃酸，苦瓜莲子清暑热，乌梅酸梅汤收敛汗液，防止汗流成河，多吃冬瓜、丝瓜、绿豆、山药、茯苓、薏米等，把湿气排出去，要少油少盐，别让肥甘厚味把脾胃堵成早高峰。起居上也要有讲究，夏至宜晚睡早起，但是晚睡不等于熬夜，最晚23点前必须关机睡觉，中午11点到13点是心经止班的时候，宜小憩20到30分钟，下午不犯困，空调也别直吹，汗后别冲凉，睡觉别整夜开空调，否则风寒湿邪容易偷偷入侵，伤风、面瘫、关节痛等容易来找你算账哦。
1: 这么说，大伙可要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了。
3: Amazing！
2: 是呢，冬病冬治那是雪中送炭，冬病夏治就是趁热打铁，这时候阳气最旺，是驱寒除湿、扶正固本的最佳时机。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专门准备了分人群定制的特色疗法，儿童专区推出小儿推拿、三伏贴、健脾祛湿药浴、调和脾胃、扶正固表，让孩子少生病、吃饭香。女性专区推出温和艾灸、穴位贴敷、督脉灸、督脉熏蒸等，健脾护阳、养心安神、暖宫祛寒。对于手脚冰凉、痛经、产后虚弱的姐妹，一定要关注。对于老年及关节痛人群，我们推出了中药贴敷加中药热烟包等，能够温经通络、散寒止痛。老寒腿、关节痛、慢性咳嗽的朋友别错过。所有的疗法温和安全，无副作用。在运动方面，别剧烈运动，别大汗淋漓，推荐散步、八段锦、太极拳，微微出汗就够了，时间宜选择在清晨或傍晚。
1: 赶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吧，夏至养好阳，一年不受伤，抓住阴阳交替的关键节点，护阳祛湿，冬病夏治，让身体在盛夏里囤满一整年的健康能量。记得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专家会为您定制专属的调理方案。我是颖儿，我们下期见喽！
4: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如约而至。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你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是听歌感受，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清晨想到的第一个人和夜晚想到的最后一个人，不是让你幸福的人，就是让你痛苦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

0: 新歌。
1: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你选择与某人保持距离，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你。人生遇到的每个人，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0: 想睡前。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往往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在现在除了你自己，还有我们节目的陪伴。

2017年度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短片《盲眼女孩》，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左眼只能看到过去，右眼只能看到未来，唯独看不到现在，真的是蛮有深刻的寓意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忽视了当下的美好？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一切视而不见，那么过去、未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

0: 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看到有人这样总结：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在一起。不知道电波那端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想说的话或者听歌感受告诉小青。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石头没砸在他脚上，他永远体会不到有多痛。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就不加思索的回答还好，有时候问候不能细想。
1: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先秦时期没有纸可以用，公文只能用竹简书写。据说秦始皇每天处理政务要翻阅120担重的竹简，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每天要批阅数百件奏折，经常工作到深夜。史料记载，洪武17年九月，朱元璋在8天内收到1160件奏折，涉及3000多件事。在8天中处理这么多公文，一般人还真没这个能力。到了清朝，勤政更是每个皇帝的必备要求。康熙每天天还没亮就已经起床读书了，到了白天他要与群臣议事，晚上大臣们都下班了，他还要继续工作，直到把活儿干完才能休息。古代人的生活跟现代人的想象不太一样，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趣说古人生活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明嘉靖29年，郑王朱厚文因嘉靖皇帝修仙不上朝，犯言直谏，惹得嘉靖震怒。郑王的儿子朱载堉这年15岁，到了该选世子妃的年纪，但是嘉靖对郑王不满，就把这件事搁置下来。一向跟郑王关系不好的宗亲趁此机会向嘉靖诬告其谋反，虽然后来查无实据，但嘉靖还是把郑王发配回朱家的龙兴之地凤阳。按照规定，亲王获罪禁足，却仍可以享受封国，子孙仍能在封国王府内居住，只是暂时不能管理宗族大小事务。但是朱载堉知道父亲无罪，不惜违抗宗室规定，卷起铺盖搬到了王府外面。他在府外盖了个小屋，自号狂生，发誓说父亲的冤案一日不平反，他就一日不回家。嘉靖去世后，穆宗即位，朝廷下旨给郑王平反，朱载堉也就回到了王府，而他已经在那间小屋里住了19年。在这期间，朱载堉常常走市井串镇集，与贩夫走卒为伍。按理说，在外尝遍苦头的富家子弟回到家后应该尽情挥霍，而朱载堉并没有这样做。他和父亲一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投身于音乐事业。明朝时，中国人对乐律的推算方式仍沿用先秦的三分损益法。所谓三分损益， 就是将乐律中固定的弦分成三等份，以增加三分之一或减少三分之一的办法达到变音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推算出乐律中的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然而当一段乐谱已经将五声音阶完美呈现后，用三分损益法无法将乐曲旋宫转调，导致乐曲一直停留在音色不准的状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载堉查阅了大量书籍，他在传统乐律的基础上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等份，每个等份称半音，并且规定相邻的半音可组成一个 B 圈，这就是现代音律常用的十二平均律。十二平均律的发现不仅解决了中国音乐两千多年来的难题，还影响了后世欧洲古典音乐的发展。万历十九年，郑王去世，朱载堉做了大半辈子世子，此时已年过花甲。按照规定，他应该继承爵位，可是他却向朝廷递交了让国出爵的奏书，这让万历皇帝十分头疼。当年皇明祖训只规定了皇位和爵位的继承制度，却没有提及让国出爵的处置办法。大明开国二百年来，这还是头一回。直到十二年后，朱载堉第七次上奏，万历才准许他辞爵。人生最后几年，朱载堉自称道人，迁居到九峰山下，过上了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他在那里种植桑麻，养猪养鸡，修竹剪花，有空了便叫上三五好友一起吹箫弹琴，敲鼓击缶，俨然成了世外高人。古代王公贵族家庭中有一类人比较特殊，便是赘婿，也就是民间俗话说的倒插门。作为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个赘婿中的一员，战国时期齐国的淳于髡绝对算得上先驱。据《史记》记载，淳于髡个头矮小，而且名字中的髡字就是因为他受过髡刑。所谓髡刑啊，是将罪犯两鬓的头发剃掉。古代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被人剃了头，那是一辈子的耻辱。好在经受打击的淳于髡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发愤图强，练就了一身才学。他凭借自己的能力被招入齐国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成为一名稷下先生。那时齐威王刚刚即位，总是贪图享乐，不理朝政。不过淳于髡认为齐威王是个明君，只要辅佐得当，便能助他成就一番事业。一天，淳于髡见了齐威王，说：大王，城中有一只大鸟落在您的庭院里已有三年，可是呢，它不飞也不叫，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齐威王闻言知道淳于髡是拿大鸟来比作自己，想了一会儿答道：这只鸟不是不飞，它一旦飞起来就直冲云霄，它也不是不会叫，一旦叫起来就能让所有人为之一振。淳于髡看到齐威王有所开悟，便欣慰地告辞了。此后齐威王不再贪图享乐，而是励精图治，让齐国走上了平稳发展的轨道。淳于髡因建言有功而被封赏，不过跟他同一时期的其他赘婿就没有那么好命了。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战国时期魏王曾下令严禁授予赘婿土地和宅基地，这意味着赘婿们一辈子只能乖乖地待在魏国，听老婆的话，无法自立门户，更不可能踏入仕途。读懂中国古代人的生存智慧和人生哲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趣说古人生活史》，欢迎继续收听。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赘婿的地位依然很低。 《汉书·贾谊传》记载，在秦朝的时候，有钱人家的男子长大后，家里都会分给他一份财产，让他娶妻生子，只有那些贫苦人家才会让自家男孩娶入赘，一方面能省一笔婚嫁费用，另一方面还能拿到女方家的财物。嫁到女方家的赘婿自然没有什么地位，到了社会上也同样会被鄙视。秦始皇曾下令将赘婿、商人和罪犯列为同一级，遇到战争时，他们是最先被发配到边疆服劳役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赘婿终于不用再上前线了，但大众对他的轻视丝毫没有减轻。直到盛唐时期，赘婿才开始被人平等相待。从唐朝开始，赘婿不再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抵押品，而是与岳父签订契约关系，男方只需要在岳父家卖力干活，以3年为期限，时间一到就有资格拿到一部分财产，带上媳妇回到生父生母身边，或者另立门户组成自己的小家庭。唐代诗仙李白也是一位赘婿，史书记载，李白的两任夫人，一位是宰相徐禹诗家的孙女，另一位是宰相宗楚客的孙女。

唐时期赘婿地位上升，但入赘始终是低人一等。自命不凡的李白为什么能甘心入赘呢？按照唐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凡从事工商活动的人一律不准参加科举。很不幸，李白就是这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只能靠人脉上位。李白年轻时曾从四川出发，沿着长安自西向东游览了三峡、荆门、扬州等地，并在路上认识了孟浩然。孟浩然为李白牵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根红线，已故宰相许与师的孙女许氏。许氏的曾祖父许绍跟唐高祖李渊是同学。唐朝建立后，许绍凭借这层关系和自身军功被封为大唐国公，所以许家算得上百年豪门。李白出身卑微，为了不错过这段好姻缘，只能选择入赘。婚后的李白重新燃起了入朝当官的热情。开元22年，他向荆州长史韩朝宗递交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肆赞扬韩朝宗礼贤下士的风度，并附上了自己的简历。他本以为韩朝宗能够帮助自己，没想到这封信递出去就犹如石沉大海，李白的入仕之梦就此泡汤。没过多久，夫人许氏因病去世了，李白因此离开了岳父家。之后他又先后与两个女人生活过，并诞下一子。年近半百，他又入赘到宰相宗楚客家，与宗楚客的孙女宗氏结为夫妻。宗氏对李白感情颇深，当时李白卷入了永王谋反案，按律当斩。宗氏为了救他，不惜动用家族关系，最终让李白改判流放。自从出了李白这种名满天下的赘婿后，到了宋代，入赘已经不算什么没面子的事儿了。穷苦人家的男子若能入赘到高门大户，就成了岳父大人的半个儿子。宋人范志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记载，宋朝湖南一带男子入赘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不入赘的反倒不正常。在宋朝的诸多赘婿中，有一位比较特别，他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兄弟俩的父亲宋宣宗赵弘殷。尽管后世给他追封了庙号，但他生前一天皇帝都没当过。东斋纪事记载了他入赘的细节，当时赵弘殷正在赶路，途经杜家庄园，恰逢天降大雪，寸步难行。他便卸下行李，在杜家门下避雪。过了一会儿，看守庄园的人给他送饭，见其容貌奇伟，又颇有风度，于是告诉杜家主人。杜家主人出门一看，此人果然气度不凡，遂将其留下，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岳父的帮衬，赵弘殷步步高升，成为后周世宗柴荣的部将。后来他的儿子赵匡胤成为柴荣的托孤大臣，并以黄袍加身换来一番帝业。清朝时期，历史上出现了最强赘婿左宗棠。作为晚清湘军统帅之一，左宗棠在成名前是湖湘周家的上门女婿。左宗棠出身于书香世家，祖上七代都是秀才。按照传统，他在15岁那年完成了古代婚姻的第一道流程嫩名，正式进入订婚阶段。他的未婚妻是周家姑娘，实打实的大家闺秀。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左家人的预料，先是左宗棠的母亲因病去世，随后左宗棠的父亲也撒手人寰。短短几年间，左宗棠从左家公子沦落为无人问津的孤儿。更要命的是，这些年来左宗棠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每次都失败了。眼见婚期将近，周家变得比左家还着急。左宗棠的准岳父周细瑜向左家提出招婿入赘的要求，这样既能解决周家女儿的出嫁问题，也能解决左宗棠的生活问题。最终左宗棠答应了岳父的要求，当了10多年的上门女婿。晚清的赘婿是可以自立门户的，所以左宗棠作为赘婿

0: 阅的一切古代事物。读这本书可以对古代社会生活产生基本的了解，在轻松阅读的同时收获历史知识。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趣说古人生活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草稿先生说，这本书是由许多逸闻趣事组成的故事书，可以作为睡前读物看看，还是蛮有趣的。读者林小林说，书中讲到古人如何修仙，如何自我炒作，细致描写了古人相亲，没想到古代史有这么多有趣的细节。读者书中人王说，每次读历史经常会想，除了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之外，历史上的名人乃至无名之辈，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又留下了哪些奇闻趣事。这本书解答了我不少困惑。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淑女，不是形容文静的女子。在现代人的概念当中，淑女是指那种气质优雅、性格文静的女子。殊不知在古代，淑女根本不具备今天赋予的这些特征。《诗经·国风·关雎》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直被误解。窈窕容易被误解为身材修长，三围符合标准。其实窈窕是形容文静而美好的样子，跟身材没有任何关系。淑女指善良的女子。古代诰封官员妻子有淑人的封号，属三品，即从道德上的肯定，心地善良，跟相貌同样没有任何关系。君子好逑的好读作三声，意思就是它的本意美好。求本来是动词，聚合之意，后来变化为名词，意思是配偶。好求的意思是佳偶，而不是通常以为的喜欢去追求美女，那样就成了好色之徒，哪里还能称为君子呢？因此窈窕淑女，君子好求的意思是文静善良的女子是君子的佳偶。在古代，淑女、美人和佳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今天的人把这三种类型一概当作美女的代名词。如上所述，在古代，淑女是指道德善良的女子，君子是儒家学说中理想的人格典范。这种人格是儒家人的观念的具体落实，是更有道德的完美人格。所以淑女配君子，有道德的女子才是君子的佳偶。美人指形貌漂亮好看的女子，这类女子的特点就是美丽。至于道德是否高尚，心地是否善良，没有硬性要求。英雄是体格健壮、人格力量强大、战功赫赫的外向型人物，因此美人配英雄仅仅需要外貌漂亮就行。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凯。
1: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
3: 用于祭祀，而到了近代，粽子才成为端午节的节庆食物。宋时出现蜜饯粽，即以果品入粽，苏东坡有食于粽里见杨梅之句。明清两代，粽子成了吉祥食品，参加科举之时都要包一种形似毛笔的笔粽，取谐音必中。如今啊，随着产业化的发展，粽子也不单单是一种节庆的食物，是亲朋好友间交往互赠的礼品，是游子思乡的寄托，也是文化传播的媒介。那么这小小的粽子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呢？就让我们一同拨开粽叶，探寻粽子背后的故事。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分享今天的散文，来自沈佳璐的《爱端午多食粽》。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包粽子是不灭的上海弄堂风情。所谓不灭，并不是说真的不会消失。事实上，现在的上海弄堂里，阿婆阿姨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情景已难得一见。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场景永远会留在上海人的记忆深处。包粽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印象。今天吃粽子当然不再新鲜，也不一定要等到端午那天，但每次吃到它，总会想起彼时的种种细节。许多风味之所以在我们品尝它时会突然激起感情的涟漪，其实是通过食物的媒介想到了远去的亲人。是的，一只小小粽子复立着许多匪夷所思的传说，比如纪念伍子胥，伍子胥帮助吴王夫差强国复仇，但最终被吴王杀了，并抛到江里化为涛神。苏州至今留有一座寂寞的胥门。再比如纪念曹娥，曹娥的父亲是个神职人员，属于巫师之类的主，在江边做法迎涛神时不慎被江涛卷入水中。曹娥沿着江岸边哭边寻父，七日七夜后投江自尽，最后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时居然是背着父亲出水的。这个故事体现了民间传说极度夸张与反自然的特征，也许因为如此，后来才传遍了整个汉族地区，这条江也就叫曹娥江了。不过以上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说不上感天动地，君臣父女之间的关系还可能被今人误读，只有屈原的故事最具影响力。五月五日为屈原投汨罗，人伤其死，并将舟楫整之，因以为俗。这是《荆楚岁时记》里的记载。从汉代开始，人们将五彩丝线包裹的粽子投入江内祭祀屈原，而闻一多还认为这是崇拜龙图腾的华夏民族特有的祭祖形式。小时候听老师说起端午节吃粽子这一民俗的形成原因，只与屈原有关。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火红年代，老师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机会的。尽管我还弄不懂屈原投江的原因，相反，我一直存有疑问，几千年过去了，那个叫屈原的人还在水底下躲着。不借对屈原投江的原因做了颠覆性。现在端午节一到，商家

屈原是何许人，就故作惊诧地表示。可笑的是，年轻记者的叙述也往往谬误百出。不管他啦，年年端午，年年粽子，这就是上海市民的生活。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做手艺活，比如做木工、磨剪刀、定碗、切水笋、箍筒、配钥匙等，包粽子也是必看的节目。但因为这是娘们的活，小脑瓜子有点封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看这档节目也是为了偷几张粽叶，卷成一只哨子，前圆后扁，边走边吹，声音清脆尖锐。如果几个人齐奏，煞是好玩。若是做成大的，声音洪亮，传得更远。我母亲是包小脚粽，因形似旧时妇女的小脚而得名，不用绳子，全靠粽叶穿插，将一只粽子包裹周全，充分体现了劳动妇女的智慧。包小脚粽的多半是苏北籍妇女。小脚粽子的特点还在于比三角粽更紧实，吃口更有咬劲。但小脚粽不能包肉，多半是赤豆粽和白米粽。包肉粽子有豆沙粽、赤豆粽、红枣粽等。我喜欢吃赤豆粽，香，而且赤豆加在白米中，有点点阴散，效果如瓷器中的釉里红，很好看。我家的豆板粽也是一流的，新鲜的蚕豆剥去壳皮，与糯米拌匀，再少放一点盐以增加粘性，煮熟后有清香，蘸糖吃别有风味。我的中学同学王文富，他母亲包的鲜肉粽里加一只咸蛋黄，在30年前是相当奢侈的，我吃后居然涌起了一种犯罪感。现在青浦朱家角的咸蛋黄肉粽是古镇的拳头产品，沿街设摊叫卖的总有30-40家，肉粽里加栗子也是不错的创意。北大街上有一葛姓老太，出品的肉粽最好。我公职的新民周刊在创刊时曾有图文并茂的报道，葛老太就将这两页的内容张贴在小店橱窗，成了绝妙广告。这几年他生意一直很好，每天供应量达上千只，一家老小都在老太的指挥下忙碌。凡周刊同仁逛朱家角，路过他的店，只消自报家门，葛老太必定应声而出，并要送几只粽子。小镇上的其他店家看了，很有醋意。

0: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
1: 进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

0: 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
2: 啊，一只管饱。因为加了碱，米色微黄，闪烁一抹类似北宋乳釉的天青色。高廉在《尊生八笺》中有一条经验，凡煮粽子一定要用倒柴灰淋汁煮，也有用少量石灰煮的，为的是保持粽弱的青绿色泽和特殊清香。那么宁波人煮粽子时加几只碱水粽，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包粽子的日子里，满弄堂飘散着一阵阵清香，现在新鲜的粽箬很难买到了，只有干的，香气就差多了。据报道，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所谓的反青粽叶，一些不法商人在浸泡干粽叶时添加硫酸铜、氯化铜、氯化锌、工业碱等工业原料，让已失去绿色的粽叶重新反青，仿佛新绿，吃了毒人。还有一点让我忧虑的是，商家按照做月饼的思路推出什么鲍鱼粽、鱼翅粽、干贝粽等，一只要卖到88元，包装也非常豪华，真跟月饼有一拼了。前几天太太从杏花楼买了10只豪华版粽子回来，剥开来一看，简直是冷粥块，烂扑扑的不成形，所谓的叉烧、干贝都失去了应有的滋味，还不如老老实实做肉粽算了。听说现在一些饭店都将粽子外包出去，让弄堂里的老太太贴牌生产，质量监督又没跟上，反正趁着大家兴头上一下子推向柜台，抢钱要紧呢。这样的粽子在价格和感情上都与老百姓越来越远，所谓的世界文化遗产就靠这种粽子承担吗？民俗文化还是在民间，而非商家的13档算盘里。想我还提时，上海弄堂里的人家包粽子总要分送左邻右舍，所以一包起码几十只，当然明后天也会收到邻居送来的粽子，礼尚往来，其乐融融，邻里关系就在这粽子飘香的季节得到了增益。母亲用不同颜色的馅包肉粽，红馅的分送邻居，里面的肉大，自己吃的肉小。我们弄堂里有一脾气古怪的孤老头，歪嘴，平时深居简出，言语不多，但到了端午前几天就突然变得活跃起来，逢人就捡好听的说。他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总要收到邻居的粽子，在感情交流方面得打个提前量啊。还有一个性子刚烈的媳妇，经常为鸡毛蒜皮的事儿跟婆婆计较。有一年端午，婆婆让家里人吃肉粽，拨到她碗里的也是2只，但咬到中间一块肉也没有。原来是婆婆包到最后肉没有了，就包了2只酱油粽，并暗中做了记号，确实有点欺侮媳妇的意思。媳妇不买账，当场摔了饭碗。丈夫是老实人，低着头闷声不响。媳妇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天没亮，在灶坯间里上吊了。后来邻居上门吊唁时都送了肉粽，他男人对着老婆的遗像说：小李，阿芬娘送肉粽来了，你吃哦，多吃点哦。旁观者无不动容。白糖莲心粥、火腿粽子，这是旧时上海大街小巷的市声，最近还被英国某机构评为上海最动听的10种声音之一。但我认为火腿粽只是一种夸大其词的宣传，真的将火腿包进粽子里并不好吃，硬。2005年，端午节被韩国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少中国人捶胸跺足，网上更是一片骂声。

0: 其实韩国人申报的只是江陵端午祭，跟中国的端午习俗有所区别，并没有覆盖中国人的游戏。但静下心来想一想，也不能说人家评委会都是白痴，硬生生地将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给韩国人。韩国人虽然不是个个知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的屈原老先生，但是几百年来一直将这个中国节日过得有声有色，不像咱们中国人只剩下吃粽子和划龙舟这两个节目。再说百十年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上其实很有限，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说过，不要担心中国的崛起，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可以改变西方人价值观的。那么一个端午节漂洋过海影响了大长今的同胞又有什么不好？我们中国人也不会因为张冠李戴而从此不吃粽子了。你看看今年的粽子靠鲍鱼鱼翅撑腰，不又涨价了吗？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待到端午临近，我们不妨试着亲手包几只粽子，不必追求造型完美，也不必纠结甜咸之争，就用最朴素的糯米，最家常的馅料，在卷叶、甜米、捆扎的过程中，认真感受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和藏在粽叶中的祝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知道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80。 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开了25年摇滚音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老温成长于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贝斯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史。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识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孩子刚刚收获了生平作为职业乐手的第一单。老温觉得上摇滚课就像播种，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听老温自己的讲述。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鬼影现代影音文化，到2024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证书、项目、评优的说法，只是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两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 T 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三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三门选修课里另外两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

在两位老师之间有点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 3.5 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 Word 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梳理。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 CD 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 T 恤走在校园里。大概这么过了五年，课上一个小孩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 CD 磁带上课的体力活。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交代完五六十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七八十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我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 PPT 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只给一支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引领了六十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事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0: 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温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的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下面的时间当中，老温将继续分享他和摇滚乐以及学生们之间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一张名叫《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息。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乌迪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

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这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什么是摇滚乐？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圆圆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五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两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五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4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吃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卖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二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一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
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三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两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你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刺啦。还有一种是扎眼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拉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这就是这十年买卖打口 CD 听 CD 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 CD， 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

0: 面的东西赢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一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焦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了。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每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

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十个里面能有九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只给他角落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

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引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二集，从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到成吉思汗的铁矛强弓，从苏制坦克到德国战机，从英国的核潜艇再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自古以来钢铁就是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角全是钢铁大国。1940年，美国钢产量超过7000万吨，德国、苏联、英国也都超过2000万吨。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跑的，手里拿的，头上戴的，全是钢铁。钢铁与钢铁的碰撞，实力与实力的碰撞，政治与政治的碰撞，硬碰硬的对撞中，血流飘橹，万人交辉，进而是意志的膨胀与萎缩，信仰的流产和夭折。21世纪的第一年，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发动了战争，没有地面战，只投掷了几万吨钢铁，便摧垮了这个藏在水泥和石洞里的恐怖组织。一个不掌握锋锐武器的民族，犹如一个文静漂亮却又手无寸铁的少女，在强人如林的世界里终不能自保，因为地球上流淌的是人类欲望的海洋，是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没有钢铁，就没有国防，就没有尊严，就没有平等。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黑色金属的钢铁更多时候是红色的，这是鲜血的颜色，因为我们的民族遭受了再三再四的强暴。中国领先世界上千年的钢铁冶炼技术，到了近代已是强弩之末，熊熊的炉火见证了2000多轮暑寒交替，铿锵的锤击声敲碎了数10万个漫长寒夜，而铁砧上打造出的仍是大刀长矛，士兵们守卫的仍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国家的经济基础仍是农业和少许的手工业。这一切在西方世界以钢铁机械为主体的近代工业面前，在贝斯麦、托马斯转炉里用氧气脱碳等理化反应炼出的大量纯正的钢铁面前，在用纯正的钢铁制造出的 大批射击精准、射程长远的新式枪炮面前，在焦尸如蚁、血流成河的败局面前，中华民族彻底惊呆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则徐的悲剧和鸦片战争的惨败，实实在在不是道光皇帝的决策失误造成的，这是民族的悲剧，民族的无奈，不得不俯下身去空悲嚎，舔着伤口看世界。中华民族的工业化胚芽，就是在这种极度的屈辱中，在鲜血浸透的土壤里悄悄结下了珠胎。中国近代工业的起始，便是以进口钢铁原料为基础的军事工业。19世纪

0: 继70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等开始聘请英国专家，用进口的纯正钢铁制造新式枪炮舰船。这个时候，国人方知西方人早已在运用大型高炉和转炉进行工业化冶炼，并采用神奇的化学方式对铁水进行脱碳、除磷、去硫处理，从而炼出大量的具有各种性能的钢铁。而中国本土产出的钢铁只是一些粗糙的土铁，只有经过手工反复的锻打、淬火，才能成为纯正的生铁和碳钢。在由铁到钢的过程中，中国人完全依靠经验，全然不知道钢水、铁水里蕴含着的奇妙的化学成分。这些根本看不见的被称为氧、碳、硫、磷的子虚乌有的家伙们，被国学先生们斥之为奇技淫巧、旁门左道。殊不知，这些旁门左道正是科学的世界，是人类光明的通途。大量的黑进白出，导致国库空虚，国人终于意识到兴办民族钢铁工业的重要性。为制作钢铁之器物，用洋法精炼，以度外铁之漏汁。于是1889年，张之洞在汉阳筹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的钢铁企业，汉阳炼铁厂。中国钢铁工业由此发轫。但张之洞毕竟是一位封建官僚，他的幕府里尽是一些饱读诗书的孔孟之徒，哪里懂得自然科学的奥秘和大型企业的设计和管理。所以中国的第一家钢铁企业从开始就走上了歧路，厂址选在汉阳，远离煤矿和铁矿，只是为了官窖巡视的便利，根本没有考虑到经济效益。更可笑的是，从英国购买的高炉和转炉后，因不懂化学成分，炼不出合格生铁，造成钢锭含磷过多，容易脆裂，无法使用。直到1904年，无计可施的中国政府派人到英国考察，才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症结。张氏订购的属酸性炼钢炉，不能去除当地铁矿中的磷质，需改用碱性炉。这个钢铁笑话让英国人更加蔑视了中国。当时英国顾问迪克斯疑惑地看着面前这群白白净净的、谦恭好学的、温文儒雅的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们，摇摇头，断然地说了一句让我们整个民族都蒙羞的话：
1: 中国人，猪！
0: 汉阳炼铁厂的命运由此可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钢铁工业在上海、山西等地有所发展，但终究抵挡不住英、美、法、日等国的洋铁的进口，年产量仅在万吨左右，不成气候。民国党时期曾在山西、上海、重庆、武汉等地创办几家小型军工钢铁冶炼企业，产量微乎其微，主要依赖进口。1935年，蒋介石决心依靠德国技术筹办一家大型钢铁企业，中央钢铁厂，但很快就在战火中堕胎了。1936年，即日本全面侵华的前一年，国民党政府治下的钢铁产量达到最高水平5万吨，区区5万吨，而美国当年的产量为3153万吨，德国为1530万吨。人家的国土上早已遍布高速公路、铁轨桥梁、现代化工厂，经济的大动脉开始在工业化的轨道上高速运转，而我们的万里国土上乃是秋风野草、石桥驿路、低矮的土房和枯瘦的庄稼，微弱的经济命脉乃是传统的农税田赋。日本人从19世纪即开始窥视东北，并先后于1911年和1917年开办了本溪湖制铁所和鞍山制铁所，疯狂掠夺中国资源。918事变后，

东北沦陷，出于战争的需要，日本关东军出资大规模扩建鞍山制铁所，使之成为远东第二大钢铁公司。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部更进一步改造鞍山和本溪钢铁企业，并在占领区内大量改造国民党遗留的钢铁企业，就地炼钢，就地制造武器。日本国无煤无矿，冶炼矿石全部依靠进口，煤炭 95% 靠进口。所以从20世纪初，他们就从我东北地区大量开采铁矿和煤矿，运回国内进行冶炼。据载，日本的运输船常年不辍，特别是战败前夕，大批矿石船靠岸之后来不及卸船，就直接翻到海水里，再返回中国装船。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本东洋刀，大部分就是用东北的钢铁在东北就地制造的。1945年之前，安本地的数十万吨优质钢铁就这样一部分变成了屠杀中国人的东洋刀和迫击炮，一部分用于碉堡和地下掩体工事的建造，悉数成为战争机器。1937年，日本凭借其年产610万吨钢的实力，对年产不足5万吨钢的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而日本的610万吨钢绝大多数是用从中国掠夺的矿石冶炼的，正是由于钢铁的极度缺失，才导致了抗日战争的极端残酷。渴望钢铁的八路军看着满天的日军战机和密密麻麻的炸弹，看着树枝上、房顶上被炸得支离破碎的战友们的残体，拍着手中破旧的汉阳造，直恨地咬牙切齿。后来曾担任中华民族共和国冶金部部长和宝钢工程国务院代表的李东冶，当时在冀东抗日，他说最困难的时候缺少铸铁，战士们只能用石头、瓷器和陶罐制作地雷，用大刀和长矛与敌人肉搏。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军民死亡人数超过4000万，为世界战争史之最。抗日战争后一片焦土，我国仅存的东北钢铁设施已所剩无几。1949年我国仅有 15.8 万吨的钢产量，而此时的美国钢产量已是7074万吨。从1889年到1949年，整整60年，一个甲子过去了，即使一个婴儿也已经变成了垂垂老者，而我们民族的钢铁工业却迟迟没有发育。1949年7月9日，鞍山钢铁公司大白楼门前的广场，经过半年的紧张筹备，经过孟太们超乎寻常的工作，鞍钢就要恢复生产了。20余万新中国的钢铁工人聚集在这里，进行一次庄严的宣誓。这时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一面红红的锦旗，像国旗一样大，上面写着为工业化中国而奋斗。大旗在弥漫着战火硝烟的空气中猎猎飘扬，漫卷着中国工人阶级火辣辣的豪情。由此中国共产党以钢铁为武器，吹响了进军工业化的号角，鞍钢也由此成为中国工业化启蒙的圣地。日本人战败撤离时，曾把鞍钢设备破坏殆尽，并留下了一句极其恶毒的话：“让中国人去种高粱吧。”苏军撤离时，又一次把主要设备进行拆卸，运送出境。国民党撤离时，再一次进行洗劫。短短4年之内，鞍钢经受了3次超灭，完全丧失了生产能力。但共产党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便使它恢复了生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也充分显示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超乎寻常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必须承认，建国初期以计划经济

辟的方式恢复工业生产，并优先发展钢铁业的建设思路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市场，还没有竞争，呈现在共产党面前的只是一盘百废待兴的迷乱棋局，所以必须周密的规划，高度的集中，就像在战时。正是在这样高密度的部署下，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迅速形成了以三皇五帝、十八罗汉为主的较为科学的钢铁布局，留下了一段高速发展钢铁事业的黄金岁月。三皇即特大型钢铁企业鞍钢、武钢和包钢，五帝则指大型钢铁企业首钢、九钢、太钢、本钢和唐钢，而十八罗汉是指以韩钢、杭钢等为代表的十八家省属地方钢铁企业。好景不长，中国钢铁便被逼上了一条充满危险的坎坷之路。先是大跃进，钢铁在政治家的眼中成了会膨胀的海绵和飘飞的气泡，戏弄钢铁最终还是戏弄了自己。仅仅一年以后，民族的祸端从天而降，导致了数千万人的饿毙和数千亿元的损失。而后是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在世界各国都在相互融通经济，交流技术。把工业区建在沿海沿江地区时，我们却固执地选择了偏僻，走向了山的背后，洞的深处。在别人都在大型化的时候，我们却分散建厂，倡导中等规模，以便于战时疏散转移。再后是漫长的文化大革命，钢铁更变成了政治的帮凶。钢铁的棍棒，钢铁的帽子，钢铁的牢房，钢铁仍是主角，只是剑柄和剑刃颠倒了，剑刃刺向的是设计和生产他们的知识分子。中国钢铁工业在传统封闭的轨道上迟缓地匍匐，而此时正是世界各国利用二战后难得的和平环境大力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植入了钢铁躯体，进一步点燃了钢铁灵感，钢铁冶炼工艺更加精细化，钢铁的运用已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接着各国以钢铁产品开路，又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世界市场竞争。汽车、电器、机电设备相互的碰撞中，市场化的海洋蔓延了全球，市场里丰厚的利润喂养着原本瘦弱的日本、德国、韩国，使得他们一个个在战后短短的十几年之间便强壮了起来。只有我们还在关门闭户，手举红宝书，脚踏中字舞，沉浸于乐此不疲的阶级斗争。1958年，中国的钢产量为800万吨，日本为1212万吨，相差无多。但仅仅过了15年，到1973年，日本的钢产量已达 1.19 亿吨，而中国刚刚超过 0.2 亿吨。几乎相差一个亿，一亿吨钢是何等的差距。1976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建国20多年了，文革10年了，大乱甫定，一片破损，国民经济已届崩溃边缘，急需医治。更主要的是思维观念亟待更新，百废待兴从何下手？在欢庆的锣鼓声中，人们抚摸着满头白发，被压抑十多年的激情喷薄而发，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要把失去的机会追回来。所以从中央到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弥漫着一种可贵的却又是急躁的冒进情绪，跑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无疑，国家现代化是大势所趋，问题是如何去实现？仅靠一腔

0: 力实现之。四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提出，石油光有。在这种情况下，各行各业都开始制定大计划。煤炭部提出，用八年时间建设十个年产5000万吨和十个年产3000万吨的大型煤炭基地。1987年突破10亿吨，赶上美国。冶金部也不甘示弱，提出了四步长远目标。第一步，1980年达到3500万吨。第二步，1985年达到6000万吨。1990年达到1亿吨。最后完成1.6亿吨的目标，超过美国。1978年元旦，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更提出，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口气颇有些大跃进的味道了。这一切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达到了高潮。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8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7: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8: 中国人了不起。
7: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9: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7: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9: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7: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

0: 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显然，这些宏大的建设规模，无论从国家财力、物力、技术力量，还是从资源准备和建设周期上，都大大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但在这股热潮中，宝钢项目似乎真是一个另类。我查遍了当时的史料，截至1978年2月，当时提到的新建和续建的十大钢铁基地名单里，根本没有宝钢的影子。我又到河北省三河县查阅原冶金部的档案，并寻访了几位当时在职的老部长，方才得知1977年底上报中央的抢建和筹建的钢铁厂共有三个，一是在冀东抢建一个1000万吨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利用迁西铁矿、开滦煤和滦河水，该方案已由北京钢铁设计院反复修改，其气势和规模均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钢铁企业。二是攀枝花二基地，那时我国准备打仗的方针尚未改变，已在四川某大山深处选定一处隐蔽地形准备建设。三是筹建山西省太谷郊钢铁基地，规划中只提到在上海筹建炼铁厂，为上海各家钢铁提供炼钢原料、铁水，至于炼钢、轧钢等等，根本没有涉及。那么，后来惊天动地的宝钢工程是如何投胎的呢？说起来怪怪的，看来这真是一个天造地设的安排，是一次自然却又奇巧的受孕。只不过这个胎盘里太温暖了，太营养了，致使这个婴儿奇迹般的长大了。1977年元旦的晚上，上海市委书记林呼家用那种黑色的、笨重的、老式的拨码电话拨通了冶金部部长唐克的号码。1976年10月，四人帮在北京被捕后，在上海的余党甚多，蠢蠢欲动。为了稳定局势，中央派出了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工作组赶赴上海，接管党、政、军权，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采取断然行动。一段紧张忙碌后，各方局势趋于稳定，剩下来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经济了。林呼家是随苏、倪、彭一起来上海的，当时分抓经济工作。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自然也是钢材消耗量最大的地区。建国前，这里除了两三家日本和国民党时期的炼钢炉外，都是私人经营、规模偏小的轧钢企业，俗称阁楼工厂、弄堂工厂，总产量不过几万吨，而且钢耗少、钢质低，真正的高档钢铁依赖进口。建国以后，政府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造扩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上钢一、三、五厂为龙头的仅次于安本地区的全国第二大钢铁基地。1976年，上海地区以年产钢430万吨，分1300多个钢种、20000多个规格，基本满足了上海机械、造船、仪表、轻工、石油等工业的用钢需要。朴正年代享誉全国的凤凰牌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等等，都是上海钢铁的杰作。但业内人士都知道，上海各钢厂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缺少炼钢原料生铁。建国以来，上海炼钢和铸造用的生铁主要来自武钢、本钢、马钢等企业，需经冶金部按国家计划强行调拨，每年数百万吨。这样不仅抢吃了武、本、马钢等企业的饭碗，使得这些企业的炼钢和轧钢

系统长期吃不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也大大加重了铁路部门的负担，使得华东运力全线吃紧。更受限的还是上海，长期与兄弟企业争原料，等米下锅，不能保证稳产，更别说高产了。20世纪60年代后，上海下决心在400公里之外的江苏眉山建起了一座炼铁基地，但仍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年缺口仍达300万吨左右。粉碎四人帮后，随着上海经济的全面恢复和人民群众对工业品的质量、数量的迫切要求，这个矛盾是越来越突出了。在上海新建炼铁基地已是10万火急，这是经济规律自然形成的症结和焦点。林胡家在电话里向冶金部部长诉说着上海的焦急，足足谈了半个小时。作为冶金部部长，唐克何曾不知晓其中的内情？中国钢铁最不平稳的地区就是上海、天津、唐山，人们经常戏说中国工业长期不能上天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始终解决不好上天堂问题。这三个地方都是解放前的老炼钢基地，当时冶炼规模小，没有高炉，解放后要搞工业化了，钢铁紧俏了，这才感到原料的严重不足。唐山相对好办些，前些年开发了冀东铁矿，上了几座高炉，上海、天津都是中心城市，就难办了。万般无奈，天津在600公里之外的河北涉县深山里开办了一座铁厂，暂时缓解了困难。而上海呢，虽然有了眉山基地，但仅仅是聊胜于无，它的生铁吞吐量太大了。上海的问题远未解决，上海的问题必须解决。要解决上海缺铁的问题，就只有就地建造高炉，而高炉是钢铁生产中最复杂最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包括配套建设、烧结、焦化、原料厂、码头、循环水、铁路、环保等系统，这可不仅仅是近百亿资金的问题。若非如此，偌大的上海市建国20多年了，建一座高炉难道比建一座上海大厦还要艰难？现在年已82岁的陈大同，当时是上海冶金局负责人，他告诉我，上海9万钢铁工人对建高炉真是梦寐以求啊，但一直是苦无良策，一筹莫展，有锅无米，借米做饭的日子竟然过了20多年。尤其是四人帮倒台后，这种日子更是举步维艰了。各大钢厂都在想方设法提高产量，人家把原料给了你，不是眼巴巴地割人家的骨肉吗？所以经济形势越好，人家越不愿意提供生铁，上海钢铁的日子就越不好过。长期这样下去，连饭碗也保不住，更别说发展了。1977年1月下旬，以冶金部规划院院长王勋为首的规划小组奉命赶到上海，林胡家兴奋异常，当天晚上就到王勋下榻的上海大厦17楼商谈，一直谈到深夜，并把自己的上海牌轿车让给考察小组乘坐。林胡家握着规划小组每一名成员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感谢你们的到来呀。王勋小组乘坐着市委书记的轿车，走到哪里都受到了贵宾一样的欢迎。他们踏遍了上海各钢厂的角角落落，对厂区范围、工程地址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白天做记录，晚上搞计算，每天几乎工作20个小时。当时已是腊月将近，马上就要过年了，但他们全然不觉。这些老知识分子们被压制了许多年，现在快要退休了才回到钢铁队伍，能不珍惜吗？况且上海钢铁这盘大棋的第一个棋子将由他们牵动，心里能不高兴吗？几天后，王勋告诉林胡家，
可考虑在上钢一厂里安排建造两座1200立方米高炉。1200立方米高炉及内部冶炼容器为1200立方米，按正常情况生产，一天可出铁2000吨左右。王晕回京时已是除夕之夜了，他们的年夜饭是火车上的馒头加咸菜。3月5日，冶金部向余秋里和古牧两位副总理正式报请立项。4月，国家纪委、交通部、铁道部、冶金部和上海市联合组成调查队进行实地考察。此时问题出现了，原来上钢一厂附近有江湾、大厂、乐普3个飞机场，尤其江湾机场距离太近，又是军用，对周围建筑物的高度有严格限制，而一座高炉的高度在100米以上。马上请示空军司令部，军方的答复是否定的，两个1200立方米高炉就这样胎死腹中，第一套方案就此终止。当年6月，冶金部在北京民族饭店召集12家重点企业负责人继续商讨。会上，炼铁专家、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建议，既然搞，就搞个大的，干脆上2座2500立方米高炉，彻底解决上海缺铁问题。武钢、本钢、马钢不用再往上海调铁了，铁路的压力也减轻了。这样既保了上海市，又走活了满盘棋，这无疑是一个好主意。高炉增大了，好多环节都要重新考虑，如矿石、煤码头问题、水源问题、大面积征地、迁移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脱开老厂，寻找江边开阔地带。于是规划组的目光移向了上海市北部运藻浜以北地区，此处地属宝山县，濒临长江入海口。当年7月到9月，规划小组在长江口深入考察，经过反复比较，最后推荐浏河口到石洞口一带的长址方案。此地距上海市中心约30公里，距上钢一、五厂直线距离分别为17和15公里。铁水可以热装热送，不受机场和码头限制。第二套方案雏形初步确定。恰在此时，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为首的赴日冶金考察团回国了。封闭了多少年，这是让这些专家们目瞪口呆。他们真正见识了日本大工业的气势，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已经跃居世界钢铁最前沿。中日钢铁之间的差距最少20年。日本的高炉容积已到了5000立方米，我们还要上2500立方米，不行，最少应该是3000立方米或4000立方米。专家们高声呼吁，于是高炉炉型再次加大。11月22日，国家纪委、冶金部、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据文报告，抢建上海炼铁厂，年产50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厂址选在乐普机场或浏河口，力争1980年建成。11月25日，李先念副主席首先批示，原则同意。接着，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和5位相关的副总理都相继圈阅同意，上海高炉终于定案，上海人兴高采烈。陈大同说，当时听说中央批准高炉计划后，他和上钢一、三、五厂的厂长们破例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还喝了不少酒，有几位临近退休的老厂长喜极而泣。这毕竟是多少年的梦想啊。工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呼庆祝，大家普遍感到上海

钢铁扬眉吐气的那一天终于临近了。上海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做梦也未想到他们的锣鼓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场序曲，历史正在悄悄地为他们安排着一场大戏，他们今夜的鞭炮将要引爆起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雷。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日本之行，没有那一卷胶片，或许就没有现在的宝钢。1977年9月16日至10月14日，对于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和他率领的中国冶金访日考察团的每一位团员来说，都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震撼。在他们登上飞机时，脚步应该是轻松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第一次出国，什么都是新鲜的。第一次穿西服，虽然这东西回去还需上交；第一次打领带，虽然心底极其讨厌这资产阶级的玩意儿；第一次穿皮鞋，虽然穿上去实在没有布鞋舒服。他们都是国内各钢铁企业里的负责人，在钢铁的烟火里奔忙了大半辈子，开开眼界，休息休息，原本就是观光大于学习的。但当走进日本的军金、大分和八幡等钢厂时，他们彻底震惊了。他们见惯了浓烟滚滚的厂区，而这里宽大明亮的厂房里却是洁净如家。他们看惯了成群结队的浑身油泥、大汗淋漓的工人兄弟拼命苦干的场景，而这里却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少数几个人坐在计算机前用手指在指挥着生产。工作现场一尘不染，静谧安详，像是在医院。国内高炉大都还是几百立方米，而这里最少已是4000立方了。国内转炉大都是几十吨位的，而这里都是300吨以上的，而且全是自动化。国内轧机大都是原始横列式的，需要人工喂钢，红红的长蛇一样的钢条常常伤人致死。而这里均是全轧，轧制速度每秒竟超过了70米。日本是一个战败国，面积那么小，又没有矿产资源，别说富铁矿，就是最普通的石灰石也需要从我们的大连进口，为什么能够发展这么快？20世纪50年代，中日钢铁相差无几，何以仅仅十几年时间，日本就新建了8个千万吨级的钢铁厂？到1973年，钢产量就猛增到了 1.19 亿吨，而中国的年产量直到去年才2046万吨。大和民族是什么魔力注入了你的机体之中？让人震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到处是通畅的高架立交桥，到处是高耸入云的大楼。听说日本正在修建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吃饭时，日本人送上的易拉罐啤酒和饮料，我们竟然没有见过，更别说启用了。乖乖的，日本人竟然能把钢铁炸得像纸一样轻薄柔韧，还印上了彩色图案，既方便又灵巧。要知道，此时国内厚重的铁皮罐头是焊制的，是需要用菜刀和改锥才能撬开的呀。当时我们国产最好的汽车是红旗和上海轿车，轿车面板用的热轧钢板，既厚重又笨拙，还易生锈，涂漆的光洁度更显呆滞和暗淡，而人家用的全是冷轧板，酸洗、镀锌、电烤漆，轻盈灵便，水光透亮。我们的汽车外形是手工在模具上敲制而成的，而人家全是机械冲压，流线型的车体既精巧又现代，至于车速更是无法相比，因为红旗车内部的机电构建全是国产钢铁，关键部位易损耗，性能差。一次考察团要到八幡厂参观，中国驻日机构人员也奉命随行。当时中国外交部有规定，驻外人员代表国家形象，出席活动必须乘坐国产红旗轿车，车前必须悬挂国旗，所以随行的中国驻日人员乘坐的是一辆国产红旗车。
由于当日行程紧凑，

0: 车队在高速公路上开得比较快，这一快出事了，红旗车怎么也跟不上去，日本车只得走走停停。后来中国司机不得不冒险加速，这一来又出事了，车抛锚怎么也发动不起来。最后中方人员只得换成日本车，红旗车让人家的清障车给拖走了。当时面对着红旗车前那面红红的中国国旗，这些钢铁汉子们真是羞愧难当啊。他们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都是老党员，都是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都是搞了半辈子钢铁的人，都是一直为祖国的钢铁事业自豪骄傲的人。但当面对如此情景时，他们简直要窒息了。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不能不惊愕，不能不羞愧，不能不发愤。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

我们都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刻板，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男人的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疲惫时仍挺直的脊梁，是委屈时默默咽下的苦涩，是风雨中为你撑起的伞。他们习惯用沉默掩饰温柔，用坚韧扛起责任。那些不轻易言说的付出，唯有真心相伴的人才能读懂。多少人在失去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藏在烟火里的真心。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不善表达却全心付出的人，读懂他的隐忍，感恩他的坚守，让这一份深沉的好在岁月里被温柔以待。

心动本就是藏不住的涟漪，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试探，不如化作直白的告白。爱里最珍贵的是敢直面真心的勇气，是不惧拒绝也要诉说的坦荡。不必纠结于体面，不必畏惧结局，至少曾为心动奋力一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炽热，在遇见喜欢时勇敢奔赴，用真诚的表白点亮时光，哪怕结局未必圆满，这份敢爱敢说的勇气也会成为青春里最耀眼的印记，让每一次心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赶，却忘了细数身边的温暖。爱人眼底的温柔，朋友默契的陪伴，生活里细碎的欢喜，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而又放慢脚步才能细细品味。慢动作不是拖沓，而是让心与时光同步，让情感在沉淀中愈发醇厚。愿我们都能挣脱浮躁的裹挟，把日子过成慢动作，用心感受每一次心动，珍惜每一份相遇，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与温暖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看得见对方的身影，却摸不到彼此的温度。那些小心翼翼的凝望，欲言又止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终究没能说出口。这份爱纯洁又脆弱，带着青春期独有的懵懂，却也因为这份距离成了难以磨灭的回忆。玻璃窗后的爱，是未曾说破的心事，是默默守护的温柔。或许遗憾，却因为这份克制更显珍贵。愿每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都能被时光静待，哪怕未能相守，那些心动的瞬间也会成为生命里温柔的注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信息化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内完成的，这样慢慢我们成了久坐族，时间一长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最常见的莫过于颈椎病。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聊颈椎健康的重要性和如何缓解颈椎病。调查显示，职场人年轻化明显，但所患的疾病呢，也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颈椎病、脂肪肝、前列腺疾病和乳腺疾病都有发病提前的趋势。超重、肥胖和颈椎病是目前困扰职场人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其中呢，颈椎、腰椎疼痛或者是个别的关节疼痛的占比超过了13%。超过60%的人认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化，持久的和高强度的压力让职场人的颈椎未老先衰。颈椎病通俗的讲就是颈椎的退化，也就是俗称的老化。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归纳起来，生活当中有5种行为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发生的。一是躺着玩手机看电脑。居家生活，人们讲求随意舒适，躺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看个电视、玩个手机或者是电脑，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些看起来舒适的动作对颈椎却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拿着手机玩的时候，手臂的肌肉已经牵引到了颈部的肌肉，不平衡的拉力是颈椎病的诱发因素。因此，请把笔记本电脑垫高一点，或者是把座椅调低一点，让视线与你的电脑屏幕保持水平。仰视和俯视都会使颈椎产生弯曲，对颈部都是一种负担。二是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很多人喜欢睡高枕头，还有的是为了防止出现皱纹喜欢不睡枕头，这对颈椎健康都是很不利的。我们选用的枕头应该能够充分地承托起颈部的前凸，枕头的高度呢，以在睡眠当中使颈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性前凸为最好。古人都说，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睡如弓。这句话呢，就精辟地指出了一个人最正确的身体姿势。这种状态下呢，人体对于颈部的压力是最小的。保持良好的姿态，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也是优雅仪态的一种表现。三是保健代替治疗。有些人的颈部不适，会找一些不正规的推拿按摩小店，随意的让按摩师傅来推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颈椎、脊髓、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颈痛、腰痛，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诊治，因为颈椎的判断与治疗都是非常专业的。 四是单肩背大包。不少都市上班女性喜欢单肩大背包，一方面呢是大方时尚，另一方面是为了图方便，大大小小的东西呢都往包里放。殊不知啊，这给颈椎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由于受力不均匀，非常容易造成脊椎的侧弯。另外啊，单肩背包的时候，人不自然的就会耸肩，或者是有意识的抬升背包一侧的肩膀，这些小动作长久以来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种伤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尽量的保持双肩的受力均匀。五是衣着过少，贪吹凉风。到了炎炎的夏日，小仙女们穿的是越来越少了，吊带装、露脐装、露背装，不仅款式越来越多，肌肤的裸露也是越来越多。公司里、商场里，到处是空调吹出来的阵阵凉风，神清气爽，好不凉快。而你的体温呢，是降下来了，然而寒气也透过肌肤渗透进了你的体内，特别是颈部吹风受凉，是最容易诱发颈椎病的。所以啊，一旦出现了脖子的酸胀不适，颈部转动的僵硬，或者是肩颈的疼痛，上肢发麻，手指无力等等这些现象，切不可小视，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但是我们在治疗颈椎病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出现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推拿能够根除病根。目前颈椎病的治疗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的，但是推拿按摩应该是在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的，因为只有专业的医生才能够把握揉捏的尺度，不会产生副作用。切记把自己的颈椎交给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手里。第二个误区是太项圈能够治疗颈椎病。钛其实不是什么特殊的材料，成本呢也不是很高。它被用于人体呢，主要是因为钛元素性质稳定，不导电，没有磁性，没有放射性。只是因为钛具有特殊的电流特性，对人体呢会产生有益的生理作用，而且啊，它的化学性比较稳定，可以调整由压力与疲劳所导致的身体电流的混乱，可以使我们的精神松弛，肌肉放松。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枕头能治疗颈椎病。保健枕所谓的高科技，只是针对人类的颈椎曲度造出了各种硬度和高度的枕头，无论保健枕宣传的功效有多么强大，也只能是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缓解一部分的不适，不可能治疗颈椎病的。颈椎的危害如此之大，那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那么怎样才能避免颈椎问题困扰我们的生活呢？下面就教大家几个小动作，在工作的闲暇时光里面我们就可以完成，让你轻轻松松的能够缓解颈椎的问题。第一个动作就是经常的搓揉你的腰部，把两只手掌呢分别放在你腰的两侧，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搓揉，就是左手顺时针，右手逆时针，这样搓揉半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换一个方向继续进行，也是半分钟左右，来回交替着做，直到你的腰部明显的感觉到发热，然后停下来。第二个动作是张开双手，这个动作啊跟伸懒腰是一样的，不过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小细节。首先把双手慢慢的张开，向上移动到头顶，这个过程呢慢慢的吸气，手在头顶的时候停止三秒，呼吸也停三秒，接下来慢慢的把手向两边张开，向下移动，这个过程慢慢的吐气，这样来回做三分钟左右，不仅对颈椎好，对胃和肺活量也都是很有帮助的。第三个动作是摇头，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但不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种慢摇巴式的摇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做过的广播体操，你就应该知道大概是怎么做了。首先两手叉腰，身体挺直，顺时逆时这样来回的转动，一组动作半分钟，换一下方向来回做三分钟左右。听了这么多，你是否认识到了颈椎的重要性呢？那么就赶快行动起来，每天拿出十分钟把这几个小动作做一遍，会很好的缓解颈椎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时间我们同样有精彩的内容，期待与您相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都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份爱情难能可贵，事实上能够遇到一两个知己也是极幸运的事情。闺蜜就是一种神奇的物种，陪你哭，陪你笑，陪你疯，陪你闹。女生一旦对友情认真，有的是比爱情更刻骨铭心。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儿聊聊闺蜜。我曾在医院看到一个小女孩有小伙伴陪着来打针，当她被打针笑得大哭的时候，小伙伴一边指着她的鼻子笑她，却一边往她的嘴里面塞糖。所谓的闺蜜无非也就是如此，相互嫌弃却不离不弃。比如坐我旁边的同事常常喊她的闺蜜叫大胖傻，可当我们见到她闺蜜本人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个高高瘦瘦极为清秀的美女。姑娘佯装不满地对我们抱怨，曾经是真的很胖很傻气，同事给她起了这个外号，这一叫呢便是五年。后来她瘦下来了，也越来越聪明干练，但是啊，她还是她口中的那个大胖傻。有那么一些人总连名带姓的称呼你，给你起很难听的绰号，毫不客气的拿你的缺点开涮，

但只有那一个人敢这样对你，因为熟悉，所以感到安全。偶尔也会矫情，半夜十二点，他会守在整点给你发第一个生日祝福，生日当天给你操持仪式，制造生日惊喜，吹熄蜡烛之后煽情地说几句体恤的祝福。就算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聚在一块儿还是话题不断，坐在一起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陪你旅行，陪你拍照，陪你逛街，陪你吵架，让你觉得就算一辈子单身也没有关系。虽然损你口无遮拦，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陪你从校服到婚纱，熬过青葱年少，送你出嫁。大概男人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会喜欢和闺蜜煲数小时的电话粥，为什么吃一顿自助餐两个女人可以一直吃到她打烊。那是因为闺蜜是用来找回自己的，她不是工作，不是家庭，是独立于一切之外找到你自己的地方。你在家里必须是个妈妈，是个妻子，是个儿媳，你在外面可能是个老师，是个会计，是个医生，但只有在某些人面前，你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轻松地做回自己。你跟他吐槽丈夫，吐槽婆婆，吐槽当妈不易，吐槽领导傻帽，你所有的苦他都懂，他会嬉笑间默默地包容着你所有的苦，帮你倒空了再重新出发，也从不说大道理，只有跟你同仇敌忾。在美剧《破产姐妹》当中第三季中，有一次卡洛琳被一个叫马克的小伙子放了鸽子，看到难过的卡洛琳，苏菲二话不说拉着奥列格就去揍马克，给卡洛琳出气。闺蜜就是那种只要你一个眼神就能了解你全部的人。这人世间纵有万般难，一想到有那么一个港湾，心头还会不自觉地生出很多温暖。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够看见人心，真正的情谊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看过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遇人不淑，25岁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跟着丈夫一起起早贪黑打理小本生意，后来生意日渐起色，刚好孩子出生，她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可是偶然间却发现丈夫烂赌欠了巨额外债，并且已经在外出轨3年之久。当和丈夫摊牌的时候，对方却反过来指责她是寄生虫。想到身边举目无亲，她想过妥协，想过逃避，想过沉默。但是这时候她的闺蜜不愿意，她痛骂她，骂完后千里迢迢冲过来找她，陪着她熬过离婚的日子。她规劝她，人生再难也总比栽在人渣身上强。他鼓励他，你这一生不是为了给娃当个娘就算了，你从来不欠别人一场婚姻，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孩子，你只欠自己一个幸福的模样。他心疼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帮他还掉了一部分债务，陪着他创业做生意，一点点让生活步入正轨。金星曾经说过，真闺蜜假闺蜜不在于多亲密，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看到人心。当你好的时候，他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你，绝不会往你身上贴。当你落魄的时候，他二话不说雪中送炭，拔刀相助。如果说兄弟间的情谊是坚韧的岩石的话，那么闺蜜间的情感就是潺潺的流水，他柔弱但是坚韧，他细小却无微不至。网上有这样一段话，18岁我们刚刚认识，19岁我们是闺蜜，25岁我是你的伴娘，27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33岁我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35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醉了像20岁那样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从陌生到熟悉，从臭味相投到形影不离，闺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陪着我们走过漫长的孤独。年岁渐长，见过的人性越复杂，看透的人心也更多了，对于留在身边的人就更加坚定，我们要一直好下去。

乃至到了白发苍苍，也要相互搀扶着，做彼此的拐杖。如果你有这样的闺蜜，是幸运的，幸福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那个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

0: 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1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1日发生过什么事。1311年7月1日，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刘伯温出生。1832年7月1日，怡和洋行成立。1853年7月1日，中国史上唯一弃官下海状元实业家张謇出生。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成立。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1925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1941年7月1日，世界上第一例电视广告在纽约播出。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建成通车。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1975年7月1日，我国与泰国建交。1980年7月1日，中国开始推广邮政编码制度。1982年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超过10亿。1983年7月1日，邓小平文选出版。1988年7月1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正式成立。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1999年7月1日，国防科技工业十大集团公司成立。2004年7月1日，广州获得2010年第16届亚洲运动会的主办权。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胜利建成通车。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让我们先来把时间锁定在1311年7月1号，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以及诗人刘伯温出生了。刘基字伯温，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刘伯温，这是中国历史三大军师之一，明朝的开国功臣。根据历史记载，这刘伯温啊，精通天文历法、兵法战略，拥有深厚的学识和卓越的政治以及军事才能。除此之外呢，他自身还对玄学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被誉为王佐之才。在民间传说和一些史料当中记载，刘伯温被描绘成一个几乎能够预知未来的全能人物。其智慧和才能在朱元璋夺取和巩固江山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公元1311年7月1号，刘伯温出生在浙江的舞阳。根据明史记载，刘伯温祖父曾经呢是在宋朝为官，再加上江浙一带富饶辽阔，读书之风盛行，刘伯温就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有相关说法是这么讲，说刘伯温呢在幼年时期这看书就能够达到过目不忘。他依靠着惊人的学习天赋，在12岁就考中了秀才，其名字呢在江浙一带可谓是家喻户晓。1333年，刘伯温22岁，本科终于毕业。他以应届生的身份立马就参加了当年的会试，而且一发考中进士。但好巧不巧，这一年战四起，刘伯温虽然考上编制，上面官员却忙于打仗，迟迟没有通知他前往单位报到，他也因此在家里躺了3年。1336年，在家躺了3年的刘伯温终于等来了通知，他呢受命前往江西，这就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但说老实话，刘伯温的仕途之路也并没有多久。在江西为官期间，他虽然为江西做了很多利民之举，但始终也是默默无闻。即便他一心想要为国效力，但当时的环境根本不允许。 无奈的他只能放弃仕途生活，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也是从此刻起，刘伯温这个名字才开始慢慢苏醒，渐渐走入大众视野当中。刘伯温隐居期间不问世事，一心呢研究星象玄学，并且在当地啊特别有名。在这期间，朝廷开始遭到各地义军反抗，这全国的老百姓不是在逃难就是在反抗，只有刘伯温一直坐拥不乱，过着清闲的生活。因为在这几年隐居生活当中，经过他仔细分析，认为这天下大事最终必在朱元璋之手。根据《太祖实录》记载，说刘伯温曾经预见到未来将有一位真命天子出现，而这个真命天子就是朱元璋。如果历史真是如此，那么刘伯温之所以选择辞官归隐，其实我觉得啊，大概率就是为了等待朱元璋这个伯乐。以当代人的眼光去看当时的历史，不得不惊叹刘伯温超乎常人的远见。1360年，等待多年的刘伯温终于见到了朱元璋。这二人初次见面，刘伯温就根据当下局势对朱元璋提了诸多建议。朱元璋呢，被刘伯温的才华所深深折服，将其封为谋士，刘伯温欣然接受。也是从此刻起，朱元璋就开始了屡战屡胜，这势力如日中天。刘伯温的每一条战略建议都帮助朱元璋取得了关键胜利。即便在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对抗当中，刘伯温也通过多次夜观天象，嘱咐朱元璋一定要等到特定天象出现了以后再做行动。而朱元璋呢，对刘伯温也是深信不疑，谨遵他之言，最终取得胜利，完成了他一统江山的梦想。而刘伯温呢，也因此名动天下。可惜的是啊，这友谊的小船是说翻就翻，一代天子一朝臣。刘伯温和朱元璋相处多年，知道朱元璋的秉性。在朱元璋称帝之后不久，刘伯温呢又刚好和胡惟庸交恶，而昔日把他奉为军师并且对他唯命是从的朱元璋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明确立场。刘伯温啊就深知如今的官场已然容不下他，就主动辞官告老还乡。可是更糟糕的事儿来了，这刘伯温当时的名气已经盖过朱元璋，民间呢已经把他神化了，即便是告老还乡，他也有一大群死忠粉，这粉丝呼声越大，他立场就越危险。在他辞官之后，一直视其为眼中钉的胡惟庸终于找到机会在朱元璋面前屡次状告刘伯温。试想一下啊，假如你有一个常年不见面的好朋友，你们二人呢平时就只通过书信交往，但是刚好有个人讨厌你朋友，就在你耳边没日没夜地说你朋友的坏话。一开始你还会选择相信朋友，但时间久了呢，最终这小船还是翻了。朱元璋收回刘伯温所有的荣耀，刘伯温呢也在1375年5月16号病逝，享年64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世界广告投放有四大主体，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当然现如今，哎呀，各个媒体啊都已经有不同的现状。那我们说回历史，先说说电视广告。说到这电视广告，虽然我们现在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要比电视多很多，但是在小时候接触到最多的绝对就是电视广告。这儿时对电视广告的台词都能耳熟能详，什么妈妈洗脚，还有等等等等。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世界上第一支电视广告是什么样的。美国在1920年首先延式电视机，1936年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1940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接着并且在1941年，也就是次年，播放了第一条商业电视广告，也是世界上第一则电视广告。1941年的7月1号，历史上的今天晚间2:29，纽约市的全国广播公司 NBC 旗下的 WNBC 电视台在棒球赛播出前的10秒钟时段播出了宝路华钟表公司的广告。这当时的电视广告内容啊十分简单，就是一只宝路华的手表显示在一幅美国地图前面，并且搭配了公司的口号旁白：美国以宝路华的时间运行。这则广告呢，宝路华仅仅花费$9，大家再想想现在动辄可能是几千万上亿的广告费，所以可能一下子觉得在当年啊，这宝路华公司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简直是赚大了，有没有？宝路华公司所属的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电视广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世界上的第一个平面广告，那是来自于哪儿呢？来，要往 long long ago 很久很久以前来说，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的纸莎草制成的纸上出现了这世界上最早的平面广告。有一个织布匠哈布，为了寻找逃走的奴隶谢姆，散发了写在古老的底比斯草纸上的广告传单。这传单大约有现代32开纸的大小，大致内容是：奴仆谢姆从织布店主人哈布处逃走，坦诚善良的市民们请协助按布告所说将其带回。他身高5尺2寸，面红目赤，有告知其下落者奉送金环一只，将其带回店者愿奉送金环一副。落款：能按照您的愿望织出最好布料的织布师哈布。这张广告现如今啊依然是保存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你还别说，我觉得这则广告在当时不仅是对于寻找逃走的奴隶谢姆有很大好处，同时呢对于这名织布师哈布也是很好的一个广而告之的宣传效果， 大家说对不对？毕竟这诚信为上嘛。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1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钟远。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海州出了一位实业界名人沈云佩，他是清光绪20年甲午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农工商部右参议转左参议、邮传部右侍郎、尚书、津浦铁路会办大臣、吏部右侍郎等职，后来在海州创办一系列实业，被誉为实业界的江北名流。在他的极力争取下，陇海铁路东段修到了海州红门，通达新浦、大浦，成为海州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沈云佩当年创办的实业，如今还能寻访到踪迹吗？近日，地方史专家马建尧发表文章，详细讲述了在民主路发现沈云佩清末商业用房的经过。
4: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3: 新浦因沿而起，早期新浦的东滩盐田属板浦厂，为运盐需要，于西沿河与龙尾河之间开挖前河，即今天的市化路。1862年，清同治元年，在前河岸边设置运盐码头，约在今南极路与市化路交汇处。随着大海东移，盐田荒废，富安、刘、王、李、赵四大姓看准了新浦河流纵横，舟楫繁忙，分至新浦做起农副产品生意，人口逐渐增多，形成村庄。清同治5年，即1866年，当时12岁的沈云佩与同窗学友到新浦游玩，看到因海水退去而废弃的大片盐田，便建议父亲沈观国买下新浦的荒废盐滩。光绪26年，即1900年，沈云佩经过对新浦多年的考察，与管家商议，决定将海州的沈家实业移往新浦。沈云佩在前河北岸建起大片房产，东起现生庆宫茶庄，西至王巷，也就是今天市化路之北，从海州搬来生泉曹房、生态油坊、生茂杂货店、生茂粮行等沈家企业。这一年正是北方义和团兴起之时，海州偏于一隅，没有遭受影响，给沈云佩在新浦兴办实业提供了时机。沈云佩连续几年在前河北岸开发出杨桥巷商业地段，依托前河运输经营粮食、布匹、油料、烧酒及杂货等，使杨桥巷处南极北路前身成为昔日老街的商业中心。 随着沈氏商业发展，商铺北侧形成的土路变为后来民主路早期雏形。1905年开始出现新浦镇地名。1910年，清廷试行地方自治，并镇大镇称市，小者为乡。新浦属临洪市，当时已有居民5000余人。2018年3月，市民俗馆组织地方学者对民主路西段历史建筑进行为期3个月的调查，马建尧受邀参加。调查中发现，前河路5号庄宅院落为清末建筑，该院北临民主中路，南至原前河北岸，东边临南极路，院内东西屋各3间为中式民居，东屋梁架为苏式5架梁，楠木板雕花间壁，青砖墙体保存良好。该建筑檐口为菱角檐，黑木板门，精致的门头砖雕门牙，紧贴木门框的木门套。当时感觉这处建筑可能是清末沈云沛的商业用房，但无史料证实。民主路这遗存的清代建筑是沈云沛当年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吗？为了搞清楚这个疑问，咨询了原房产局工作人员，得知自王巷大众副食品店至南极路口，这片临民主路建筑历史上隶属3家所有，西边为张建书家，中间是庄自道家，最东面是周彦博家。这是1956年对私房改造前的情况统计。经走访知情人了解到，周彦博所住南北2个小院，临民主路有门面房3间，是租用沈仲长的。1918年沈云沛去世，沈氏长子也早逝，家族产业由次子沈仲长负责打理。从原市房产局档案得知，抗战前曾任东海县商会会长的周彦博帮

0: 帮助沈仲长处理过一起商业纠纷。据周彦博孙子诉说，为答谢，沈家允诺将前河路口空地让周彦博盖房，周家在上面盖起两层小楼。日本投降后，两家为产权打起官司，东海县法院判楼上归沈家，楼下属周家。新中国成立后，楼上房屋由锦屏林矿接管，楼下房屋1953年前由民主街借用作为办公使用。南极路经过两次扩修，杨桥巷与周家所住两个小院及前河路口小楼均遭拆除，现在南极路口已是庄自道原房产，也就是前河路五号。大众副食品店是在原张建书家原址上盖的，店后原张家院落已拆除，上面建起居民楼。经走访张建书侄儿，这位1945年出生的老人说，张家有三个院落，院内青石铺地，为张家兄弟三人居住。临民主路有门面五间，开设万新永商号，院内平房23间，青砖灰瓦，北面店铺临街，南面后门进货。当时前河已干涸成沟。2025年，马建尧又寻访到庄自道孙辈多人，其爷爷庄自道兄弟两人，听老人讲过是北洋时期来的新埔，以挑担卖货为生。打奉军那年，庄自道救过一名军官性命，那军官给了许多钱，并在商界联络人脉，庄自道做起大生意。有了钱的庄自道买下民主路这大片房产。庄家孙辈说，在大众食品店至杨桥巷这三处院落中，庄家面积最大，房子最多，也是临民主路开店，南面有门进出。查阅有关史料，北洋时期的新埔为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管辖，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10月28日，奉军张宗昌部打进海州城，随后占领新埔。11月8日，白宝山在孙传芳帮助下夺回海州，重占新埔。沈云佩在北方闹义和团时开发新埔，沿前河建起大片房产，将海州多个企业迁至新埔。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相隔20多年。当年沈家的房产成色仍很新，庄自道相中买下，在情理之中。沈云佩去世后，沈家企业已不如当年，遂将房子卖出。张建书如庄自道一样，买的也是沈云佩当年的商业用房。时间已经过去120多年，当年的前河成为市化路，新埔大街改成民主路。沈云佩开发新埔的商业用房仅存前河路五号庄家东西屋各3间，还有沿民主路店铺房9间，只是民主路不断垫高，门面房显得那么矮小，门头招牌遮挡，难见当初模样。沈云佩是清末著名实业家，他用实力再造了商业新埔镇。民主路这处沈家商业用房见证了新埔开埠之初的发展，是重要的历史遗存。
1: 青石巷深镌刻千年诗赋，沿河浪涌激荡今朝风流。海州名人录，聆听名人故事，品读海州春秋。
0: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沈云佩这位堪称传奇的实业家。沈云佩咸丰4年3月生于海州高桥巡检司恒兴号堆房，后居海州城西门内沈氏祖宅。1972年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开始步入官宦生涯，先后为海州团练大臣、工部典农司校尉、商部右参议、左参议、农工商部右丞、右侍郎、邮传部右侍郎、左侍郎、署理尚书、资政院帮办大臣、吏部右侍郎、必德院顾问大臣、金浦铁路帮办大臣。民国后任参政院参政、中华实业协会会长、上海实业协会会长、浦信铁路督办等。 沈云佩于1873年中举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当年即在家乡洪门与六里河小围兴建码头，先后购置声茂号火轮三艘，从事贸易业，后又在南京成立运输公司，贸易范围远达新疆喀什、外蒙古、俄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使海州的进出口量为大运河咽喉淮安港的六倍，海州成为全国瞩目的商埠。1893年，沈云佩在海州兴办种植试验场，试种胡桑、蓝靛、铜麻、棉花、花生，开中国农业种植试验之先河。特别是通过试验，打破了海州盐碱地不能种棉花的传统说法，揭开了海州地区的种棉史。他投资16万元，兴办洪门果园，引进古安梨、鸭梨、黄梨、美国葡萄等。1898年起，沈云佩与候补道台宋志基等采取集资以工代赈等法，在海州云台山兴办茶叶公司，大力种植推广云雾茶，并获用开劝亚会金奖。1899年，沈云佩又追加4万元，拓展其祖父沈寿恩开办的洪门生泉槽房，其生产的玫瑰露酒获世界博览会金奖。1901年，沈云佩为了发展家乡海州的邮政事业，出面与朝廷商部及江苏省斡旋协调，使新浦汉路邮路得以于当年开通，虽邮件尚需从镇江及清江浦转寄，也大大改善了海州地区对外通讯状况。1904年，与人合作开办海州削皮制革总厂，并在河南周口、宜州、天津开办分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皮革制造企业，开中国皮革削制业之先河。他还兴办海干垦木公司、榨油厂、织布厂、南京榨绸厂、南京供销运输公司、南北货贸易公司、当铺以及锦屏磷矿等，成为全国排名第二的实业巨子。在他的争取下，1905年8月，光绪皇帝批准海州自开商委，使海州成为中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他先后15次筹谋陇海铁路，采用以工代赈之法，保证陇海，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近代交通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全局性的贡献。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1: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1: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1: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

0: 日，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1: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手上长肉刺，不少人习惯随手撕掉，或者说用牙咬断。临床接诊案例警示，随意的撕扯，不当的处理肉刺，即引发深层感染，诱发手指骨髓炎，轻则化脓溃烂，手术清创，重则损伤手指功能。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儿童医院小儿骨科接连收治因为处理肉刺不当引发骨髓炎的患儿。患儿小雨因为右手的拇指处长了肉刺，随意的撕扯导致伤口发炎化脓，初期简单的处理毫无效果，感染持续加重，来院检查时被诊断为骨髓炎。住院治疗后，医生给予了肌肉清创加创面封闭式负压引流术，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与护理，现在已经痊愈出院。生活当中，儿童中老年群体因为撕扯手脚肉刺，从普通甲沟炎发展为脓性指头炎，最终迁延成慢性骨髓炎的病例屡见不鲜。针对市民存在的肉刺错误的处理习惯，是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许祥飞特别的提出，在生活当中要禁止徒手硬撕，用牙齿咬断，用手强行挤压，千万不要涂抹偏方或不明草药膏，不要自行的挑破脓包。如果出现持续的红肿、发热、跳痛、伤口流脓、肿胀范围扩大、手指无法弯曲活动，甚至伴随低烧、全身乏力等，应该立刻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或急诊科就诊。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清晨悦动力。
1: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2: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3: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4: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4: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医疗美容科迎来历史性时刻，首位住院求美者顺利完成鼻综合整形术，标志着医疗美容科在住院病房管理、麻醉配合及手术期护理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当天上午，全国知名鼻整形专家黄金龙教授亲临连云院区，黄教授与我院医疗美容科吴石兵副主任医师及郭威护士长携手为慕名而来的求美者进行分诊、面诊咨询、注射与填充治疗，耐心解答每一位求美者的疑问，以专业与真诚赢得信赖。下午，手术室里一场高难度的鼻综合整形手术正式开始，黄金龙教授与吴石兵副主任医师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默契的配合，历经数小时的精细操作，成功为新院区首位住院求美者实施了鼻综合整形术。整个手术过程顺利，术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新院区医疗美容科配备现代化高标准病房，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为患者术后康复提供了优质医疗保障。令人欣喜的是，该患者恢复良好，已康复出院。这不仅彰显了我院医疗美容科的专业水准，更标志着连云院区医美服务迈上新台阶。烧伤创阳科医疗美容科在连云院区连云区英游山路六号的诊疗范围包括烧伤与创面修复、斑痕与畸形修复、美容外科手术、微整形与注射美容、皮肤激光与中医特色美容。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新院区依托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启用层流手术室。全国知名整形美容专家黄金龙教授7月17号来连云院区坐诊手术，有需要的朋友可前来就诊。
1: 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2: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3: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4: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4: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咱们港城呢是阴天，没有了阳光的炙烤，体感上呢倒是清爽了不少，适合大家静下心来开启下半年的第一天。而今天呢，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生日。105载，风雨兼程，初心如磐。在这座山海相拥的城市里，每一份平凡的忙碌都是对时代最好的致敬。那么说到忙碌呢，最近有个让

无数上班族心跳加速的消息，您刷到了吗？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竟然只隔着三个工作日，眼尖的网友呢已经算好了，9月25号到27号中秋假期，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只要咬咬牙请下中间的28、29、30号三天假，就能拼出一个13天的超级黄金周，比春节还长。有人呢已经开始默默的规划行程了，您心动了吗？是打算来一场深度旅行，还是回家好好陪陪家人呢？当然在憧憬远方的同时，别忘了脚下的路。那么无论您此刻是正堵在通勤路上，还是刚刚出门，都请放慢车速，注意安全。那么我们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

0: 本栏目呢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今天夜里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3到30度。趋势天气，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到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33度。那么3号是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31度。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2: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2: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首先来关注一条昨天在我市举行的重磅活动，连云港市新能源船舶产业对接合作恳谈会。市委书记、行政军、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会长钟宝申出席并致辞。邢书记在发言中向与会嘉宾推介了连云港的独特优势。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我们向海而生，山海相拥，发展新能源船舶产业，既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也有扎实的产业基础。它诚邀更多企业、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选择连云港，投资连云港，携手徜徉新能源船舶的宽广蓝海，并承诺将持续擦亮连新城贴心港的营商环境品牌，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钟宝申会长则表示，商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连云港的航运场景打造成绿色能源产业的聚宝盆，助力港城成为海洋新能源多元融合发展的先行区。会上，多位行业专家做了专题分享，市商务局、灌云县、徐汇新区分别做了招商推介，市海洋产业投资基金也进行了路演。与会嘉宾围绕技术研发、项目落地、市场开拓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可以说，这场恳谈会不仅搭建了资源互通的桥梁，也为连云港“十五五”期间新能源船舶产业的发展按下了加速键。西游记的故事流传了数百年，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走取经路，而这一次创作之笔交到了人工智能手中。昨天海州区 OPC 全球共创计划

基由神话主题创意大赛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大赛共收到7280件作品，吸引了来自全球的7794位创作者参与。他们用提示词作笔、算法作墨，重新画出了心中的悟空，重构了西行路上的山川与妖魔。作品覆盖视觉、剧本、视频、音乐四大类别，用年轻化、数字化的方式，让千年西游文化有了全新的表达。如果你也对这些作品充满好奇，那么重点来了，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西游共创之夜将在海州体育馆主馆正式启幕。届时大赛优秀作品将集中亮相，各奖项获奖名单也将现场揭晓。更值得期待的是，这场活动不只是一场颁奖礼，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李建平、大圣归来制片人刘志江、电影《深海》美术指导温明，以及百度百家号、火山引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平台和机构代表，都将齐聚海州，共话数字文化产业的未来趋势。简单来说，这是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套 AI 工具也能参与内容创作的时代。而连云港正以花果山下为起点，以人工智能重绎东方神话。那么我们也欢迎创作者、高校团队、数字文化从业者关注参与，你的取经路从一个提示词开始，从这里继续。今天也就是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对于咱们连云港以及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出行有不少好消息。先看总量，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到1433.5对，货运列车开行总数达到1377.5对，运力更足，选择更多。重点呢，来说说和咱们连云港直接相关的几条变化。第一，南京至连云港增开高铁动车组一对，在早中高峰时段加大苏北地区运力投放，以后从连云港去省会南京高峰的时候呢，出行是更方便了。第二呢，徐州东、连云港等苏北城市去往上海、宁波等地的两趟高铁京亭站中增设了淮安东站，苏北沿线城市之间的通勤呢也更加灵活。此外，铁路部门还增开了上海至苏州的城际列车、义乌至杭州东的高铁，优化了京山铁路的运行时刻，早晚高峰通勤组将明显受益。货运方面呢，也有亮点，新图增开了徐州北至龙川北、东莞东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预计新增年运量6.4万吨。同时，围绕上海港货源组织需求，优化海铁联运衔接效率，推动港口关联货运量稳步增长。铁路部门提醒，本次调图与暑期运行图同步启动，从今天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调图后的车票已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那么具体列车开行信息，可以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或者客服端、微信等渠道查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 FM92.7 调频来观看节目的播出，也可以在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 APP 上来关注节目的播出和回放。同时呢，也可以进入抖音直播间，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关注我们节目的视频播出。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冲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3: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4: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大家可以通过 FM92.7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来关。

注一下天柱山网红树枝干被砍的事情。这两天呢，安徽天柱山世界地质公园里的一棵网红树被砍了，原因呢就是多名游客途经时被树枝磕破头，景区为消除隐患，干脆锯了树干。目前管委会已经表态处置方式偏激，将展开调查。这已经呢不是第一棵被砍的网红树了，之前安徽池州、西安白庙村都有因村民因为游客踩踏庄稼而砍树，大家呢大多表示理解，但这一次呢情况不同，砍树的不是村民，而是景区管护人员。天柱山是国家禁止开发区域，树木的植被受法律严格保护。那么安庆市天柱山风景名胜区条例明确禁止攀折林木，更不用说是砍伐了。安全考虑固然重要，但是锯树有没有经过审批，有没有评估生态影响，这些追问呢，景区是绕不过去的。再说，安全隐患真的只能是靠锯树解决吗？加固危树、设置围挡、完善警示，甚至调整游览路线都是可选方案。一步到位砍掉，用最小的成本应付复杂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省事，本质呢是怕担责图省事。一个管护人员一把电锯就能够毁掉地质公园的林木，管理门槛是不是太低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种一砍了之的做法不被追责，就可能成为一种惯性。今天砍的是挡路的树枝，明天会不会砍掉更多本该保护的风景呢？归根结底，景区管理的首要原则是保护，保障游客安全和保护自然景观，二者并不矛盾，也不应偏废。从长远看，需要拿出长效治理的办法，完善日常巡查，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对危树分类处置，而不是止步于一次简单粗暴的处理。砍树容易，种树难，省事容易，担责难。希望这件事情能够真正敲响警钟，安全不能靠一刀切，管理不能靠图省事。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洗的勤掉的多，洗的少头皮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越来越靠后，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别着急，今天直播连云港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非遗好物，这个含金量不用说，不仅能做到头皮清洁，更能从根源重建头皮环境。关键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加养发乳的大全套，关其618当天还得285元，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年终回馈专场，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前50名下单再送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相当于100出头到手足足8件套。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别说618，全年都是独一份。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头屑多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下单。洗发水千千万，为啥唯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受到众多人的追捧呢？答案就两个字，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农参米，龙脊山的山泉水，姚寨的非遗工艺，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它里面还有二裂酵母、雅某兰黛小棕瓶的核心成分，用高奢级原料养头皮、养头发，您用一次就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一套300已经不算贵了，而今天100出头，比超市买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您到手的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合适。直播连云港回复秒杀，100出头带走8件非遗洗护好物。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